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到了前方的金鸡山隧道内，目前还是在排队。金鸡山隧道一路往北二环的方向，目前是有车辆出去之后啊，出了隧道口就开始走走停停了。而且能看到，在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如果是想通过这个省体门口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这个地方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那还有就是各位出了香山隧道啊，上了铜盘高架往北二环的方向，往省体。

0: 园铜盘高架上目前也是排队的，西二环呢就是工业高架、黎明高架和陆庄高架一路往香山隧道，目前都是20左右的车速缓慢通行，20公里左右的车速。南二环目前也是，尤其是一路准备从尤秀大桥往古山大桥的方向开，那可能得接近高盖山公园那个地方才能够逐渐的好转。前面无论是尤秀大桥到双湖互通，也都是走走停停，不太给力。再来关注到是过江大桥，目前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在桥面上有车辆排队，还有就是尤秀大桥往宝龙的方向，接近下桥的位置目前也不太好走。巫山路目前是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车辆，尤其是打算在南门兜路口左转的车辆，它可能会占用一些直行的车道，大家注意文明礼让。杨桥西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接近西二环路口，目前这路口也挺繁忙。还有就斗池路是准备从工业路开始一路过来，准备往西二环的方向，在西二环路口这个地方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尤其是打算左转，感觉这个信号灯得等2到3个以上才能够完全通过这个路口。那斗池路上大家也记得在礼让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斑马线，请礼让行人。我们再来看高速的路况，至于1505线福州绕城高速长乐段，福州往宁德方向过了玉田收费站大约5公里，目前正在养护施工，占用了主车道、慢车道和应急车道，那这个路段目前是只有超车道可以单向通行，大家可以谨慎驾驶。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一起来刷新资讯。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的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也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实施。今年的10月1号开始，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日结束，9月9号开始，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始发售。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当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9号，在2026年国际男篮女篮世界杯1/4决赛的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加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会提前开赛，其中呢，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9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1: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作业本细心的批注，
8: 是明的道理，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6: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早晨是公平的，
1: 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11，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3: 哎呀，感觉声音好了呀，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瓢集团组合。
3: 你不是说话多了嗓子哑，你是说话少了嗓子哑。现在说话一多好了，
4: 没有好，没有好，没有好，仍然是有一点点颗粒感。
3: 没事啊，这刚才早上也说了关于塑料的颗粒感，这颗粒感咱少有一点比较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真正的让我们觉得无法理解的一件事哦。无法理解的，每天这新闻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事儿吗？有没有那种我听完了我开心呢？有没有那种？
4: 这件事呢听起来您觉得也可以往开心的方向来去想一想。
3: 还可以这么解读是吗？
4: 话说呀，在天津呢有一段客房打扫视频引发了热议。
3: 那你好好说，我怎么都听不清你说啥了呢？
4: 我都听不清，糊了是吧？
3: 对对，
4: 就是说有一个人住了一间酒店，住了房以后呢，当时退房的时候，服务员惊呆了，我的妈呀！
3: 是给人造的不太干净，
4: 它不是不干净啊，它是太干净了，怎么个干净法呢？
3: 对呀，
4: 这满屋子呀，拿那个浴巾呢铺了个满地呀，
3: 不是。
4: 浴巾不是擦身上的吗？嗯，
3: 你铺在地上当地毯用啊？哎，
4: 对，而且他这个不是说房间里有那么三五块哈，就是给他铺上，他是把可能有可能我猜啊，可能找服务员多要了几块，或者说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就是怕他从那个下脚的位置开始，嗯，
3: 搞装修啊，都那种铺的，
4: 全都铺满屋。
3: 咱其实也没必要这样，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咱们有的时候出去愿意自己带那种一次性的浴巾嘛，就是因为会有很多人把它用来铺地。
4: 虽然他也有消毒，有怎么样？但你心里有点膈应。
3: 是，
4: 然后呢，保洁大姐当时很挠头啊，说：“哎呀，这位客人是从哪儿搞来那么多浴巾的呀？”
3: 哦，你正常一个屋俩人就给你俩浴巾呗，再俩两个擦手巾，或者再最多再来俩洗面巾。
4: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有的时候呢，那个保洁阿姨的小车啊，可能放在走廊。
3: 我多拿几件。
4: 所以网友就认为说，你说这位这个就是这个租客吧，你说他有洁癖吧，房间就给搞成这么乱。 然后呢，你说住酒店，咱们首先第一个要文明使用一次性用品，
3: 对对对，
4: 按需取用，并不浪费。
3: 大家不要总想着这是一次性的，你用完了就没人了。就后面咱也为千千万万的人也稍微想一想，那都是一个轮回啊。如果每个人咱们都为别人想一想，可能大家在用的时候，出门可能也不用带那么多一次性的东西了。
4: 对呀，然后刚才你说那个关于电信门这个问题哈，有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听友这么说的，他说被
3: 这个门给夹住以后，第一时间按下解锁按钮，但是现在啊，新能源车都是用手机控制的，基本上没人带实体钥匙。那万一手机关在车里怎么办？怎么办？就如果说你本来是想手机放在那儿，你本来是想那个，
4: 如果关在车里的话，车门不会锁呀。
3: 你意思说得拿在手上？
4: 就是你看我那个车就是手机只要离开远离车大约1.5米到2米的门就开始关闭了。但如果车手机离车过近，它就会自动开锁。
3: 那如果手机你关在里面，那如果你要出来呢？
4: 就人出来就好了，手机放在里面，它门不会锁呀。
3: 它没锁，
4: 只是关。对，只是关上啊。
3: 他说如果说按照这种被夹了的话，
4: 就是估计解锁，因为你手人的确哈，你可能在疼的时候，你可能就
3: 想不了那么多，只想哭，
4: 对对对，想找妈妈是吧？
3: 就是只想哭啊。
4: 是，我觉得可能在以后设计到防夹问题上，我觉得这不是个技术难题。
3: 对对，
4: 你说玻璃都有防夹功能，何况这个门了呢？
3: 哎，就是以安全为主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在宾馆里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呀，咱们不行，咱换个房，或者说咱吃一次教训呢，咱下次换一间就是连锁酒店。但

0: 再来，如果说自己家出现一点问题，还真的特别恼火。你比如说，有的家被别的就是被淹了或等等，但如果说被淹的这个水呀、是正常的水，你可能咱们就该处理就处理。那如果被淹的这个水呀、是粪水。
1: 你早上起来也整那么有味儿的，
0: 不是这个就是倒霉的事情。就原来我们邻居有遇到过，就是就他们那邻居家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有个半隔间的那书房，上面上面的那个租户啊，把它给变成了一个就家里的第二个卫生间，但其实那个地方是不能放卫生间的，那他不就是漏粪水了吗？然后后来也给人家楼下好顿赔，关键是人家楼下的你的粪水掉下来，人家还得各种的除霉啊、消毒啊等等，是不是？
1: 对，
0: 这个事儿呢是苏州的一个叫齐先生，他有一套房，这个房呢因为他长期空置，因为也不住这儿，有另外的房，后来邻居家就发现说可能漏水了，齐先生您要不回来看一下？好嘛，这齐先生一回来呀，这一拍大腿呀，倒了大霉了。屋里臭气扑面，全都是被粪水浸泡。
1: 哎呀，
0: 就家里面就是就跟那个吸水的海绵一样，家具、房门基本上，你像粪水，你不可能说我擦一擦还能用，你肯定全部都想扔了。
1: 是，
0: 墙体都是大量的霉斑。后来经过排查，是什么原因呢？那个楼栋的排水管堵了。所以呢，就会很多楼上的那个卫生间的用水就直接涌向了齐先生家。然后齐先生就认为说是你物业没有按时疏通管道。然后物业又说呢，我们刚疏通完，上个月刚疏通的。那这次就是到后来就上报各种的商业保险，走各种的赔偿流程。就一开始物业还想甩锅嘛，但是其实有很多的证据就反映了可能是物业的锅。
1: 一开始物业这么认为的，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前两天我也才知道这个事儿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部分的小区当中，他们也会产生一些楼道，就是公共管道和私人管道之间那个位置的时候有堵塞。
0: 对。
1: 那公共管道可能归物业来管，那么进入到房间里的一些私有的这个管道，那就属于业主自己来去负责。那律师认为说呢，楼栋共用的排污管道属于共有设施，那物业呢要有定期巡查甚至疏通和养护的义务，不能简单说以墙内墙外来划分责任。
0: 对，
1: 然后拿不出完整的维修记录，或者说可能会面临相应的责任赔偿。这个房屋空置啊，业主没能及时发现险情，自身也需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0: 就是如果你当下发现，当下特别及时，就刚漏你就发现，或者说你住在里面，但因为这个齐先生不住在里面嘛，
1: 对，
0: 那他可能从法律的责任上，他如果说一周才发现，那肯定是损失更大一点。那当然目前保险已经对接进行处理了。但如果说我们其实身边就住的一些小区吧，就很容易发生一些，要不就是物业外力墙漏水，要不就是楼上谁家不太怎么样就漏水，可能都有这样的事儿出现。那有的呢就是私了还挺痛快，那有的呢可能最后得到法院，但这个你一旦到法院的话，它这个周期就变长了。然后你各种的时间耗的精力就是很麻烦。
1: 对呀、然后你包括你手里现有的这个房，你是动了还是不动啊？
0: 你肯定还有各种的除菌啊，或者你心里膈应，你还想重新装修啊等等，这事儿就大了。
1: 是的，所以当然也希望就是楼上楼下互相体谅，咱们尽量就尤其是你说管道漏水，可能在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你说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水管啊，或者说什么水盆啊，就如果防水没有做好的话，它会沿着那个墙壁或者什么地方往下渗漏。
0: 还有就是人家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不能够做什么卫生间，不能做什么的。也不要自己想当然啊。
1: 对，所以这些小细节咱们在装修之前还是得考虑清楚，要不然的话麻烦的事是在后面的。
0: 是，就是每个小区啊，一旦它刚开始新的时候可能都特别欣欣向荣，一旦稍微旧一点，要不就是公共电梯更换，你得业主签字啊等等，有的要不就是什么停车，要不反正都是有点问题的。
1: 来吧，我们说说美好的事吧。我们来说说这个
0: 中大奖没有吗？
1: 没有、中大奖这个靠得自己去买彩票啊，
0: 靠运气哈。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说说美好的一个瞬间，就是来自这个江苏南京东南大学的体育馆门前的。现在孩子们都在陆陆续续进行军训。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对校友就曾经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啊，现在回过到来到这个学校干嘛呢？拍婚纱照。
0: 就是当年毕完业之后，现在回来说咱们去哪儿拍婚纱照，就觉得咱们在大学相识，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缘分之地啊。
1: 很好，这个时候他们刚好走到了那个就是他们学校的那个操场， 上面有一个类似于像主席台的一个位置，然后他们在那拍，拍着拍着，台下就是谁呢？就是一个个方阵的同学们在进行军训。这个时候，
0: 哎呀，孩子们是最，学生们最爱凑热闹了。
1: 你说看着这个新娘。

0: 妻子啊，穿着白纱，新郎手捧花，然后站在那个台阶上。
1: 你不给点糖，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0: 还真没准备啊。但是孩子们啊，就同学们，他的学弟学妹们，人家当时这不差事儿啊，就纷纷啊向他们来就是表达祝福。
1: 对对对，啊，因为一般从大学就是成对到最后走向婚姻的，我们也特别的珍惜嘛，这么说。然后你要说到关于学校结婚，因为现在很多你找成年或到一定的法定年龄，他有的你在比如说读研或读什么大学毕业是可以结婚的嘛。然后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还真有隔壁班有一个女孩就结婚了。就我们穿那种毕业的，就是那个戴那个学士帽啊什么的，她就婚纱。当我们就是因为那会儿吧，大家十几二年前的，对于这个刚毕业就结婚，还是觉得有点新奇的。就是觉得有点震惊，现在可能都大家觉得还好哈，就当时我们觉得还是有点小小的震撼，因为少嘛那会儿。
0: 对，现在说到这个大学啊，学生
1: 不是你刚才说到拍照，你不怎么不把拍照说透了呢？这一周咱们不也给大家准备了拍照吗？
0: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对呀，得联想啊，发散思维。
0: 那你发一个，
1: 大家回复拍照，你发一个。
0: 发什么？发送拍照两个字啊，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拍完照以后，不是拍完照，就回复完拍照以后，能看到我们这三位主持人拍的他们的肖像照。
1: 这个其实不重要，我们给大家算是打个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拍照呢，咱得看一下说那我们
0: 拍的效果如何，
1: 对对对，以及是什么风格的。什么叫肖像照啊，我也没拍过，我想看一下你们是拍的什么样。
0: 对，
1: 哎，你看完觉得哦这样，喜欢的朋友咱们就直接联系客服定时间。因为它是299，两张精修，这个如果你对比，咱不说人家名字啊，对比同类型的这种拍你个人的，也算是写真的一种吧。它就是即便是美团上好多的价格，它都是在599-699左右，它也是两张。
0: 是
1: 有的可能更多做活动给你399，但是我们这儿可以299做到。关键也得看这个咱们说摄影团队嘛，是不是亚太摄影团队。它不属于福州的，它属于在全国巡拍。可能在福州待两三个月拍好了，可能人家就是另外一个团队在北京还有在南京在上海，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巡拍的一个就是属于万人肖像节的这样的一个巡游的巡展的活动吧。
0: 巡拍吧。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来去这个关注一下。那因为什么呢，它里面使用的包括这个化妆的化妆棉呢，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西都是一刻一换的，
1: 都很卫生
0: 很卫生啊，所以这个能够保证。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两张精修，然后再加两次妆造。妆造你可以用他们的衣服，也可以自己带衣服。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根据你的选择就好了。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需要和客服来预约时间。
1: 对对对，
0: 可能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排班，咱们可能就要尽量来互相能协调就好就好。
1: 没错，那肯定当然以大家顾客的为主。那当然也得看那边，你不能你挑的那个刚好人家在忙呢。
0: 是，
1: 但是都是以当然以大部分都是客户为主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回复拍照，如果觉得还行，咱们就预约一下。然后我们上一波不是也给大家推过吗？在7月份，当时有很多的车友拍完了给我们的反馈，因为我们也会有一些车友的一个反馈的，就是问一下怎么样嘛，大家都觉得挺好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市场部小伙伴周周，他不也是自己打个引号的卧底去拍了一下嘛，也是299，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当然人家也会说，如果你拍的多，你想不想要更多的，这是正常的，就是宣传或者问，但没有说是给你就是好像很多人围着你跟你推销，那倒没有。就你如果说不想要的话，他们也不会多说一句废话，因为有的人的预期不一样。你像你比如说你去你拍两张299，咱不要花别的这个钱就可以了。那有的人可能3-5年没拍了，人家就奔着10张20张去的呢。因为有的人要拍就要拍很多嘛。那你这个再额外加钱就跟人家商量。
0: 是，
1: 但是这个本身299两张它是没有隐形消费的。
0: 是的，
1: 你就说我就两张，你只要说明白了也不会给你再额外推销。
0: 他现在呢还有额外福利哈，赠送这个摆台，然后呢再加上还有一些抽奖的环节。
1: 对对对，
0: 您现在统一回复拍照，上面有很详细的介绍和链接，有需要的话您自己来拍就好了。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几个拍完了，就是包括我们的自己的同事5-6个过去拍嘛，都挺满意的，就是也是这几年大家也能看到，因为我们每年不都有宣传照吗？这个是我近几年拍的，我个人觉得最满意的一组，它也挺自然的，它不是像某一些写真，你拍完了你说不好意思发，有点太就是太艺术了，它这个还挺自然的。然后以及它在，我觉得它很多不是精修的底片也很好看，因为它光和化妆到位了就行。我现在就觉得拍照最重要的是光。你即便有的时候你就没化妆，你光打到位了，你的皮肤状态也是好的。
0: 是的，
1: 再加上如果这个化妆效果特别好，你自己拿手机在现场能拍好多。都可以自己拍。
0: 是，有需要的话您直接来回复拍照两个字啊，先添加客服，然后有需要的或者说把您那些顾虑和问题
1: 对
0: 跟客服来咨询完，然后您直接购买。

0: 接就好了。
1: 到了现场，如果说真的只想花这299，咱也别不好意思，咱就说我就要这两张，坚定一点也没什么啊。
0: 嗯，是的。刚才说到了去大学校园拍婚纱照哈，我们来说说大学生的一个问题。昨天有个热搜，因为现在9月份嘛，大学陆陆续续都在新生报道和开学当中啊。根据每个学校不一样嘛，有的学校早一点，有的学校晚一点。
1: 对。
0: 昨天的热搜话题说的是全国大学生月均的生活费1860。
1: 哦，
0: 全国哈、这个各地陆续开学了，随之而来就是到底家长给孩子生活费给多少才算够呢？有人说给1000多，有人给2000、3000、5000，对吧？这是一直家长和就是
1: 学生的讨论。这不应该看家庭条件吧？
0: 对，但是他有现在根据统计哈，这是据2026年的最新全国大学生消费调研报告显示说，全国大学生的月均啊生活费已经达到了1860。
1: 我明白，就是之前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报道，有大学老师现身来说这个事儿。他统计了，就是最正常的，比如大学的早餐、午餐、晚餐话费，你偶尔得吃水果吧，以及可能你得偶尔得买一两件新衣服，和而且你说到了大学，女生是不是得化妆？有的跟同学聚餐，他已经按最少最少的去算，他以一个比如西安这个城市为例，最少最少也得1300到1500，
0: 是的，
1: 就是一个打底儿，就觉得你没有这些钱，你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从容，但如果你能够再多个3500，比如说1800、2000，你会很从容。当然这是从这个他的这个城市的角度，然后他也给出了一个参考，就比如说以就当地的，就比如说大家一个月平均都是5000、6000，那你差不多是他你工资的1/3，给到他生活费应该是可以的。
0: 根据这个调研报告显示说呢，其实超过80%的学生啊，这个生活费在1000到2000之间。也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它是个平均数字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地域的差距。
1: 对。
0: 比如说，他说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在北京生活的这个孩子们，生活费接近3000。
1: 因为北京、上海，它肯定很贵。那如果说你到一个相对，比如说像北方一些的城市，北方一些的城市，它可能这个生活费会少一些，包括河南，我因为去河南旅游，我就觉得它的吃饭各种物价可能也会还行。就如果你到了某一些生活就是物质条件，或者说你这个消费没有那么高的城市，它可能比较从容。但如果你像北上广深，那肯定很贵呀。
0: 广州呢大约2500，杭州和南京这样的新一线城市啊，这个根据调研报告显示说，学生们只需要1600到2200之间。那像青海、新疆、宁夏这样的地方呢，一般来讲会低于这样的一个1860的标准。
1: 没错。那后来为什么有人说你要根据当地工资的差不多1/3的水准呢？因为这帮大学生比如说以后工作了，你到一个城市，你租房子肯定能用掉你工资的1/3或者1/20。那你剩下的钱就是够你生活。那你在大学呢，那你的各种住宿和学费爸妈帮你交完了，那你可能要你就是纯吃饭和你的生活。那这个可不就是你以后工作工资的1/3吗？
0: 所以有的时候昨天我看到互联网的一些评论哈，
1: 不容易啊，
0: 说就是有一些这个网友可能说，哎，自己曾经上大学或者几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发布了自己大概每个月的消费水准。那毕竟可能几年以前的物价和现在还不太一样。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地域的区别，是吧？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和南京啊，和杭州，包括像你提到的郑州，这些还是有些略微差距的。
1: 对，因为年代，你比如说咱那年代，我2000几年在成都上大学，我800到1000已经算还行了，因为好多我们同寝室就500多。那我就觉得800和1000还挺好。但你现在你说啊，那会儿那现在肯定它不能同日而语。
0: 哎，时代不一样了。
1: 对。
0: 你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有的学校门口还有小吃街，对吧？
1: 我记得那会儿门口，
0: 现在好像学校就不让有了。
1: 那凉皮都2.5块，现在凉皮可能都得8块钱、10块钱一碗。
0: 物价上涨了。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有一些可能就原来那个时候还不流行什么点外卖，我们上学那时候哪有外卖呀？
1: 也有啊，也有。
0: 没有美团吧？
1: 就是没有这么的高级的点，但是也有送的，
0: 就是
1: 方便。他怎么你打电话他给你送。
0: 对，那时候卡片嘛。
1: 啊，对
0: 对吧？因为打电话你需要什么盖浇饭什么的。
1: 哎，老板还是我们给我们送的来。
0: 对，你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孩子点开那个美团上面的那个东西啊。几公里的都能送过来。
1: 那咱吃食堂会不会便宜一些？
0: 食堂
1: 应该会便宜一些。
0: 这要分学校，你看我们学校里还有个专门的叫留学生食堂。我们那个学校就比较贵。
1: 那看你吃什么嘛，是不是？
0: 对，
1: 你素菜多了，它可能就便宜一些。
0: 然后我们还有普通的 A B C D， 我们有四个区嘛，这 A B C D 这食堂呢，它其实也有平价菜，但也有那种叫就私房小炒。
1: 明白？你看咱就这么算，你早餐咱算10块钱。早餐算10块钱还行吧。然后有的人愿意喝杯咖啡或者怎么样，这就20块钱了。20块钱了，你中午。

0: 饭你得吃20块钱的吧，
1: 嗯，
0: 是不是？这是40块钱，
1: 嗯，
0: 40块钱你可能今天买个水果什么的，咱不多，咱平均啊每天是10块钱，50块钱了，
1: 嗯，
0: 50块钱了，你晚饭再来个12块钱，70块钱，
1: 嗯，
0: 70块钱你万一中途。你再买点什么零食，
1: 就啥都不买的情况下，
0: 因为年轻人他是不愿意吃零食，
1: 你就啥都不买，一个月30天就3000-2100了，
0: 只是光吃饭，
1: 对，你还不说
0: 你还没有什么买衣服买化妆品买那个
1: 日用品，
0: 你一个月通话费也得100-200吧，100块钱再算100块钱，2200了，这就2200了，那你活着，你有的时候跟同学也愿意去，今天咱聚个餐吃个火锅，人均100，你是不是也得有点，完了这么一算，这可不要奔着3000去吗？
1: 家长朋友们攒钱吧。
0: 但很多家长朋友，咱说有的退休金可能都达不到一个月生活费的覆盖。
1: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这个多努力吧。这怎么说呢？就是当然，你说现在孩子们可能在不同的城市哈，他们这个消费或者说产生了一些花费，那有一些学校他可能他那价格会相对来讲便宜一点。这个但是孩子们可能你总吃，就是总在食堂吃，可能他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去聚会啊，或者说。
0: 咱刚才已经算到2200了，是不是？2200，你买衣服，你就算你一个月买200块钱衣服，还有化妆品，咱就统一回它算成200吧，200-300吧，2500。
1: 你还得出行，你交通工具你是不是还得算上啊？
0: 就在学校待着吧，还去哪儿逛街呀？
1: 然后你还算，你就要不打车，坐公交车，是不是？你还得一进一出。
0: 被你这么说，好像没有3000块钱不行，但这有点太高了啊。
1: 这个3000块钱可
0: 对，
1: 咱俩可能算的也许
0: 咱俩是把高了算了。
1: 对，
0: 咱俩可能是按照就是平时大人的吃饭的这个条件去算。那对于很多孩子，他可能今天早上吃一个包2块钱。
1: 因为我真的是不太清楚现在孩子食堂现在价格多少钱，因为我上一次
0: 你看咱食堂啊。一个包子早上2块钱，
1: 我们和人家大学可能
0: 喝汤免费，
1: 不是，
0: 是不是
1: 不一样嘛？
0: 你早上就花2块钱呗，然后你中午的饭咱不要费得到20，咱12块钱呗。
1: 因为我去年不是去了趟南京传媒学院嘛，然后他们学校的食堂，我印象里就是正常15-16块钱一碗面。
0: 你不能根据艺术院校学费也高
1: 啊。那别的学校咱昨那上次啊，还有武汉大学我也去了。
0: 咱俩这样，咱俩中午去趟
1: 福大，
0: 福大的赤城学院看看，
1: 福大或者师大呀什么的，
0: 对，
1: 去走一圈是吧？
0: 那里面咖啡馆也挺贵啊。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我要 AI 广告，
3: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3: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早晨的8:3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金山大桥，通过我们这个高空的全球眼来看到，金山大桥在桥中段的中间车道发生了一起应该是追尾的事故，这个两辆车停在了第二和第三车道分界线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后方就出现了排队环形，队尾已经排到了金山高架，那其他路段反方向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二环沿线当中呢，还有就是东二环和西二环都是双向繁忙，速度在每小时50公里以下。现在的西三环淮安大桥要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呢，在东三环的园中胡同一路要往化工胡同的方向，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南二环是从鹿岭高架到首山路口，目前有排队环形。这个刚才说完了金山大桥，我们再来说说由溪流大桥，现在

0: 外，一路由苍山往台江方向也是缓行的状态，桥面上的车目前我们看都是缓慢行驶的模式。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遇到突发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和畅行876取得联系。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九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1: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作业本细心的批注，是迷茫时一句鼓励，犯错时一次包容。没有惊天动地，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很多人的梦想。
2: 其实教师节不用鲜花，也不用特别的祝福，能陪着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着他们眼里有光，勇敢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只是做了引路的人，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要去走。
0: 一朝暮幸雨，寸寸念师恩。那些听过的道理，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1: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
3: 教师节快乐！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感谢我们的235号探路者反映说，在连江南路啊建总大厦对面路段呢，目前有两车发生了刮擦。稍早之前我们说到了金山大桥一路由苍山往台调方向有事故。刚刚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的这个30秒之前，两辆车应该是已经撤走了。现在金山大桥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感谢各位发来的一些路况提醒啊。
4: 对对对，然后呢，今天不是教师节嘛，我们刚才也看到有一位老师的朋友啊匿名留言，我觉得他也是发自肺腑的，因为他会觉得说不要给他送任何东西，因为他在接收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不想要也急嘛，当然心意是领的，但是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因为那老师刚才也特别的真诚啊，说了一些，比如说他可能会有家长给点的，比如说奶茶什么，他就其实也不是很想，那你说拒绝还是什么，人家送就是从源头上他的意思说大家的心意都领了，但是其实不要给老师在今天好像一定要表达什么样的心意，
3: 是的，
4: 就你有的时候就是老师让家校配合的，你配合好了，对他们来说减轻工作负担其实是最好的啊。
3: 那昨天呢，因为这个昨天有一条新闻热搜哈，就是说在临近教师节之前啊，很多景区都推出了教师免票优惠，感觉好像这个海报做的挺特别的温情满满啊。
4: 是免一个月吗？
3: 后来仔细看一下细则，却大多都仅限9月10号当天，
4: 今天周四也不放假呀。
3: 对，问题就在这儿了，就是教师节并不是法定的假日。
4: 对，
3: 那今年的这个教师节刚好是今天，属于周四的工作日。备课、上课、批作业、写教案，老师们可能忙得脚都不沾地，而水都顾不上喝几口，哪还有时间奔赴诗和远方呢？所以评论区有人调侃说，这是算准了周四没空来呀。
4: 你等下次周六周天的，是不是？你连续推两天，免就是当地的老师可能还能去。那当然你这个一开始的初衷咱也是善意的去想啊，人家可能是为了表达敬意，那当然初衷是好的，但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噱头。就好像是你景区的一种表演，谁受益呢？老师们今天都上学。
3: 是，然后可能你说打着这个感恩教师的名义热搜上了，曝光有了，至于人能不能来似乎并没有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4: 没错，
3: 也不用承担实际的运营成本，而且呢还能捡一波好感，
4: 这就是广告。
3: 对，所以说真正的诚意啊，需要的是换位思考，你从教师真实的日常节奏出发。
4: 对，
3: 真正的感恩也不应该是仅限教师节这一天。
4: 对，
3: 对吧？他们辛苦付出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看见。那作为景区来说呢，可不可以适当调整优惠的时长，包括周末或者覆盖一些假期，或者是你开放整个这个九月份都可以。其实都有很多种方法和途径，就是把优惠和实实在在的这些好处啊，落实在老师们有空的这个假期当中。
4: 没错，
3: 你说你全国无论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9月10号今天周四，哪个老师可能不上班？
4: 他可能休年假的老师可以。
3: 对，
4: 你正常老师今天都在上班，我都已经工作很忙了，晚上有些班主任到家都已经晚饭都过了点了。
3: 是，
4: 我去哪儿去？那景区还去礼堂游。
3: 所以总结一下，就老师们不求有多隆重的礼遇啊，
4: 对对对对，
3: 但是也绝不想被当成流量工具人。
4: 没错，最近呢，在江苏一个市民王先生在一个餐厅就餐的时候，就说扫码线上点餐，但是那小程序啊，他有收集性别、出生日期，然后你如果不写他就一直下不了单。这王先生觉得说这是有点过分的收集顾客的信息了，因为好多小程序点单他可能你可以不填那些信息也可以点，那如果有的餐厅你得填完了才能点，或者说你得加入他的会员才能点，那这个是不是就有点过度了？那当然他就是把这个

0: 餐厅啊，还送到法院了。这可能是一个特别爱较真儿的人，或者说人家就要的这一个正义感。这法院就审理认为呢，说这个商家呀，在顾客没有同意隐私政策的时候，就拒绝提供一些菜品的点菜，或者说浏览菜品的基本服务，而且没有设置便捷的个人信息撤回的渠道，这个就违反了你收集个人信息合法、正当、必要以及最小化的原则。对于这个个人的信息权益是一种侵害。
1: 是，
0: 哎，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商家也完善了一个撤回的功能。那最后双方是调解了，商家也同意说咱们删除顾客的个人信息。那当然对已经有的包括王先生赔礼道歉，并且赔偿一个维权的合理的支出。
1: 嗯。也的确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点餐的时候，它需要让你绑定微信账号，
0: 对对对对，
1: 啊，或者说关注什么授权
0: 生日，
1: 对啊，
0: 有什么用呢？有的时候都瞎填，我写我98年出生，他你说这有啥用呢？是不是？嗯，
1: 他可能也许在你生日的那个月份或者当天积分更多，
0: 对对对对，
1: 或者给你一个打折，但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能赶到那一天你去消费啊。
0: 对，而且好多这种积分吧，你会觉得遥遥无期。他有一些给你积分呢，说你达到多少积分，那你除非你每周都去，你连续去什么一年，你才能达到那积分。你正常咱们说，去哪儿吃饭，你一周去一趟，你可能想换着法吃不同的餐店，就是饭店呢。
1: 是，所以说现在小程序强制收集这些非必要的信息，不能提供正常点餐，的确我觉得好好管一管了。还有一个事得管一管，那就是一些弹窗广告。你比如说深圳的一位张女士就发现邻居家起火了，这时候呢拨打119以后啊，按照提示上传现场的视频，没想到这个浏览器啊弹出了个开屏广告。你上传是不是好
0: 都着火，火烧眉毛，这么着急的时候谁想看你广告啊？
1: 你得在那等一分钟，然后才能上传这个视频，
0: 老气人了。
1: 后来呢，当地的消防部门表示说，这个广告是由手机浏览器推送的，和报警链接无关。虽然说这次出警，
0: 这个真的得管管。
1: 对，虽然说可能这次出警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已经打过电话了，只是后面上传视频的时候受到了这一分钟这个广告的影响。但是你说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侥幸，对吧？这商业的弹窗也不能成为应急救援路上的阻碍啊。
0: 这个不是之前有一个新闻也是吗？一个先生在高速，就是他有点迷路了，然后他就想说赶紧找个导航怎么能下去，他这边就身体状况不太好，想赶紧下高速来休息一下。结果呢他就是摁那个导航的时候就一直给他跳转到什么购物的网站，他真的人都要崩溃了。然后最着急的时候身体条件又不好，你就赶紧告诉我到哪儿，我下去就结束了。结果那个弹窗的广告就一直摁不掉啊，或者说你说人在着急的时候你是不是非常生气？
1: 是，
0: 我们原来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手上拿一堆东西，然后我准备说开那个家里的那个什么，就小区那个门，不得用手上那个亲临开门吗？然后你就拿着一大堆东西，你打开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摁到什么了，他就跟你跳转，非常生气。
1: 对对对，包括有的时候我在用一些那个购物软件的时候啊，或者说我觉得我现在不想买这个东西，他给你跳到另外一个东西。
0: 对，而且我还之前误操作过一次，就是我在是哪个城市，当时坐地铁，他也是有专门扫他们的地铁那个码，当时不是说支付宝可以，但你要先扫他们的码。我扫完之后呢，他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也不知道在哪儿能给他点掉，然后呢他就自动跟你说你订了一个什么联通的套餐。我这边进了这个车站之后，我立马对联通打电话，我说这个操作给我取消掉。他说好的。我说那这个是有点太，就是有点这个不要脸的绑定了。就你在那边着急呢，就是他没有可以摁掉的那个叉。然后你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权益什么玩意儿你根本不了解。但是我就想说呢，作为我们咱们也算中年人，对手机比较了解，都容易误操作。那有一些长辈们，那难怪你会觉得这长辈们一天在家不出门，怎么一个月花费100多，是不是？就有的时候非常生气。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家里有长辈的，你一定要多看一下他手机的那个软件。
0: 对。
1: 我前两天给我妈删了4-5个软件，都是一些乱七八糟，什么赚流量啊，什么赚外快啊等等一些不知道怎么安装上去的，那一个全都卸掉了。所以有的时候要看一下，因为我们自己的手机有的时候你 着急的时候难免会误碰到一些按钮，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他就给你安装上了，就特别快。
0: 而且尤其是比如说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是不是要交停车费？你扫完之后呢，就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有很多人比如说原来没操作过，他有个特别迷惑的选项，
1: 嗯，
0: 就跟你说05元停车费的券，
1: 哦，你肯定会领。
0: 很多人刚开始第一次，你可能觉得哦，是不是停车场的货？你可能去点，点完那就没完没了，你也出不去呀，啊。后来有了这个经验以后，每次再点说什么停车费，你说去你的吧，我才不要那个什么券，你不能点，因为点完了它是别的一个广告，让你什么入会员的信息。你是，你如果说点开了之后，你一直按照它的操作，你10分钟你这车也出不去。
1: 嗯。所以我觉得就有的时候一些弹窗广告或者商业广告在某一些的场景之下，真的你要么就改变一下这个弹出来的方式，
0: 或者我在想啊，就我们在着急极其着急要开门或者在用导航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并不想购物啊。
1: 对，
0: 你跟我们谈到那个购物网站，我只会讨厌那个购物网站。
1: 嗯啊，讨厌倒不至于，
0: 我就真的是
1: 确实多余啊，这一部分的多余哈，
0: 嗯，
1: 就感觉好像我们在逛市场的时候，我本来今天要买鱼，
0: 嗯，
1: 哎，结果一个卖水果把我拉过来了，
0: 或者说那起码算同类，然后旁边卖沙发的，啊，过来，
1: 哎呀，也是啊，所以这种感受可能这个，
0: 嗯，不好，
1: 不太好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一位感受比较好的，那就如果各位你有去过河南的那个景区叫清明山河园，
0: 嗯，
1: 里面有一个
0: 在开封是不是？
1: 对，河南开封，嗯，里面清明山河园有一个大型的那种就是。类似于像体育场一样的地方，
0: 嗯，
1: 里面有那些什么骑马的表演，
0: 嗯，
1: 然后呢最近啊被河南文旅感觉就是加个引号的骗哈，说骗了，
0: 嗯，
1: 因为网友后来发现在里面的实景演出，
0: 嗯，
1: 不仅演员们是真刀真枪的来那打，
0: 嗯，
1: 呐喊打斗，
0: 嗯，
1: 其实里面很多的一些效果的配音，
0: 嗯，
1: 都是实时配音的
0: 哦，它不是录好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好多看剧他演员现场其实像对口型
1: 是，
0: 或者演员也真说，但是更多的是放的录音，
1: 对，
0: 嗯，
1: 或者说有一些音效比如说后哈什么那种声音啊，他，
0: 嗯，
1: 可能你以为可能是录好的音效播出来的，
0: 嗯，
1: 只不过更加符合现场的那种感受嘛。
0: 对，
1: 你像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晚会有什么这种武打武术，
0: 嗯，
1: 它里面很多那些音效是吧，
0: 对，
1: 你都觉得是合成的录好、
0: 嗯，
1: 但是他说他们这个演出全部都是实时配音，
0: 这个挺好，全开麦啊。
1: 对，全开，而且我后来看了一下昨天有没媒体采访他们那个配音演员，
0: 嗯，
1: 他们说我们首先第一个都是景区的工作人员，
0: 嗯，
1: 我们不是专业的配音演员，
0: 哦，
1: 我们一个人呢得分饰很多个角色，
0: 哦，
1: 并且因为什么呢，现场演的那些
0: 更不好演，
1: 现场演的那些观众因为他们是，
0: 嗯，
1: 不是观众，演员啊，他和观众有互动，
0: 嗯，
1: 所以会有很多临时改剧本的这种可能，
0: 哦，就你这场看和下一场看我们的问的问题都不一样了。
1: 对，那作为配音演员呢，你要配出来现场那种声音的状态，
0: 嗯嗯，
1: 你需要得时刻紧盯着台下的演员们，
0: 嗯，
1: 所以他说每一场都不一样，如果录下，
0: 挺累的。
1: 如果你说录下来了，
0: 嗯，
1: 它不像是那种就是，
0: 嗯，
1: 属于那种就是很标准化流程的剧。
0: 但只能说录下来以后呢，也能完成，但是绝对没有那么惊艳的体验感和沉浸感。
1: 嗯，对，这挺考验人的。
0: 对，因为原来咱也去过某些景区，他可能在演的时候会放录音，
1: 嗯，
0: 后来再问说为什么咱们不能现场演，他说因为演员一天要演好多场，
1: 嗯，
0: 他不能保证他每一场都能是100%饱满的情绪。
1: 嗯，
0: 这个作为人嘛，你演第一场可以，第二场可以，第三场、第四场他可能体力也不行了。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怕他的台词或声音的那个情感不到位，影响到后续的人的体验。
1: 所以等下一次，因为我上次去的是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因为时间有限就没有去万岁山，
0: 嗯，
1: 所以我下次要去一下万岁山，
0: 挺好，
1: 感受一下，
0: 就给自己留一个另外一个想去的一个念想。
1: 对，
0: 就好多这种室内的全国线不是有挺多的吗，
1: 嗯，
0: 就大家原来说到一个景区有的是自然风光的，你比如说去张家界，
1: 嗯，
0: 那武夷山，那有的咱说咱们就到这个地方，可能你江西葛仙村那种全程 NPC，
1: 嗯，
0: 是不是，
1: 啊，
0: 我们现在也挺喜欢这种的，
1: 哎，包括杭州什么宋城，
0: 哎，对对对，他就是你一进去之后感觉全程 NPC。那包括咱说刚才河南的很多那种园，
1: 嗯，
0: 进去之后有一种好像哎有一个新的奇妙的沉浸感的世界，大型密室逃脱呀，
1: 挺好的啊。
0: 嗯，
1: 所以丰富我们，因为马上到了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了。
0: 嗯，
1: 昨天我看到说外地有一个是哪个省份的，
0: 嗯，
1: 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
0: 嗯，
1: 说他们的中秋和国庆是连放的，
0: 是杭州。
1: 啊，是吧？
0: 杭州的小学生的秋假呀，就放在了9月28、29、30
1: 啊，就是
0: 你就可以把中秋和国庆连起来，他们就13天呢，
1: 啊，都不用你来拼凑了，
0: 嗯，对对 对， 对， 对，
1: 直接一步到位给你连在一块儿，
0: 嗯。我昨天问了我老家的同学，我说辽宁的这个营口市，他们就当地的秋假是几号？
1: 啊，
0: 他说11月1号。
1: 哦，
0: 然后我说我们11月18号，
1: 嗯，都是放在11月份了，
0: 十一月份、嗯。然后杭州那个比较狠，直接跟你两个节连起来。
1: 那家长们就开始纷纷请假了呗。
0: 那也得看，有的家长还有假还行。
1: 三天还好，
0: 像我这种家长的假都用完了的你。
1: 嗯，是，所以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对，那咱们就错峰出游吧。
0: 嗯，对，当然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咱们出去玩人一定会挺多的，大家如果说咱们就做好了在两节出去玩，其实也做好了可能人多的一个准备吧。
1: 是，所以说有一双舒适的鞋很重要啊。嗯，大家回复好

0: 好物，看
1: 哎，还在这等着我，最后来一个
0: 回复好物之后呢，看到鬼中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不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鬼中虎这个品牌的鞋啊，可以看一看。音乐，
2: 通过 BGM。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

0: 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时间来到9点整，小心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来看看东二环目前在五里亭立交桥啊，往这个鳌峰大桥的方向啊，在桥中段的位置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另外呢，我们再往后看到的金鸡山公园，从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一路往鹤林高架的方向，这边呢也是相对车辆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慢啊，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西二环呢是从900医院出来，一路呢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红，但是呢车子整体来说整体交通还算是可以啊，只是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就可以。另外我们来关注到反方向，在游西路大桥上桥处的位置往二环的方向啊，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车速相对比较慢。另外在金山大桥，在金山大道往金山大桥的方向上桥处的位置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而且呢也确实是车速是比较慢的，包括从游西路大桥往金山大桥啊，大概在苍山区政府门前这段闽江大道的这条路面上啊，和这个横江支路的交叉节点这边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是从三迪这个凯旋枫丹队尾排到了五一国际城，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提醒大家。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五四路，目前在五四路这个环球广场门前往湖东路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再往前走看到在省立医院门前19中附近啊，这边也是有一小段的亮红，提醒以上的路段各位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
3: 876
2: 整点资讯。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 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

0: 给观众，影片引得现场欢笑与泪水交织，收获广泛赞誉。九日，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当地时间9月9日，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宣布，法国政府将在2027年度预算中下调针对大型企业征收的附加税。
1: 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九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3: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作业本细心的批注，是迷茫时一句鼓励，犯错时一次包容。没有惊天动地，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很多人的梦想。
4: 其实教师节不用鲜花，也不用特别的祝福，能陪着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着他们眼里有光，勇敢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只是做了引路的人，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要去走。
2: 一朝暮幸语，寸寸念师恩，那些听过的道理，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3: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教师节快乐！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共同和大家分享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今天呢是9月10号，也是我们的教师节啊，在这儿呢先祝愿各位老师们啊节日快乐。其实作为两个孩子的家长，他们俩都在上学嘛，一个是小学生，一个是今年刚刚步入高中的高一孩子啊，两个人的状态就是完全不同。这小学生特别的兴奋，我说是老师过节，我说又不是6一儿童节，这教师节怎么过得有点像6一儿童节呢？但是他特别开心啊，发自内心的这个兴奋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小学生啊，真的是有小学生的这种乐趣啊。你说这今天教师节有没有可能老师高兴给孩子们少布置了一项作业呢？这可能就是小学生的一个愿望啊。微信公众平台也看到很多的我们876的车友啊，在跟大家来探讨关于这个教师节啊。今天大家的称呼啊，已经全部都变成老师了，是不是？就对于各位啊，天娇老师看到了，非常感谢啊，谢谢。还有看到了这位。这是叫明天啊，包括像这位叫做，这是什么？这怎么读啊？都是发的，老师们好。来吧，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同样呢，在今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来共同来说说保险。在本周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医疗类的保险，说到的都是对于这个有一些部分的特殊人群，对于他们来说到底该如何去选择自己的一个保险呢？或者说在已经被拒绝的前提之下，该如何去再次去成功的给自己能够买到保险呢？那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在8月份的时候，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召开了2026年度的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啊。会上呢也披露了一组数据，让人印象深刻。80余家的保险机构在售养老保险金的产品达到了460款，而460款产品几乎是覆盖了从青年到老年的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需求。更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保险业也正在从单一的资金储备转向资金储备加风险保障加康养服务这种综合方案。所以呢，养老社区也正在加速布局，适老科技加速落地， AI 也正在深度去融入到养老服务当中。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保险业如何去构建全生命周期养老金融服务的生态。那对于有一直在考虑

或者说是有在考察各个养老院的小伙伴们啊，咱们是要关注起来了。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关于保险行业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从单一的资金储备向资金储备加风险保障以及康养服务的综合方案进行转型。养老年金保险是持续扩容，80余家保险机构在售产品达到460款，兼顾了长期的财富积累、退休后持续收入安排。专属商业养老保险采用保证加浮动双账户设计，契合新业态从业人员及灵活就业群体的养老保障需求。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呢是不断增加，保险业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承担着重要使命。截止到2026年1季度末，保险机构受托管理企业年金资产超过了2.57万亿元。泰康之家已在全国37个重点城市布局48个项目，其中24城、30家社区已在运营，在助长辈超过了2.2万人次，配建19家康复医院，16家纳入到当地医保。中国太保2025年将大健康战略转型为大康养战略。太保家园已在全国13座城市布局15个社区。厦门太保家园位于集美区，建有6栋养老公寓。同时，中国人寿在北京、天津、深圳、苏州等19城布局39个养老项目。AI 适老科技加速落地，泰康为每位居民配备了像小台音箱，覆盖了安全、健康、餐饮八大场景。平安也推出了活过百岁的守护计划，通过智能音箱打卡、AI 预警、紧急联系人联动，解决了独居老人的安全痛点。保险机构积极融入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线下增设老年爱心窗口和绿色通道，线上多家机构上线了适老关怀版，放大字体，简化布局，支持语音交互播报。所以今天我们重点来聊到的呢，是关于保险业养老金融产品啊，未来的3个核心趋势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产品是越来越丰富的。我们刚说到了一个数字，460款。可想而知，现在的养老年金型的产品有选择面有多广啊。这个数字就意味着几乎是任何年龄、任何收入水平的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养老产品。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的这个年薪不高啊，我的工资基本上月光啊，没关系，多多少少我觉得都可以给自己去存到一笔适合你的这个养老的年金。那专属的商业养老保险采用的是保证加浮动双账户设计，大都会人寿呢将投保年龄上限拓展至了80岁。那中国人寿西藏分公司也推出了6档年金领续产品，那客户呢可以自主选择，可以从45岁、50岁不同的年龄开始启动领取。另外呢，从存钱到服务，保险业正在从单一的资金储备转向资金储备加风险保障加康养服务的综合方案。以泰康为例，全国37城、48个项目，2.2万在助长辈，19家康复医院，这不仅仅是存钱，更是在享受服务。中国太保的百岁居家养老服务已经走进了100多座城市。第三，就是科技让养老更加智慧了。AI 已经开始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 AI 适老科技也正在改变养老的体验。泰康的小台音箱覆盖了8大场景，语音呢既可以完成像问

诊提醒平安，刚刚我们说到了有一个活过百岁守护计划，非常的直白的一种表达啊，它呢也是通过 AI 预警紧急联系人的联动，去解决了独居老人的一个安全痛点。

所以对于今天所探讨到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各位呢更多的是要去考虑，哎，家里有老人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养老的这个目前这种状态，哎，是否是他们所满意和你觉得你所满意的呢？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倒推去回想一下哈，自己比如说今年40岁，在20年之后啊，我们大概我们希望的一种养老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可能你就要从现在开始进行一个提前的储备了。这个储备呢，首当其冲的一定是健康储备。那我们就要去给自己来规定一个每周固定实现的一个，不论是健身也好啊，快走也好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资金储备。资金储备我们之前有曾经说过，无论是我们像现在我们可以去买这种税优类的保险，在去储备我的养老年金的同时，给我每年的这个纳税来进行一个节税啊。当然是我们要去选择这种有税优编码的一种一类保险，才可以享受到节税。另外呢，我们就可以在刚刚所说到的全国有这个目前在这个市面上销售的年金类产品有460款，从中去选择那么一两款适合你的啊，来进行提前的一个对于养老保险的一个年金储备。在这方面呢，还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持续留言了。包括呢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帮助的地方，也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直接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也都可以看得到啊。与此同时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这个照片啊，拍照都在问，哎呀，我们876的主持人都有谁呀？各位呢可以在后台回复拍照，你可以看到我们三位主持人分别是一涵、亮亮还有熊亮，也是我们的早晚高峰的主持人啊。他们呢可以说是在自己亲身感受过之后呢，也是把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真实的照片给大家放到了后台，所以大家想要看到的也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来回复拍照。整个这次的团队呢，是来自于亚太新锐的摄影团队进行的全国巡拍，所以这一次拍照呢，首先和上一次不同呢，它有了全新的秋季的视觉风格，它会可能让你整体的风格变得更暖了。另外呢，正好恰逢中秋国庆，我们给大家直降100，到手价是299块钱。299块钱，我们可以拿走什么呢？可以享受到的是两次的妆造啊，就是我们的造型和化妆，一共是有两个妆造。另外呢，拿走的是两张精修的照片，这两张精修的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很多人就难以抉择呀，因为真的拍得太好了。像一涵他呢，就是我们，他是当时是享受了两张妆造，但是的两个妆造就是两张精修，但是像亮亮啊，一涵好像也是自费了一张吧，然后亮亮呢好像是自己就拍得太好看，他太满意了，他自己呢又借个加价买了几张回来哈。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就这照片能够让你愿意去购买，总比你拍完折腾完之后你一张选不出来要强很多吧。所以呢，微信后台大家可以自己来去回复一下拍照。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876的主持人，女生有亮亮、熊亮，男生有女生有一涵和这个亮亮，男生有熊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啊，他们三个人是不同的风格来去进行你自己的选择了。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拍照。我们刚说到了我们的价格呢是299，但是这一次正好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抽奖的活动，因为我们会去评选一个最美肖像照的一个活动，跟大家来共同赢取的是全家福的一个免费拍。微信直接来去发送拍照，那我们呢还会有这个小客服给大家来去添加，添加之后呢还会再送给各位额外赠送的是精美的摆台。

0: 有100位的名额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后台直接来回复拍照。
1: 斑马音乐通过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苏女士，她想点播张碧晨的《年轮》。苏女士把这首歌送给相守多年的爱人，柴米油盐冲淡热烈，却沉淀下最踏实的爱意，感恩一路的包容与相守，愿往后成婚相伴，冷暖相依，细水长流，共度余生。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苏女士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年轮》。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依然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目前在五里亭立交桥，往这个东太河的方向，在桥中段的位置呢，或者说在刚刚上桥处的位置就开始排队了啊。队伍呢一直从桥中段排到了刚刚上桥的位置。刚刚我们之前说到的是反方向比较急，现在呢是目前是五里亭立交桥往这个东太河的方向，可能排队会更长一些啊。另外，我们来关注到西二环。排队的点依然是在游戏洲大桥的上桥处和下桥之后，在西二环和工业路的交叉路口，大概在这个位置啊出现了亮红，提醒大家了。那其他路段在此时此刻相对通行都是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

0: 物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4: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不是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里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和保险的相关话题，所以呢，无论是有关于车险，有关于人身险，保障类的医疗类保险以及理财类的保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跟我们聊一聊啊。疑惑也好，问题也罢，有遇到困难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您所发送的文字语音图片，那我们都可以在节目里看得到啊。

今天呢，在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话题，或者说是分享到的观点呢，更重要的是有关于这个养老。对于养老来说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啊。把老人伺候好了，给自己安排好了自己的理想状态的养老生活，这可能才是会让你更加的安心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在养老的产品当中的选择面是非常的广的，就是不是说你选不到，怕的是大家没有去开始去执行去做，只是说心里去想了这事儿，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着手，真正去进行过去做的第一步啊。去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先要来去了解产品，去筛选，筛选完之后呢，对号入座去想一想，我大概每年预算多少，能够给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去存多少钱啊。

ZGO 啊，这位朋友他说，养老年金刚说到了，产品有460款，该怎么选呢？那肯定首先是你要先来明确自己的需求。哎，比如说这个养老年金产品的选择啊，分为两个最重要的节点。第一个就是你每年大概准备投入多少钱，或者说是你总数投多少钱。第二个就是你想领多少钱啊。我们来倒推，就是你想要加上自己的退休金，再加上你未来可能可以去争取到的一个养老年金型产品，你总数加起来每年大概养老生活想要你觉得花多少钱，你自己的养老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还要确定的是你想固定领取还是浮动收益啊。固定领取呢是适合这种追求确定性的，而浮动收益呢适合愿意承担一定风险的去换取更高收益的。那这一点就很重要的，就是要看你现在的年龄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领取的年龄，比如说有的产品45岁就可以领了，有的呢要等到60岁。还有呢就需要看到的是公司的实力，我们去优先去选那些哎偿付能力充足、兑现能力充足的公司。另外呢养老社区的布局比较完善的，也就此可以恰恰说明它的一个相对来说吧，它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能力是比较强的。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说，这个养老社区的，养老公司的这个保险公司的养老社区，普通人能住吗？看来之前是可能了解过啊。目前主流的保险系养老社区通常是需要购买一定保额的保险产品才能够获得一个入住的资格，比如说像泰康之家、太保家园啊，都需要投保相应的年金险或者寿险产品。不过呢，随着市场的竞争加剧，部分项目也在向非保险客户开放啊。具体的呢，大家你可以线下做一些了解，哎，或者说是你自己之前了解过了，它现在整个的一个费用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啊？或者说你了解过之后，觉得好像不能住，或者说是不能住的原因啊，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说，我来帮你去了解一下具体详情。

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啊，大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直在不断的说关于适老科技。适老科技是什么呢？以前我们会在装修领域听到一个词叫做适老化的装修，比如说我们会安一些这个相对这个老人家比较难起来的啊，或者是老人家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会给他装一些比较，比如说软包啊，或者说装一些把手啊，对吧？最常见的，就像我们的洗澡间、淋浴间，包括我们的卫生间，包括我们的床边的扶手，还有像我们的沙发旁边啊，只要有老人涉及到老人坐在起来的时候，那我们都需要有这种适老化的改造来去帮助他们。那现在呢，其实适老科技可以帮到我们的是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 AI 的音箱，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在每天你固定的时间段啊，比如说。

让你自己不会的话，让家里的这个子女在每天的不同时间段给你去设定好你吃药的时间。然后呢，哎，比如说你这段时间需要去看医生了，那你下一次的复查呢，我们也提前给你进行一个预约提醒。另外呢，真要遇到退一万步讲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可以有一个紧急的呼叫功能啊，紧急的呼救功能。那智能设备呢，也可以监测到你的健康状况，预警跌倒风险。这些技术呢，都可以让老年人有更长时间去独立生活，也减轻了子女的一个照护压力。同时呢，在老人自己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子女来说也会更加的安心啊。所以呢，像这种给到确切的时间、确切指定的啊，这种提醒可能交给 AI 的音箱比交给子女可能更加的靠谱啊。你说现在的这个中年人，孩子们也是确实是挺忙的，他们要忙父母，也要忙孩子，当然也要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呢，如果你要让他去提醒你每天到底该什么点吃药了，什么时候复查了啊，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事儿了，交给 AI 的音箱可能真的是更靠谱。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到的这个话题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三个总结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规划一定是越早越好的。460款的产品呢，覆盖了你的全生命周期，但是呢，越早投保，保费会越便宜，而且不可忽视的复利效应会越加明显啊。第二呢，就是要去关注服务型的养老产品。养老呢，不只是存钱，更是一份服务。选择有养老社区健康管理、适老科技配套的产品，会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有品质，也会更加的幸福。第三个呢，就是用好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税优优惠，每年12000，税前扣除额度，税率越高越划算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养老保险的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带有税优编码的这类型产品。比如说460款里面，一定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税优编码的。那比如说有其中的有160款，或者是260款有税优编码，我们就尽量的从这里面选择。选择完之后呢，根据你所去买的这些有税优编码的产品，再根据你的一个税率的优惠率，给你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统计。在每年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自己的一个 APP 的一个申报，对吧？税率的一个申报，那我们在纳税申报的时候，它会自动给你进行了这一部分的一个减免。所以呢，这一点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我们在上周吧，大概十几天前，半个月前，还专门做了一期这样的节目，去跟大家去讲这种税优账户啊这类型产品的一个优势啊。所以呢，各位还是要去关注起来的。尤其是像我们每年纳税度比较高的、年薪比较高、工资比较高的人群，也就代表着你的挣钱能力比较强。那你挣钱能力越强，在你中年的时候挣钱能力强，不代表你晚年的时候也依然如此。所以我们更要进行一个好的规划，我们既给自己的晚年存了钱，同时在你自己现在纳税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我们的一个节税啊，我们使用这种带有税优编码产品的一个保险来进行一个节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啊，这绝对是一箭双雕、一箭三雕的好事儿。所以微信后台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了解啊，各位有问题也好，有观点也罢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随时来跟我进行交流，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里都可以随时看得到了。兜底型的保险有哪些？国在微信平台问兜底型的保险有哪些，也有很多人都在问。其实这类型的保险非常多，你知道吗？你不敢想象现在有这种类型的保险有多少，而且
它的兜底可以兜到什么程度啊，就可以白纸黑字给你写到你的保险的合同书里。只是说现在的这个

们的一个给你写到合同书里的就这种这一部分的保险的一个，它不能叫分红，它的保底收益这部分叫保底收益比原先会低，但是也依然会比很多的这种存款的这个收益会高啊，这是实话。但是这一类型的保险也有一个它的问题，就它一定是没有像我们平时在银行去存个钱可能拿取的那么方便，因为它最好是你暂时不用的钱，存到未来去用的钱，你去选择用保险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因为它会让你产生一个，越是放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复利效应啊，这个复利效应呢可能是你在其他地方很难拿到的，因为相当于我们就是用时间去换钱，我们可以零存整取，或者说是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存钱，老了用钱的时候再一笔笔的往出拿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另外呢，如果你可以，如果我们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们就去选择这种可以进行有保，就是保底收益写到合同当中的这一部分收益的这类型保险来进行选择。还有一部分呢属于是保底加浮动，就是我会给你签一份保底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部分在市面上的保底加浮动的收益基本上在 3.5-3.9 的这部分收益，那可能这个假如我们的保底加浮动总共的收益会达到 3.5 的话呢，那我们的保底这部分可能在 1.9 或者说2，那浮动部分呢就在1.5， 所以呢它是有一个两者的一个分割，那我们保底部分一定会按如约给到你，那浮动部分就看你这家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如何了，所以又翻回来了，我们去选择保险的时候一定要选投资能力强的，兑现能力强的，那也要看他过去以往这几年，这个往后数，最起码往前数我们要看3到5年吧，看一下他给客户的一个兑付的能力啊到底如何。所以大家，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国有没有听明白啊，微信后台呢您也可以再继续留下您的问题，或者说如果说您还有更加详细的也可以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了。首先可以回复到的是拍照，我们在中秋节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次的一个亚太新锐摄影团队的全国巡拍啊，在福州这次有100个名额，全部都留给了我们876的车友，所以呢大家啊想要参加到这次巡拍当中，每个人只要花299块钱可以邀请到的是一个明星团队，给大家带来2次的妆造加2张精修照片，非常高质量的拍照啊，拍摄不是那种完全的像以前的那种写真啊，很死板的，很假呀，很浓妆艳抹的那种拍照啊，所以各位小姐姐们一定很喜欢这种风格的。另外可以回复到的是好物啊，回复好物，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来介绍到的品呢，依然是来自于我们的鬼冢虎的一个德训鞋啊，它的德训鞋呢就是那种薄底的，很适合穿搭的，而且价格很给力，359块钱，我们还会额外赠送一双来自于亚瑟士的袜子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穿搭利器，那无论你上面搭个西装啊，底下女生配个 legging 啊，还是男生我们平时就喜欢穿那种肥肥的板裤啊，休闲裤啊，我们配一双这种鬼冢虎的德训鞋，瞬间马上让你年轻5岁啊。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回复好物，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品供大家来自己有自由选择了，这种就是我们这双鞋有不同的号码，不同的颜色，我们可以搭亲子，可以搭情侣，也可以你自己就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去购买。我自己是自留了一双蓝白底的，蓝白底啊，就是蓝白配色的，不是蓝白底，蓝白配色的白底蓝色的，蓝色和红色这个条纹的啊，我是喜欢这个配色，也是他们家最经典的一双了。所以微信后台各位自己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

好了，那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此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的关键词一个是好物，一个是拍照，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在保险的方面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后台留言，留下你的问题，留下联系方式。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也会跟各位来一一取得联系了。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听友海阔天空点一首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送给好友唐家良。这首歌是两个人的大学课堂作业 MV 的配乐，藏着满满的青春回忆。好友即将入伍，第一次离家，心中忐忑，借歌曲祝愿他军旅顺遂。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啊，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启帆，他想点播朴树的《平凡之路》。启帆把这首点歌祝福送给即将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弟，前路漫漫，会遇见全新的风景，也难免经历坎坷，愿你勇敢奔赴理想，守住本心，不论走多远都活得坦荡自在。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启帆点播的朴树《平凡之路》。
3: 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树叶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

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是相对良好给力的，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醒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实施。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9月9号开始，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始发售。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各位上午好，时间来到了10: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持续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有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我们稍后连线到评估师，帮各位评估车价。
0: 车市头条，
1: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那么2025年呢，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是14679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另外呢，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那么今年7月份汽车零部件产品出口金额达到93.4亿美元，环比

下降 4.1%， 同比增长 13.9%。 今年一到七月呢，汽车零部件产品出口金额累计达到603.6亿美元，同比增长 8.5%。 七月份汽车零部件产品进口金额是

来说到的是，根据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广义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55.4万辆，同比下降23.7%。其中，新能源乘用车的国内零售销量是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八月份乘用车出口是88.8万辆，同比增长77.8%，环比下降4.2%。那么占乘用厂商的销量是38%。那么八月份新能源车出口占出口总量的58.4%，同比增加18%。那八月份呢，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8万辆，同比增长82%。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是10.8万辆，同比增长53%。再来说到的是9月8号第22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7年上海车展呢将探索性的布局多个前沿赛道，推出具身智能展区，打造物理 AI、 高端芯片等前沿技术落地应用场景，以此丰富智能汽车的产品定义、技术架构和产业格局，着力推动世界汽车工业从制造向制造的能级跃升。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巴西新车累计上牌量是271.54万辆，同比增长16.01%。同期呢，巴西汽车进口量达到了41.08万辆，同比增长155%。那么其中呢，中国新能源车的进口量呢是29.98万辆，占巴西汽车进口总量的70%以上。那么由此呢，巴西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并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国，仅次于俄罗斯。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奥迪啊。根据报道呢，奥迪在中国市场重新分配品牌资源的方案呢已经基本敲定了，未来上汽奥迪将只运营奥迪品牌，四环品牌将完整划归一汽奥迪。那主要指出的就是奥迪品牌，就是 AUDI 啊， AUDI 品牌是奥迪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智能网联电动车序列，不带四环标识，而四环品牌呢则涵盖奥迪全球统一的燃油及电动产品线啊。以后你们看到 AUDI 没有四环的哦，就是上汽奥迪，那四环品牌呢就划归到一汽奥迪。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小鹏，小鹏机器人啊，小鹏机器人呢，这个小鹏汽车发了微博啊，说小鹏机器人生产线在9月8号的时候正式启用，已经完成了关键跨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那么根据规划呢，小鹏机器人将在今年底进入规模量产阶段，首先在小鹏门店、园区等场景开展商业化应用，并计划呢在2027年面向中国及海外市场正式上市交付。小鹏汽车表示呢，希望打造具备泛化能力、能够进入日常生活场景的新型机器人。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德啊，在前两天呢，针对有消息称高德将发布一款依托 AI 与大数据能力研发的扫雷榜产品一事，高德方面回应表示说，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当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有网友表示说，高德正在内测扫雷榜，覆盖停车、景点、酒店、餐饮、商场等多元消费场景，说这个功能呢会根据用户评价分别列入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等负面榜单。公开信息显示呢，说高德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国内领先的数字地图与位置服务提供商。哇，这个可太棒了，就是你以后如果发现它列入多个扫雷的这个榜单上，比方

然后说卫生避雷，你这个就可以，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去了啊。那体验避雷，有的人觉得虽然体验不好，但是味道超好，哎，就根据你的需求，包括这个排队避雷，有人觉得我就想要吃这家店，排队也 OK 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按需选择。哎，我觉得这个扫雷榜非常好，什么时候发布？赶紧发布啊！赶紧发布这个扫雷榜啊，让我们知道这个避雷那个避雷，哎呀，可太实用了啊！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发现说啊，我不能看小红书啊，看小红书这个这个推荐的不太行。其实我都觉得说小红书很多为什么这样推荐呢？因为他也要选题啊，他没有选题，他这里挖选题，所以他挖选题就整得很好，但实际去好像也就一般般，是不是？好嘞，稍后呢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啊，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过来，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

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样轻，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假借尽所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面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盼望是在情上就算想去我意难再放胆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人总要自制合理换个先甘心，为何歌里字句都写得我这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继续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啦。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现在留言发送过来啊，您汽车是什么车型的，哪个品牌呀、然后你的公里数是多少啊，车身颜色等信息啊，这些可以用文字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来连线到林评估师，您好。
2: 大家好。
1: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啊，这位朋友是要评估的是 Model 3 2022年的后轮驱动版。他这个发过来一张照片，我觉得应该是贴的吧，因为有点磨砂那个颜色哈。22年的后轮驱动版 Model 3 8万公里。
2: 八万公里。这个应该是在11左右。
1: 11左右哦，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咱们福州二手车市场 Model 3或者 Model Y 多吗？特斯拉的车，
2: 特斯拉算电车当中比较多的，
1: 算电车比较多的。那基本年限呢？22、21、23，
2: 基本上22的那一批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啊、大家就开始换了，所以那批出来了。那其实如果保养的好，你看像这个8万公里，其实根本一点都不多，其实还蛮合适的，对吧？如果车况 OK 的话，但是车况的话，它这个。相比我们说电车来讲，车况相比油车来讲，会不会就是简单一些？就是不会像油车看的那么多个地方。你有没有积碳啊？有没有怎么类似这种？
2: 也一样嘛。
1: 也一样哦。我以为电车普遍车况会更好一些，比方说同年限的车来讲。
2: 没有，它也要检查电池的一个能耗啊，充电、
1: 电池衰减到多少了，是不是？
2: 是
1: 像手机一样啊。好，再继续来看到的这款车是2014年的五系520Li 典雅型，2014年的13万公里，香槟色的那个。
2: 2014年的520，这个应该是在45000左右。
1: 45000左右啊，好，参考一下。还继续来关注到的这款车是23年的思域白色车，将近65000公里吧，240的。
2: 240，这个应该是在6万左右。
1: 6万左右哈、最后来看到这个车是奔驰 E， 24年五月份上牌 E300L 时尚运动型，23000公里。黑色。
2: 这个应该是在24年的。
1: 还挺新。
2: 这个应该是在28万左右。
1: 28万多，它这款车落地多少啊？50多60？
2: 五十，要看一下是什么版本的。
1: 时尚运动型 E300L。
2: 那应该当时落地应该要在50出头，
1: 现在是28是吧？
2: 28左右。
1: 那打个6折差不多。哎呀，那这个买起来还是比较香的哈，如果要卖的话。好，感谢林评估师，我们今天就这么多，谢谢您，拜拜。
2: 拜拜，
1: 感谢林评估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还有要评估的车辆的话呢，您也可以用文字啊，或者语音的方式，或者打电话的方式留言到876的后台。那除此之外呢，也要跟各位说啊，如果说您要买新车的话，也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或者呢，您搜索畅行福州小程序，畅行福州小程序把。这个 banner 页面啊，有一个特惠资源车，您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些特惠车型，价格相对是很给力的一些车型，所以大家可以在畅行福州小程序上来选购一下，看看有没有你中意的车。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留言买车，然后填写您中意的车型，然后帮您看看有没有能够拿到更优惠的价格啊，帮您去砍车，帮您去买车。另外我们还有媒体补贴，所以大家在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里点到特惠资源车的板块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Smart 这一款车时隔7年之后啊， Smart 两座车型再度回归，那么这个是 Smart 真正的经典车型。哎呀，我个人可是我对那个四座的 Smart 我就是不理解但尊重啊，是不是这 Smart 42 的车型它属于换代产品啊， 定位呢是微型纯电动车， 会在10月12号的巴黎车展首发， 11月中旬上市。 Smart 精灵2号传承经典的造型， 大灯内置 LED的日行灯 和透镜大灯， 前包围设置大尺寸通风散热开口， 中网采用胶囊孔洞造型， 包围两侧搭载纵向通风开口。 有一个双色车身和传统门把手的设计， 新车采用的是双门双座布局， 提供15英寸和16英寸的两种规格的轮圈 可以选择。车尾呢配备的是车顶扰流板，尾灯呢是不规则的圆形造型，内部呢采用的是双条幅的光源结构，后备箱门中部内置的是种 内凹式的牌照框，后包围和车身是一体化的设计，就我很喜欢这种一体化的设计。那底部呢配装的是双段式的尾部散热器装饰面板，面板中部呢集成这个倒车灯和雾灯组。 在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的是60千瓦的后置单电机，匹配的是磷酸铁锂电池，电池

总量超过30千瓦时，这个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400公里。CLTC 400实际使用的话大概在280，我猜啊300，那当然跟你的轮圈大小有关系啊，可能你15寸的轮圈你可能能开到个300左右，那16英寸的轮圈可能再打一点折，应该指定就是200多了吧，我觉得哈，200大260 250 270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市区的代步车、买菜车、接娃车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个车的造型我可太喜欢，太经典了。我觉得 smart 就是得，哎得这个是两门版的啊，才够经典，才爱得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

0: 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无论是二环三环沿线还是过江大桥都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各位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北汽集团公布了8月份的销量，超过了121,900辆，1到8月累计销量是1,034,200辆。那么其中呢，自主品牌1到8月累计销量是708,200辆，同比增长13%。他们给出的一个口号叫“绽放八月，聚力跃升”。确实啊，因为还有海外市场的销量啊，都是上升的状态，都是增长的状态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北汽集团在8月11日正式迎来交付第4000万辆整车里程碑，历时68年。交付车辆呢是极狐问道 V9 这款车啊，这款车是在今年5月完成上市的，推出4款车型，市场指导价呢是214,800到269,800。太不容易了，68年第4000万辆整车下线的里程碑啊，太厉害了，4000万。然后他们叫蓄势待发，4000万啊，千万同行，把这个4000万融入到这个口号 slogan 里头了，蓄势待发，千万同行，4000万，厉害啊。那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最近呢，特斯拉的 Cybercab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迎来亮相。根据了解呢，新车会在9月中旬开始啊，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陆续展出，迎来内地首次公开亮相。那目前呢， Cybercab 已经在美国的奥斯汀投入运营。我好喜欢这种未来感的车，我有感觉就是以前小时候看那种电影里头啊，科幻电影里头的车来到我的这个真实的生活当中了啊，我超喜欢这种感觉。那外观方面呢，特斯拉的 Cybercab 在传承特斯拉家族这个它的设计语言的基础上呢，更具科幻感。那马斯克呢曾经表示说， Cybercab 的灵感啊是来自于银翼杀手，新车很多的创新设计都是用来降低风阻的，包括像它车头啊车尾这种收窄的造型，还有整体采用极简的设计，整车采用的是溜背造型，配备大尺寸的封闭轮圈，还有两侧的车门呢都是非翼式的蝴蝶门的打开方式。那它这个充电的地方呢会稍微的有一些隐蔽啊，它的车辆充电口是位于车尾保险杠的左下角，哎，隐蔽起来的。这个车呢，你来到，你打开它的这个车门，哦，一打开，两个座椅，然后中间地板是平，它这个中间地板是平，中间有个隆起，但是后排地板是平的，但是呢，没有什么，没有按键，没有方向盘，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一体式的像空调出风口啊，隐藏式的，然后中间一个大大的屏幕，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哦，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它的车辆呢是两。

做的布局啊，没有方向盘、踏板这些操作部件，只有在中控台配备一个中控屏，非常的简洁。然后新车的座椅呢，没有采用这种啊，我们就很多说啊，这包裹性的设计没有，而是采用就类似家里大沙发，就是平平的，比较宽敞啊。那官方介绍呢，乘客可以通过中控屏幕来控制座椅、空调和车门，也可以登录音乐账号玩游戏啊、看电影或者使用卡拉 OK 等娱乐功能。那紧急停车按键是位于车顶阅读灯中间的位置啊，方便乘客随时操作。CyberCab 呢，依托的是8颗高清摄像头，实现环境感知啊。目前搭载的是 AI4 硬件，采用的是端到端的纯视觉方案，和 Model 3和 Model Y 的辅助驾驶系统同源。那根据了解呢 ，CyberCab 采用的是纯电动力系统啊，使用小于50度的一个电池组，那用于车身小，而且就是比较的轻。那实际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将近500公里。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08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08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08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08外观以海洋美学 2.0 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08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08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08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08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5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九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1: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做

0: 我一本细心的批注，是迷茫时一句鼓励，犯错时一次包容，没有惊天动地，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很多人的梦想。
1: 其实教师节不用鲜花，也不用特别的祝福，能陪着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着他们眼里有光，勇敢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只是做了引路的人，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要去走。
2: 一朝暮幸语，寸寸念师恩，那些听过的道理，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0: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教师节快乐！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行876，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微信平台上小伙伴留言好物啊，我们确实这周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产品，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啊，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礼盒呀，哎呀，还龟中虎的休闲鞋呀，包括Olay的精华呀，哎呦，怎么每一个都是这么经典、这么夯的产品啊？都是属于很夯的产品，就是经过市场验证的，好的不能再好的，没毛病的产品。OK，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27款的爱安 i60 会在9月15号上市。作为参考呢，现款的爱安 i60 的指导价呢是10.28到13.58万元啊，就是10到15万的一个价格区间。那现款的 i60 呢，它是搭载的8.88英寸的液晶仪表和14.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支持 AI 语音控制、CarLink、HiCar 互联等等。动力提供纯电以及增程版本，纯电版本呢分别搭载最大功率是150和165千瓦的前置驱动电机，电池容量呢分别是有62度、64度、74度和75度的。CLTC 的续航纯电续航里程有530和650，还蛮大蛮够用的哈。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的增程器，纯电续航是210公里，综合续航是1240公里啊。那纯电续航210，实际使用的话下来应该是150左右啊，应该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现在我觉得数据上低于200的话，可能就不太好用了。除非你充电很方便，你回家每天都能充啊，那 OK。 我们再来说到的是理想汽车，理想汽车呢宣布旗下的 i9 车型会在9月16号正式发布，新车定位呢叫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理想 i9 呢采用的是 i 系列的家族式设计，配备大倾角 A 柱、双色车身，前脸搭载的是环形日行灯，布置于前挡风玻璃下部，前大灯组内嵌于前包围两侧，内嵌进去的啊。那新车呢是标配4激光雷达和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采用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啊，牌照框的设置于尾门区域。这款车呢拥有和 Mega 同级的空间以及舒适配置，第二排、第三排的乘坐空间呢都有提升。理想 i9 的部分内饰官图呢也在最近发布，主要呈现的是灵活的座椅布局设计，二排座椅有零重力模式，而且有较长的活动腿托，提升成员的休息的舒适性。二排座椅呢可以180度向后旋转，与三排座椅实现面对面，营造出一个移动会客厅一样的空间，用户呢可以在这个空间当中感受家的感觉。那二排座椅躺平后呢可以和三排座椅进行衔接啊，形成像床铺一样供成员来休息。此外呢，理想 i9 的座舱还配备了二排车顶娱乐屏以及活动桌板，进一步增强新车座舱的功能体验。动力方面，理想 i9 会搭载前后双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呢是100

250千瓦，后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250千瓦，匹配的是101度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呢是680和705。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乐道 L80 这款车呢，是星光设计套装的官图啊，正式发布了。它采用的是星汉蓝外观配色，灵感呢源自星光倒影弧面。那么根据了解呢，这款车会在像在昨天啊，可能就陆续到店，在9月11号正式上市。作为参考，现款的乐道 L80 呢有三款配置，指导价区间是242800到279800，它的 bus 方案呢是156800到193800。那么这款车采用的是大五座的布局，提供呢240升的前备箱，而且它的后备箱容积呢提升到了1200升，最大可以拓展到2600升。全车呢四个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其中呢座椅加热带侧翼以及肩部加热啊，座椅通风呢它的靠背吸风、坐垫吹风，然后按摩采用的是8点式，2种力度、4种模式。动力方面呢，新车提供的是2驱和4驱版本，两驱版的最大功率是340千瓦，四驱版的最大功率是440千瓦，匹配的是85度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615和570公里哈，两驱呢是615，四驱是570公里。那现在啊，我们说到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其实就是给大家听一个数字，因为以前还会听，哎呦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公里数它的行驶里程够不够啊，够不够用啊，现在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哈。我觉得实际使用能够到个400这样子就是完全够用了。400的话你开的少的话可能10天半个月充一次电啊，开的多的话可能也就是1周充一次电啊。那当然开的特别多我们另说啊，你天天夸夸跑高速，一天跑100来公里的那咱们另说啊。我们就说日常的上班通勤的话，你一天有开个20公里的，哎，那基本上如果你纯电能够到400，实际使用啊能够到400的话，你差不多也就是10天啊半个月啊充一次电，你跑得多一点1周充一次电也是完全 OK 的啊。而且现在充电很多都有快充对吧，有超充，有的你想想比亚迪那种就很快了，几分钟、10分钟的这种对吧，哪怕慢一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其实大家也都习惯了坐在车上啊，看会儿电视啊，玩会儿手机啊，啊，然后电就充好了，还是比较方便的啊。有很多小伙伴在876微信平台回复好物啊，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时不时在876微信平台回复好物。你像我们这周给大家带来的 Olay 的精华露，也是 Olay 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明星产品啊，它有提亮肤色、去黄的功效。然后呢，包括鬼冢虎的休闲鞋，也是属于很经典、很百搭的这种，价格也很合适，300多。海雅诗兰的小棕瓶精华，小棕瓶就是属于这种，哇，它就是在精华界已经是驰骋了很多年了啊，依然是头部。它对这个肌肤状态也不是特别的挑，不挑你是什么皮，然后就是改善你的暗沉啊、垮脸啊，修复你的肌肤屏障的。再来就赫莲娜的黑绷带礼盒，这个没有体验过的赶紧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儿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西二环的陆庄高架桥从象山隧道出来就能够感受到滚滚车流了，一路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这边在排队缓行当中，上桥位置基本上呢要走走停停，也希望各位车友途经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安全。相反的方向，陆庄高架桥下桥进象山隧道车流量也不少。而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南北双向呢，车子在逐渐的增多当中，也希望各位慢慢跟车。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九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九日，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行。从今年10月1日起，上海医保新政策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今天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八强。九日，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祝贺他们。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6: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7: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8: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7: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0: 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舟，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

0: 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4: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今天周四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大家在行驶的路途当中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啊，包括车辆的呀、驾驶证啊、行驶路途上的各种各样安全的事故的、违法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一起聊一聊，有疑问的、有疑惑的、有问题的、还没有解决的啊，欢迎跟我一起来聊天，一起来探讨。此时此刻要提醒大家啊，路况这会儿啊，跟大家说一下，西二环游西洲大桥从宁化这一段长汀街想要上桥出现了排队，桥面上是有状况吗？还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呢？拜托我们的探路者啊，帮我们看一看这会儿的游西洲大桥往苍山万达的方向上桥的位置为什么出现了排队缓行呢？拜托大家。当然哈，在各位行驶途中哪儿发生事故了，哪儿出现什么状况了，一些突发的路况也可以随时跟我们876保持联系，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啦。今儿个终于是天晴了，昨天晚上有多少朋友已经是关掉了久违的空调呢？整个夏天啊都是空调冷气开个不停，昨天晚上我们家也尝试着关空调，哎，成功了啊！毕竟这白露过后啊，真的就是下一场雨，明显感觉到有一丝凉意了哈。但是也有朋友说，哎呀，这秋老虎啊，怕杀个回马枪啊，希望这温度不要再高起来吧。但是往后的一段时间哈，冷空气估计是快要来了，因为今年哈受到全球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所以呢台风天气比较频繁，到了冬天哈估计也会相应的比较的寒冷啊，所以现在就说这个会不会有点远啊，所以呢也注意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哈，早晚现在温差是越来越大了啊，包括中午的时间可能30多度，但是早晚呢20多度，而且呢有一些湿气露气会比较重了，还是要及时的增减衣物的。好，那说到及时增减衣物，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小孩了，现在孩子们上学了哈，但是在孩子上学之后，大家在孩子出门，无论说是上学呀、接他们放学呀，包括出门周末的时候去游玩，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问题。为什么呢？在我们福州晚高峰的车流当中哈，竟然就在台江区有两个孩子坐在车顶上兜风，这是不是就是觉得很奇特？这家长怎么回事？怎么会愿意把孩子放在车顶上呢？我们的节目助理也已经是把这个一小节的这个视频啊放在我们的微信后台，

家可以自己来看一看啊，一点都没说错。这个小男孩啊，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小男孩几乎整个人都是坐在这个车顶上，那小女孩呢，通过这个短视频可以看出，她是露出了半个身子，确实是非常危险啊。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就发生在我们福州，就在台江区工业路。可能啊，朋友们啊，前几天你就在台江区还看到了这个事情，这路上惊险的一幕哈，让不少的市民都捏了一把冷汗。所以看到这两个孩子坐在这个车顶上，这并不是说交警直接查处的，而是有市民看完了之后呢，直接赶紧向交警举报了。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举报的这个市民做得非常对。你要想在台江区啊，晚高峰的路段，车流量特别的密集，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短短的哈，可能就是一两秒一秒的这个小视频，可以看到这个车子左右两边都是车，而且啊，这个车速不慢的啊，虽然说都是车，但是它车速不慢，而且呢，在这个车流当中，孩子们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这特危险。这是一辆黑色的轿车，它是在正常行驶，并没有停止啊。两名孩子就通过这个天窗嘛，探出了身子，其中这个男孩直接坐在车顶上，在车流当中兜风，这现象啊，真的是险象环生。那接到举报线索之后呢，福州交警也是立即开展这个视频溯源、线索核查，迅速锁定了涉事的车辆和驾驶人刘某，并且通知他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处理。经过调查，这刘某驾车期间没有尽到监护人安全管护的责任。交警呢，对这刘某开展了严厉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如果说想看这一小段的视频，直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互动就可以看到了啊。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此时此刻您也驾驶在这个路段，就是在巫山啊的宝龙那一片哈，大家可以回互动，你自己来看一下，也许就是您经常走的这个通勤啊或者送孩子的这个线路啊。这个交警呢就对这个驾驶人刘某开展了严厉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告诉他你这种行为有巨大的安全隐患，并依法对他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作出处罚，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大家想看的自己回互动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再一次提醒的广大家长，汽车的天窗它是干嘛的？只是用来采光通风的，它并不是一个观景台。有不少家长误以为车速慢路程短，偶尔让孩子探出这个天窗没关系，但是道路风险转瞬即逝啊，对吧？你可能驾驶的安全，但你能够保证别人不会碰到你吗？就万一发生事故，别人碰到你了呢？那孩子怎么办？那车顶上那些孩子直接滚下地面，想想都后怕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辆急刹追尾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安全保护，身体探出天窗，很容易甩出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福州呢是绿化环境特别棒的一个城市啊，道路上方会有一些树枝、电线或者是线高杆，还有飞溅的砂石杂物，很容易造成碰撞伤害。你都不要说孩子，有一次我还是开在市区里面的一条路面上啊，可能那个道路上呢有一些洒漏吧啊，就是有一个小，我能够听到我的前挡风玻璃有叭的一声，我当时就想，哎，可能是不是小石子儿啊打到我的挡风玻璃上，前挡风玻璃上了。当下啊，也没在意，回头等车子开回家停好了之后，去看一下这个前挡风玻璃上面就有一条裂纹。你要想想这石子儿，你不要觉得这小石子儿它有这么大威力吗？能把前挡风玻璃给砸裂？我当时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在行驶的途中，我并没有立马就下车查看，而是等车辆开到家里小区停好了之后我再去看。结果好家伙，就是一条裂纹。然后我还去那个维修中心去了解，

0: 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个挡风玻璃可以做维护吗，就修复吗？他说没有办法，因为你这除了说有裂，不是仅仅的有一条细小的裂纹，石子砸到我玻璃的那一刻，在那个玻璃上头，它形成了一个小点，这个是属于碎了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修护啊。我就觉得这个小石头砸到我的车上啊，真的得就是一块钱挡风玻璃也得好多 money 吧，对不对？要去换一块。更何况啊，像大家如果可以看到这个短视频里头的孩子在这个车辆上，你万一被树枝挂到了，万一旁边小石子砸到眼睛啊什么的，你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啊。第三个呢，就是天窗关闭的时候，它的合夹齿力啊，闭合的时候，它这个夹齿力哈、啊、力量其实是挺大的。你不要看它好像是缓缓的、慢慢的能关起来的，一旦夹住了孩子的颈部啊啊，可能就会造成颈椎的重伤，甚至会出现一个窒息的情况。特别是孩子年龄小的时候，可能有些孩子刚学会走路啊啊，车子的天窗打开关闭对他来说特别的新奇，很想比如站在车上去尝试一下。这个时候无论孩子怎么哭闹，各位家长千万不要满足孩子这个好奇心，宁可就是把车窗赶紧关起来，你哭就让你去哭，哭一下也比他会有安全隐患来得好一些。因为家长呢是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啊，驾车带孩子出行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安全座椅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孩子如果说年龄稍微大一些的系好安全带，如果年龄非常小的几个月的一岁的一定要使用安全座椅啊。行车途中严禁将头部手脚等一些身体部位伸出车窗或者是伸出天窗，千万不要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别把什么我就短暂的兜风一下啊，我就是孩子就突然把手伸出去一下感受一下，千万别这样，可能会变成终生的遗憾。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说有一些事情哈，就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看着别人啊，就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啊？哎呀，觉得好像也就那样，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当这个事情落在你头上的时候，你就是要100%的承受。所以呢，谁也别说一些风凉话，谁也别说啊就那样这样的话，好不好？希望家长朋友们啊，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呢，一定要引以为戒哦。如果说之前都没有这些行为的，那要给你竖一个大拇哥，大大的点赞了。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4: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3: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4: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5: 终于下班了，

0: 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好的，继续回到锦明直通车的节目当中，现在是福利时间了，跟大家说一下哈，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399，现在中秋专属福利再直降100元，到时候只要299啊！进门一次性胸贴啊、美妆蛋啊、小饮食品啊啊，全小食饮品全都是免费的，一刻一用，干净卫生，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而且还送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还送精致摆台一个，还有。中秋返场福利再加码，下单就能够抽大奖，比如说精致摆台、大闸蟹、中秋月饼礼盒、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2027年台历，更炸裂的还能够抽到2027年新年风格的免费拍、免费加修券，赠送一套服装，全都是硬货，一共就100个名额，中秋限定档期，紧得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吧。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给大家拍照的是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呢都是6位数起拍啊，一般很难约到，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到各位的级别哈，有一些明星真的是花啊大几万一天才能够请到的团队啊，还有就是他们不搞流水线摆拍，也不过度的修图磨皮，只是捕捉各位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就是真实的自己，让妈妈能够认得出来。你都不要说这个了，前两天先跟一个朋友在线上认识了一位，然后呢他的这个微信头像，然后再看一下他朋友圈，然后我就问我另外一个朋友，这是同一个人吗？他说是的，这是同一个人啊、哦，好吧，这是真人和这个朋友圈在跟自己的头像那完全都不一样啊，感觉像3个人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拍一些真实的自己啊。这个团队就完全是大师团队的，档期是很紧张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每个城市的名额非常有限，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记得直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好物，赶紧锁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环线路段从陆庄高架桥一直到黎明高架乃至上越秀大桥这一段通行压力很大。东二环呢是从金山隧道出来到鼎宇高架五里亭立交桥这一段呢车子显得多一些，需要各位留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4: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5: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3: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6: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7: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5: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3: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12: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9: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0: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21: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22: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23: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2: 好，欢迎各位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节目后半段哈，郑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拍照的福利依然在进行当中，原价3999元的这个拍照肖像照啊，两张精修的，这可是大师级的团队，都是给一些高奢商拍、高奢品牌商拍，还有就是明星拍照的这个团队啊，难得的机会。而且现在我们的福利非常非常的给力的是什么啊？会只要你下单，它就有抽一些奖品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啊，抽的东西可多了，只要你报名就有机会获奖，这赶紧拍呀，朋友们，对不对？这就是中秋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福利哈，直接回拍照就行了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收到消息说，好物啊，从下午的节目开始就不播了，美妆类的已经是卖爆了。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美妆福利在我节目里面还可以播啊，是下午我此时此刻节目里还能播，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可以下单的，给到大家的是黑绷带加白绷带，就是说这个福利要多疯狂呢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你随便去哪儿，包括去商场里头，或者说一些官网，或者说代购，都要3000多。一瓶白绷带那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啊，快6000。很多人想买那都是舍不得，还有一些朋友呢买了在家里面用起来，那也是舍不得涂啊，那弄一点点脸上全脸抹匀。但是我们876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07清仓捡漏。微信公众号我们畅行876的平台，直接回复稿好物，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两瓶只要999元。你要想一想，这么划算的价格，这还犹豫什么呢？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你看现在是2026年9月，还有快接近2年的时间，白绬带使用期限是到2027年9月。你怎么着那个黑白绷带我用的话呢，一个多月都用完了吧，特别是现在秋天到了，一定要给自己的皮肤一些滋润型的面霜。白绷带白天用，黑绷带晚上用，只要有用过这两款产品的朋友，毫不犹豫的马上都会回好物直接下单。还有的朋友是下好几单啊，下好几单，还有的朋友呢是把家里人的微信都拿来，你来帮我下单吧。而且我们还给各位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说你自用还是送人都特别的有面子啊，这是礼盒款的。今天9月10号啊，教师节对吧，包括平时眼瞅着9月底中秋国庆，是不是？因为你现在买回来你要过年的时候拿出去用都来得及啊，所以会过日子的朋友现在已经赶紧都回好物开始囤货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啊！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好物，赶紧抢购啊！赶紧抢购，下单前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单减5块，这也能省一笔呀。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没有，赶紧来抢购下单吧。关键词是好物啊，不是赫莲娜啊，朋友们记好了，关键词是好物，是好物，不是赫莲娜，好不好？是好物啊，就是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还有一瓶50毫升的白绷带，正品正装，不是什么小样，也不是什么中样啊，还有礼盒包装的两瓶，再上加上一个礼盒包装，才999元，卖爆了。我节目时间估计就是最后这一点点给大家下单的时间了啊！过了我的节目，下午的节目我们都不播了，因为太好卖了，卖爆了，卖爆款了。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作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四十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0: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

0: 排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7: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9: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9: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9: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9: 警民直通车。
1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这样一个事儿，有一种情况可以不处罚，福州交警啊，有柔性执法的新政策，各位骑手们请注意，因为在路面上行驶的这电动车骑手也不少。这是专门针对福州外卖快递骑手的啊，符合条件的涉牌交通违法，可以免于处罚。这是我们的记者从福州市公安交管局了解到，从8月24号起，福州交警对于外卖寄递骑手推出执勤体验柔性执法的举措，用更有温度的方式来规范骑手的通行，提升交通安全意识。首先呢，适用这项政策的三类违法行为，大家可以听好：首次遮挡号牌啊。首次无牌，首次假套牌，满足条件的骑手可以自愿参加半小时的路面执勤体验，完成执勤体验后，这一次违法可以免于处罚。当然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仅限外卖快递行业的骑手，其他的驾驶人不适用。第二个呢，就必须是本人首次涉牌类违法，交警现场核查，如果有同类的违法记录，那直接要依法处罚。第三个呢，就是骑手收到违法告知单后，需要在24小时之内主动报名，前往指定地点参加执勤体验，并且签署承诺书，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免罚资格啊。那交警也经常说呢，单纯的开罚单惩戒很难让骑手深刻理解到交通的风险，就像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说，但是呢架不住总有人啊会这样那样出现这样的行为。那通过路面执勤的体验，让这些骑手从这个送餐人转变为交通劝导员，让他们换位思考，感受一下。

交通管理工作，从他们的内心啊树立文明出行的理念。真的，有的时候有句话叫什么呢？人教人不一定会，但是事教人，对吧？事儿教人，那肯定啊，一遍就会了啊，甚至还不用一件事儿，就是你去没有碰到相应的违法行为，到路面上去感受一下，就完全不同了哈。所以呢，让这个交通治理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引导广大骑手自觉遵守交规，平安上路。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哈，就是让这些赶时间的外卖快递骑手们注意，其实时间重不重要？重要，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是他们的薪水，就是他们的收入，就是他们生活下去的这个经济基础。但是你说在抛掉了安全前提下，你的这些经济基础都有可能全部被打掉，对吧？你打了再好的地基都有可能没了，你万一发生一次事故，你这一次快递能够让你赚多少钱？供你上一次医院吗？供你发生一次事故吗？当然是完全不够的。我们是反向的这么来说，但是呢，真的通过这种方式哈，交警的这种柔性执法新政，让这些特别赶时间的骑手们来，你到路面上来自己感受一下啊，这个路上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时候，你看看这些骑手、外卖小哥，还有这些骑行大军们，他们的这个行为。你还觉得你会那样子来做吗？做那些违法的行为吗？肯定不会了。你在路面上去看一下就知道，我都不用去看，我都没有去体验过。但是我在早晚高峰自己开车的时候，看到这个滚滚的车流，可能在一些十字路口看到那些骑手们，他在等信号灯的时候，特别是一些雨天，就觉得我们可以礼让他们通过的，让他们先过啊，这样子也是一种，不说的多么高大上，就是觉得挺不容易的，对吧？很多人都是在一种不容易的状态当中努力的、辛勤的生活着、工作着，所以呢，我们都不要垂头丧气，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都有自己的，应该说是，当下的生活要去完成，还有身上肩负的一些责任要去完成，所以呢，加油吧，每一个朋友。好了，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 Echo， 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不错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传正学堂创办160周年系列活动再荣举行，我国将建成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新能源电车辐射大，长期开会掉头发掉腿毛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百六传正，向海图强。传正学堂创办160周年暨福建省传正文化交流协会成立10周年系列活动呢启动会发布会哈，在中国传正文化博物馆严复讲堂举行。现场呢发布了9月到12月5大主题活动矩阵，包括品牌发布、中秋校友雅集、海事法务产业峰会、千人公益徒步、换届暨百六周年庆典晚宴，那兼顾行业交流与大众参与哈。那本次活动呢，重磅推出传正160周年全套专属 VI 体系哈。那以年轻化设计，让传正文化可视传播。现场还宣读了赞助倡议书，号召各界企业参与共建，汇聚社会力量，共襄盛举。日前，以聚力高质量共筑新引擎为主题的2026中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呢，在厦门举办。福州高新区报送的构筑全链科创金融生态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入选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实现连续3年获此国家级荣誉哈。本次案例集共收录173个典型案例，涵盖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边境经济合作区、省级开发区等多种类型，覆盖31个省。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优化系统行业治理体系等6项重点任务。那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中提出呢，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那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辐射问题哈，它确实会有电磁辐射，但有辐射不是就等于有危害啊。手机、WiFi、家用电器都会产生电磁辐射，新能源汽车也一样。它产生的主要是低频电磁场和医院拍 X 光做 CT 接触的高能辐射，不是一回事儿哈。这个新能源汽车存在电磁辐射呢是事实，但是正常使用场景下呢，不等于是有害辐射哈。这个各位是要注意的。那更没有证据证明它会让人掉头发、掉腿毛哈。所以说这个。

还在持续给各位送福利当中哈。咱们这次呢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秋季视觉风格啊，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啊。那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啊，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那我们现在给到各位啊，活动价399，中秋福利再降100，到手299啊，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这些都是免费的哈，一刻一用啊。咱们说这干净卫生这是很重要的哈，而且最主要的是拍出来的这个质感那也是相当好的哈。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这个拍照啊，拍照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九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1: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作业本细心的批注，是迷茫时一句鼓励，犯错时一次包容。没有惊天动地，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很多人的梦想。
2: 其实教师节不用鲜花，也不用特别的祝福，能陪着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着他们眼里有光，勇敢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只是做了引路的人，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要去走。
0: 一朝沐幸雨，寸寸念师恩，那些听过的道理

0: 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1: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教师节快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2: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发布。美军证实摧毁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历时4月打造桥墩彩绘，青山绿水藏着致辞故事，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日前呢，记者从福州市城管委市政工程中心了解到，今年新建的五处路口遮阳棚呢正式完工投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今年市城管委联合市规划院根据群众在12345平台及网络媒体上的意见建议，对市区道路进行了详细摸排，并统筹考虑路口人车通行量、渠化岛面积、这个树木遮阳效果等多方面因素，最终选定五处路口新建遮阳棚。遮阳棚采用钢管骨架支撑膜结构，那膜材呢选用高韧度、阻燃且抗紫外线的专用材料，抗台风能力达到12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呢，这个等部门呢，9月9号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现代服务职业方面呢，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等。我们来关注哈，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消息说呢，在过去的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导弹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攻击哈，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那中央司令部称呢，为回应伊朗的这些未遂攻击，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油轮。在这些船只遭遇打击之前呢，美军已要求船员弃船。我们来关注，历时4个多月，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一段高速公路高架桥墩美化工程近日全部完工。桥墩彩绘以青绿山水为美学意趣，既绘就了秀美山水图景，也生动展示了德化传统制瓷工艺流程。一幅幅彩绘融合山水意境与瓷都特色，为城市道路增添了别样的文化气息，勾勒出具有地方韵味的亮丽景致。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就近选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

0: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32，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租房申请门槛再放宽，最高法发布案例惩治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行为，储能电池扩产急刹车，哪些储能项目会被暂缓审批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日前呢，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公告，调整福州市中心四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收入条件等事项，并扩大优先配租范围。根据统计部门提供的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此次将公租房申请收入条件调整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3,435元，与2025年这个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标准相比呢，申请门槛进一步放宽，更多住房困难家庭有望纳入保障范围。此外呢，本次调整的一大亮点是扩大优先配租范围。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永泰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面对灾情呢，永泰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多部门火速集结联合作战，一场争分夺秒的这个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攻坚战呢全面铺开，各项应急处置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据永泰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统计呢，3号启动抢险以来，已投入抢险人员420余人次，已抢通受阻道路100余公里。目前呢，永泰县灾后恢复和排查隐患工作持续推进，全县上下保持高度警惕，那密切防范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秩序。最高人民法院9月9号发布9件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利用抢单物理外挂产品破坏平台公平竞争秩序，对互航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具有示范意义。那其中呢，某科技公司等3家公司是某外卖平台及某众包平台的运营主体。2024年起，3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哈，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哈。那3家公司经调查发现呢，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2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哈，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哈。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一位要求匿名的储能电池企业相关人士称呢，储能电池新建项目审批可能收紧的消息已经传了很久了。据当天报道呢，有关部门在摸排储能产能底数哈，重点涉及储能电芯等领域，暂缓上储规划阶段，尚未开工的项目和审批的推进呢，那这个已备案且在建的项目是不受影响的，后续有望视市场情况动态调整。多家储能电池企业也证实哈，确实有相关情况。那相关人士称呢，包括其所在公司的锂电企业呢，在建产能上多为两年前启动的项目，目前进入收尾哈，这些项目呢并无影响，但也有部分储能产业链企业表示呢，目前尚未收到相关通知哈。

微信平台呢，各位此刻还可以回好物哈。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鞋啊，也很不错。这个现在买鞋呀，很多人说了，一是要舒适，二是要搭配穿搭哈。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鬼冢虎的德训鞋，这牌子就不用说了，我也有一双，哎，但说来就很闹心啊，我那双原价买的。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鞋哈，品类很多，一共是12种颜色可以选，而且码数很全，36到44哈，它是男女同款的。最主要的是价格，那是相当的优惠哈。主要是这里边有那么几款呢，那是大热的爆款，你平常想买，你还真不一定好买哈。那其中你像那个黄色的和那个银色。

的哈，那潮人必备哈。而且呢，他们家的鞋其实穿上去之后舒适度还是比较好的哈，就不管你的脚的这个宽还是厚啊，不管什么情况，哎，它整体舒适度很不错。最主要今儿给各位价格很优惠哈，这个359哈。那建议各位拍大半码或者一码，因为他们家鞋我感觉这各家好像尺寸都不太一样哈，建议你往大了拍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来下单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

0: 梧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罗源海上火锅夜周五开席哈，活动持续三晚。我国将建成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美国酒精致癌死亡数30年翻倍，少量饮酒也有风险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从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呢，连续三个晚上，八名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罗源专场活动将在罗源卷羽公园举办哈。那罗源专场活动呢，由福建省商务厅指导，市商务局、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罗源县人民政府主办。参加这场活动呢，市民游客可享受五大福利。据介绍呢，海鲜小火锅套餐会享版，每碗限量500份，以及罗川宴免费试吃名额的线上预约通道已经开启了。有意参加活动者呢，可通过福州有礼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预约下单。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优化这个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等6项重点任务。那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中提出呢，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当地时间8号战罢首轮，共有12名中国选手晋级32强。在8号的比赛中呢，世界冠军吴一泽以4-1战胜另一名中国选手高阳，顺利晋级。王信博、范征一、徐

斯和庞俊旭也都击败各自对手，跻身32强。加上七号已经晋级的丁俊晖等七人呢，共有12名中国选手打进第二轮。我们再来关注啊，有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因饮酒导致的年度癌症死亡人数在过去30年间翻了一半，啊，其中年长男性受酒精影响最为明显。那研究结果显示呢，酒精和多种癌症的死亡风险升高相关，涉及乳腺癌、前列腺癌、胃癌、肝癌等。那研究还发现，年长男性受酒精影响最为明显。数据显示呢，55岁及以上的男性中，与酒精相关的癌症死亡率约在30年间上升了24%。另一个值得警惕的发现是呢，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增加罹患癌症风险。事实上，酒精早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致癌物，与烟草、烟雾、石棉同属一个类别哈。微信平台有人回中秋哈，应该是想了解我们拍照的这个福利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哈，这个我们中秋返场万人肖像套餐299依旧给各位带来。那这次呢是秋季的视觉风格哈，我们之前主持人都有去拍过，包括我们有一些听众拍完也反馈说很不错哈。他呢这个拍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就很统一啊，摆个造型，不是那种感觉，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啊，光影构图都有讲究。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啊，回拍照赶紧来了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山陵园洞景郊车停车场呢完成改造，游客候车购票通行更安全便捷。12名中国选手晋级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32强。红果短剧日活1.68亿，为何能超过爱优腾芒总和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近日呢，古山旅游景区陵园洞景交车停车场完成升级改造并投入使用。此次改造进一步完善了景区交通配套设施，优化了游客候车、购票、通行等环节，为古山创建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提供助力哈。针对游车候车需求呢，停车场新增了候车长廊哈。在票务服务方面呢，标准化售票亭在停车场同步启用，并配备自助票务设备和闸机检票设施啊。安全通行方面呢，停车场继续采用车辆出口出入口一车一杆的管理方式啊，车行道实行单向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优化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等六项重点任务。那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中提出呢，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当地时间8号战罢首轮哈，这个共有12名中国选手晋级32强。在8号进行的比赛中呢，世界冠军吴一泽以4-1战胜另一名中国选手高阳，顺利晋级。王信博、范征一、徐思和这个庞俊旭也都击败各自对手哈，跻身32强。加上7号已经晋级的丁俊晖等7人，共有12名这个中国选手打进第二轮哈。我们再来关注国内互联网大数据公司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的红果短剧的日活用户已达到了1.68亿，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在用户粘性指标上呢，红果短剧同样表现突出。2026年2月，其月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达到125分钟，约等于每天连看2部标准长剧的时长，远超四大长视频平台。与此同时呢，爱优腾芒的月度使用时长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了24到47不等的同比下滑，其中呢，优酷降幅最大，芒果 TV 降幅最小。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哈，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是鬼冢虎的德训鞋，而且呢是多种尺码颜色任选，其中那个银色和那个黄色哈是最近这段时间的热门爆款哈，尤其是夏季出街搭配那相当好看，它很百搭啊，尤其是不管是你日常搭配还是轻度健身。

啊，都很合适，而且他们家鞋呢，我觉得穿起来这个版型和舒适度也不错哈。唯一有个缺点，就是之前我节目当中说过，我以前买过一双原价的，有点贵哈。但我们今儿给到各位这个价格相当优惠，会员价359，而且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0: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
1: 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爸爸真棒。
0: 回收1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1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1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

0: 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九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2: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作业本细心的批注，是迷茫时一句鼓励，犯错时一次包容。没有惊天动地，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很多人的梦想。
3: 其实教师节不用鲜花，也不用特别的祝福，能陪着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着他们眼里有光，勇敢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只是做了引路的人，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要去走。
1: 一朝暮幸语，寸寸念师恩，那些听过的道理，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2: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
1: 教师节快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天眼构建世界最大中性轻星系样本库。涉私密医疗信息，韩国医美平台泄露22万用户隐私。OpenAI 宣称破解千禧年难题 ，AI 靠什么完成数学证明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呢，福建省总工会公布2026年公社联心公益行动项目入选名单，共有65个项目获立项资助。其中呢，福州市总工会推荐的19个项目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居全省各社区市之首。根据项目类别呢 ，ABC 三类项目将分获15万、10万和5万省级经费补助。此次福州入选的19个项目的内容丰富，包括健康关爱、台企职工融合、传统文化传承、提升社会组织工作者能力、残疾职工辅助。这个助听器服务，那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新就业群体、心理关爱等。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中国天眼 FIRST 的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相关成果9月8号发表在学术期刊。中性轻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它能发出的21厘米的辐射信号呢，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轻星系，那巡天覆盖近半个天穹，那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相较于首期数据的近4倍呢，再次刷新世界纪录。据韩媒9月8号报道呢，韩国医美平台发生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近22万名海内外用户受到影响。泄露内容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咨询照片、预约及美容项目等，其中部分属于私密医疗信息哈，引发对信息遭侵害及二次犯罪的担忧。受影响用户中呢，韩国约16万人，海外约6万人。韩媒指出呢，这些信息可能暴露用户的健康状况及外貌困扰，攻击者还可能冒充平台或医院，以优惠活动、就诊通知等为名实施针对性网络钓鱼。韩国网络安全业内人士警告呢，不法分子甚至可能散布这个术前照片和治疗记录，相要挟勒索钱财哈。那目前呢，尚无韩媒披露已发生此类的二次损害。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开

访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宣布解决这个纳维斯托克斯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这是千禧年大奖难题之一啊。光滑的三维流体运动是否会产生破裂啊？这个问题已悬而未决约90年。OpenAI 方面表示呢，这一证明由其内部模型产生，并生成解析证明和实验啊。这个表明描述流体运动的这一方程动力学演化可在有限时间内形成基点啊。该解是一个漩涡，即旋转的流体漩涡哈、啊，像意大利面一样。OpenAI 称不打算为这一结果申领千禧年大奖。微信平台，各位此刻还可以回复拍照哈、啊，我们这个给到各位的万人肖像节299的中秋体验套餐哈、啊，因为这个是风格有更新的哈、啊，各位感兴趣的拍照可以持续回复起来，来了解一下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球这个最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公布啊，福州上榜。导游强逼旅客购物，香港盐城旅游业害群之马。DeepSeek 推出分时定价，高峰与空闲时段差多少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全球榜首，中国共有25个集群上榜，福建共有3个集群上榜，宁德集群排在第75位，厦门集群排在第78位，福建集群排在第96位。福州集群啊，这个我们再来关注。最高人民法院9月9号发布9件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利用抢单物理外挂产品破坏平台公平竞争秩序，对互航平台经济建设规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啊。其中呢，某科技公司等3家公司是某平台外卖的众包运营主体哈，那从2024年开始呢，3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啊。3家公司经调查发现呢，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2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盐城旅游业害群之马，又有2家旅行代理商以及一名导游涉嫌强逼旅客购物，被香港旅监局撤销牌照。香港旅游业新规制度于2022年9月1号起全面实施。根据相关条例呢，威逼购物属刑事犯罪，任何人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款10万港元及监禁2年。相关旅行代理商或导游牌照也会被撤销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昨天呢 DeepSeek 开放平台公告，于今天也就是9月10号12点起调整系列定价啊，空闲时段输入缓存命令中单价0.02元，输入缓存未命令中单价1元，输出单价4元，高峰时段价格为空闲时段价格的2倍。高峰时段是指北京时间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啊，其余时段呢是空闲时段。我们再来关注哈，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哈，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德训鞋哈，这次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哈。然后有朋友说是只有一款吗？不是，我们这10几款哈，不同的颜色你可以任选的哈。然后呢，这个尺码建议各位稍稍拍大一码哈，因为他们家的鞋一般来说可能这个版型不一样吧啊，稍稍往大了拍哈，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我就是买的有点小了啊，所以后面呢 我又换了一双哈、啊，换了好像是，哎，我记得是大了半个码还是一个码，这我记不太清了啊。但是呢，反正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哈、啊，这个鬼冢虎的流训鞋359啊，而且我们给到各位是多重尺码，颜色任选的哈、啊。下单呢，再随机赠送这个亚瑟士的袜子一双哈、啊，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猪佩奇首部大电影定档，美国中年粉丝成韩流新支柱，未来开始搞班车创收了，向园区邻居卖座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从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连续三个晚上，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罗源专场活动，将在罗源卷宇提湖公园举办哈。罗源专场活动由福建省商务厅指导，福州市商务局、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罗源县人民政府主办。参加这场活动呢，市民游客可享受五大福利。据介绍呢，海鲜小火锅套餐惠享版每晚限量500份，以及罗川宴免费试吃名额的线上约通道已经开启了。有意参加者呢，可通过福州有礼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预约下单。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来袭将于10月1号全国上映，一场暴风雨意外把佩奇一家送到中国，开启状况百出的跨国冒险。英国驻华使馆也在第一时间向中国网友询问佩奇的下落。据不完全统计呢，佩奇一家此行解锁的交通工具包括热气球、中国高铁、直升飞机、出租车龙舟等等，旅途笑料不断。佩奇这个乔治的恐龙先生还意外掉落大海，一家七口全员登场，慌乱插曲间藏满家人的相伴温情哈，究竟怎么才算完美假期呢？这个十一小长假敬请期待。韩媒方面近日表示哈，全球韩流粉丝版图正在经历一场安静而深刻的重构哈，东亚青少年不再独领风骚，而远在大洋彼岸年龄40到50之间的美国中年人正以惊人的消费力成为韩流热潮的新支柱。韩国关税厅上半年专辑出口数据称呢，美国已超越日本和中国，跃居韩流音乐专辑最大海外市场。同期呢，德国进口额增长超6倍啊，跃居第四大市场。该报告直言，中年粉丝已成为最大支出者。这一现象的直接影响呢，是让一度濒临灭绝的 CD 在美国起死回生。那我们再来关注哈，昨天呢，汽车创新港官微近日发文称，未来班车路线计划面向园区内其他企业开放共享班车服务哈。这个班车涵盖了嘉定、松江、徐汇、浦东、黄埔等区域。根据乘车原则呢，按未来历史乘坐数据为外部乘客预留了可释放的座位哈。它是每个月动态调整的。那班车提供了月票和散票两种形式。苏州昆山花桥不参与此次共享计划。那月票的预售时间是每个月的25号之前的任意工作日都可以买。月票价格430，散票呢可以预定接下来5天班车，价格是单程12哈。这个我觉得倒也特别好哈。那微信平台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哈，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节的中秋更新版是等着各位的，这次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秋季视觉风格哈，而且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啊，人家平常拍广告啊，拍大片5-6位数啊，普通人可能很难约到，但是我们频率的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是特别好看，它是高级的肖像照，不是那种浓妆艳抹拼妆造的哈，我们主要是神韵。最主要的是价格哈，这个神韵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价格这是一切的前提呀。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呢，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哈，给到各位价格299哈，进门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全免费啊，一刻一用，干净卫生。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拍照啊，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呢，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0: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4到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今年前八个月4.99亿人次出入境；加拿大美国关税战正式升级；新能源电车辐射大，长期开会掉头发掉腿毛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以距离高质量共筑新引擎为主题的2026中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厦门举办。福州高新区报送的构筑全链科创金融生态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入选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实现连续3年获批国家级荣誉。本次案例集共收录173个典型案例，涵盖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边境经济合作区、省级开发区等多种类型，覆盖31个省。记者从9月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获悉，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局是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回击，当地时间9月8号起，加拿大对美国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分析认为，尽管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落地时间相较于美国稍晚一段时间，但并不意味着退让，而是一种精准施压，或将给参加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战的候选人造成压力。与此同时呢，一些加拿大民众呼吁不应当对美国屈服，抵制美货正在成为他们新的生活方式。新能源汽车确实会产生电磁辐射，但有辐射不等于有危害。手机、WiFi、家用电器都会产生电磁辐射，新能源汽车也是一样。它产生的呢，主要是低频电磁场和医院拍 X 光、做 CT 时接触的高能辐射不是一回事儿。新能源汽车存在电磁辐射是事实，但正常使用产生的电磁场不等于有害辐射，更没有证据证明它会让人掉头发、掉腿毛。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乐正在直播，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如果你还在纠结是拍写真还是拍肖像照的话，那很多写真偏向堆砌场景啊、服饰和网红滤镜，追求一时的氛围感，风格呢会比较容易过时，而肖像照呢聚焦你本人的神态和阅历，不用过度的去换脸，留下的是当下的真实独有气质，多年之后回看依旧是很有分量的。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中秋万人肖像节体验套餐已经上架了，回复拍照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体验套餐，今天299元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拍一个啊高质量高品质哈、啊、质感很高级的这种肖像照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一次呢中秋来到了咱们福州，不用再去周边城市找这样的一个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中秋限定专场来袭，那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明

星级的肖像拍摄了。套餐呢是包含两次完整的妆造，收获两张大师精修成片，还附赠你专业色彩诊断服务。这个诊断服务呢，就是可以帮你找到适合自己的穿搭色调了。很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参加过的朋友都说哈，原本面对镜头的时候可会紧张很僵硬，可是摄影师呢会耐心的引导你的表情姿态，不用去刻意的摆拍，慢慢的就让你放松下来。

平台。那其实我们自己主持人也有去拍这个哈，回复拍照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主持人拍出来的这个成片的一个效果，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风格。这一次的套餐299块钱，进门的一次性胸贴啊、美妆蛋啊、小时饮品是全部免费的，一刻一用，干净卫生，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如果在年初的时候没有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当中啊，那么这一次中秋不要错过机会了，就在咱们福州，只有100个名额哈。年初的时候就是100个名额，很快就满了。所以同样这次是100个名额，大家抓紧手速了。中秋限定档期哈是紧的比较紧的哈，所以大家就是早预约哈，早安排。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锁定名额了。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0: 九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1: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作业本细心的批注，是迷茫时一句鼓励，犯错时一次包容。没有惊天动地，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很多人的梦想。
2: 其实教师节不用鲜花，也不用特别的祝福，能陪着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着他们眼里有光，勇敢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只是做了引路的人，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要去走。
0: 一朝暮幸雨，寸寸念师恩，那些听过的道理，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1: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
3: 教师节快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清中心城区至袁弘功能区20分钟可达，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发布，瑞幸迎来10亿美元投资，外资为何选择战略入股？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海城路至袁弘大道实现全线通车，标志着福清中心城区与袁弘功能区之间实现直连直通，两地通行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20分钟以内，区域交通承载能力实现质的提升。据了解，海城路作为两国双元片区的门户性工程，全长约13.05公里，改造拓宽后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那设计的时速是60公里。当前建设团队同步推进后续路段的软基处理、新建明渠等作业，确保全线工程高质量交付。历时4个多月，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一段路的高速高架桥墩美化工程是近日全部完工。那桥墩彩绘是以青山绿水为美学意趣，既绘就了秀美山水图景，也生动展现了德化传统制瓷工艺流程。一幅幅彩绘融合山水意境与瓷都特色，为城市道路增添了别样文化气息，勾勒出具有地方韵味的亮丽景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呢，9月9号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具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还有这个鲜切花加工工等等。今天阿布扎比投资公司宣布达成协议，将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本次投资由投资公司携手瑞幸咖啡控股股东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是10亿美元。截至到2026年。

6月30号，瑞幸咖啡的全球门店总数超过3.6万家，累计交易客户数接近5亿。本次交易呢，将在惯例性交割条件满足后完成。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上就要中秋了，每逢过节聚会，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是不是永远躲在镜头后面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哈，要么就是素颜朝天，要么笑得拘谨，想挑一张发朋友圈哈，好像还挑不出来。今年的中秋呢，不要再只当摄影师了，我们也让自己当一次主角吧。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哈！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的专属档期是给到咱们畅行876频率的听友。平时呢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底的大师班底哈，今天花一顿饭钱就能够体验到了。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目前299块钱就可以体验到了。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色彩诊断。进门的胸贴啊、美妆蛋啊，还有小饰饮品啊，是一客一用啊，全部是免费的，没有隐性消费。而且这个中秋呢还不一样，下单呢就可以抽中秋好运大奖，像是摆台呀、大闸蟹啊、月饼啊、海蓝之谜小样啊，还有2027新年免费拍，只有100个名额哦。现在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已经这个提前锁定名额了，所以想要拍的各位朋友呢，可以赶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添加肖像顾问微信，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当然我们都是企业微信哈，是不推销不打扰的。这次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呢，是全新推出了一个秋季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的从容和舒展，跟你平时拍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感、高级感直接在线。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是六位数起，而明星跟拍一天也是要五位数，普通人肯定是约不到的。但是我们频率的主持人啊，也已经是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真的好看，很高级哦。因为他肖像照呢，不是说要多么的浓妆艳抹哈，怎么样给你哈姿势很统一，对不对？那种假面感，而是去捕捉你自己的神态、你自己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是非常讲究的。他拍出来之后，你会觉得这张照片越看越有味道，值得珍藏一辈子。所以想要看我们主持人成片的，想看这个风格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今天299块钱就可以得到的是大师级的拍摄以及两张精修成片，那里面的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饰饮品全部免费，一客一用，干净卫生。当然这个还会告诉你一次这个专业色彩诊断，告诉你平时的一些穿搭应该怎么搭。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朋友圈啊，发一下还可以赠送一个精致摆台，中秋福利哈，不容错过。大家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单依纯想你是风起，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看到的是工业高架桥面往黎明的方向，目前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哈，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就是东二环的连攀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那目前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再来看到就是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目前在省体门口的车位置排队等灯当中，大概2-3个左右的信号灯。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三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平衡。在我的心里，真正心智健康成熟的人都活在平衡的状态。平衡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自由，真正健康的人都能够做到三步，这三步就是不极端、不控制、不逃避。但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在生活中是很容易走极端的，极端是因为要拼尽全力地去掩盖内心的不安，逃避是因为一面对就感觉焦虑和恐惧。但如果你经常用极端、控制、逃避这样的方式，只会让你短时间内感觉好一点，长期下来会不断消耗你的性格。

0: 福感和能量。一生都这样活着，其实离真正的健康很遥远。那究竟什么是我们刚才说的平衡状态呢？我打几个比方，它就像是一种柔韧的力量，它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但同时也可以允许不确定的存在。面对一些问题，既可以掌控，也可以放手。在做事的时候，既能积极的行动，也能允许自己休息。在一段关系中，可以不黏不躲，既有边界，也有流动。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平衡它不是不努力，而是能松能紧，能进能退，能够做到同时拿得起和放得下。平衡它也不是中庸无为，而是当你的内心稳住了，才有富裕的能量去选择什么时候主动，什么时候放下。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焦虑的想要控制别人，常常陷入一些极端的情绪，非黑即白，经常的拖延去回避一些重要的人和事，那就说明我们内在当下缺乏一种平衡力。那么如何走向平衡呢？你可以觉察一下自己很容易在哪些方面走极端，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想要控制的动机是什么，因为这个背后很可能藏着你的恐惧。一点一点的开始练习去面对一些不确定性，给自己一点空间，慢慢的身心一致。在这种紧张和不确定的时候，先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心理的成熟会跟你身体的放松同时发生，慢慢的达成身心一致。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多一些自由，少一些控制。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4到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第20届亚运会十日开赛，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储能电池扩产急刹车，哪些储能项目会被暂缓审批。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公告，调整福州市中心四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收入条件等事项，并扩大优先配租范围。根据统计部门提供的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此次将公租房申请收入条件调整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63435元，与2025年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标准相比呢，申请门槛进一步放宽，更多住房困难家庭有望纳入保障范围。本次调整的一大亮点是扩大优先配租范围。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日打响。根据组委会公布的赛程公告，篮球、足球等8个大项将在开幕式前率先展开，先行赛事主要是为小组赛和预赛，首批金牌将于20日产生。这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和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举办夏季亚运会。当地时间8日，法国外交部长表示，法国将停止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一个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交易。法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瑞典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

就限制与以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那据英媒报道，以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则呼吁以政府承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拥有权，并以英国持续占领该群岛为由对英国实施制裁。近日，一位要求匿名的储能电池企业相关人士称，储能电池新建项目审批可能收紧的消息已传多时。据当天报道，有关部门已在摸排储能产能的底数，重点涉及储能电芯等领域，暂缓尚处于规划阶段未正式开工项目的审批和推进，已备案且在建的一个项目是不受影响，后续有望是市场情况动态来调整。多家储能电池企业也证实确有相关情况。相关人士称，包括其所在公司在内的锂电企业在建产能多为两年前启动的项目，目前多进入收尾，这些项目并无影响。但有部分储能产业链企业表示，目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此时此刻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已经是发来拍照这两个字了啊。在年初如果没有赶上我们的那个万人肖像节肖像照的拍摄，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回复拍照，我们299块钱就可以解锁专属于中秋的中秋限定万人肖像节。就是不用昂贵的预算，不用繁琐的拍摄流程，就是以超高性价比给自己或者是给你的闺蜜朋友独属于中秋的仪式感。其实在最近的报名当中呢，有不少是拉着闺蜜一起来体验我们的这个肖像照的拍摄了。这次的中秋限定肖像呢，是告别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结合了中秋国风意境和高级肖像质感，打造专属于秋日的月光大片。

所以大家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肖像节的各种信息了。那万人肖像节中秋限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落地，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肖像拍摄了。套餐呢是包含了2次的完整妆造，收获2张大师精修成片，还赠送你什么呢，就是专业的色彩诊断服务，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穿搭色调。如果你之前呢是面对镜头会比较紧张，表情比较僵硬的，那么这一次你来这个肖像节啊，我们的299块钱的这个套餐当中，我们的摄影师呢会耐心的引导你的表情姿态，不用去刻意的摆拍，你就会让你慢慢的放松下来，捕捉到那种松弛又高级的状态。化妆师还会贴合你的五官气质来做一个妆面，拒绝千篇一律的流水线网红妆，就是拍出属于你的辨识度了。而且这一次哈，中秋下摊就可以参与抽奖，全部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奖品呢就包含精美的摆台啊、大闸蟹啊、中秋月饼礼盒、海蓝之谜精粹小样等等，还有机会抽中2027新年风格的免费拍摄哦。啊，所以大家直接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拍一组肖像照吧。就我觉得如果为自己家的小朋友哈，建议在10岁以上的小朋友们都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肖像照。这次活动呢还是只开放了100个名额，属于中秋的限定福利，档期也是非常紧张，所以就是那3个字，手慢无。你不用花大几千的预算就可以体验明星同款的拍摄，把此刻的状态留在当下哈，无论是自我纪念啊，或者是社交头像啊，还是说当做送给自己的中秋礼物，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想要记录自己的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肖像拍摄了。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哈，我们在这个年初的时候主持人也去体验了一下，包括易涵啊、熊亮啊、亮亮啊，他们都有拍摄这个亚太新锐摄影团队的全国巡拍，刚好来到了咱们福州，而刚好又

就在这个中秋来到了咱们福州。那其实呢，在这段时间以来，包括上海动感101啊，包括南京交通广播等等地方，他们也办了这个万人肖像节，中秋又回到咱们福州，所以不用再去跑到周边去找他们的团队了，直接在福州，我们畅行876的听友就有这个福利。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299块钱得到的是两张精修成片，还有就是两套完整的妆造。那包括呢，我们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所有东西都是一人一用哈、啊，全部免费的，包括胸贴啊、美妆蛋啊、小时饮品啊，都是一客一用，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看到更多详情了。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痛痒乐队带来的这一首《公路之歌》。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08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08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08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08外观以海洋美学 2.0 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08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08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08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08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

0: 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五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成人高考9号起网上报名，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完成二次始发，美国酒精致癌死亡数30年翻倍，少量饮酒也有风险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年福建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将于10月17号至18号进行。省教育厅8号下发通知，明确自9月9号开始网上报名。成人高校招生类型分高中起点升本科、高中起点升专科和专科起点升本科三种。考生应在9月9日9时至9月13日18时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报名。现场信息的确认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7号。昨天，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之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二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的掘进任务。重泰长江隧道是沪渝蓉沿江高铁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上海市崇明区和江苏省太仓市。隧道全长14.25千米，其中盾构段长13.2千米，采取单动双线设计，设计时速350公里，为世界行速最高的水下隧道。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当地时间8号战罢首轮，共有12名中国选手晋级32强。在8号进行的比赛当中，世界冠军吴怡泽以4-1战胜另一名中国选手高阳，顺利晋级。王信博、范征一、徐思和庞俊旭也都各自的击败了对手，跻身32强。加上7号已经晋级的丁俊晖等7人，共有12名中国选手打进第二轮。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因饮酒导致的年度癌症死亡人数在过去30年间翻了一番。那其中呢，年长男性受酒精影响是最为明显的。研究结果表明，酒精与多种癌症的死亡风险升高相关，涉及乳腺癌、前列腺癌、胃癌、肝癌等。研究还发现，年长男性受酒精影响是最为明显。数据显示，55岁及以上男性当中，与酒精相关的癌症死亡率在约30年间上升了约24%。另一个值得警惕的发现是，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事实上，酒精早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致癌物，与烟草、烟雾、石棉同属于一个类别。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亲密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来自于鬼冢虎家的 Mexico 66德巡鞋了。我觉得啊，谁的鞋柜当中都应该有一双鬼冢虎的经典德巡鞋。官方日常售价是1050元，奥莱仓这次直发福利了，359块钱起就可以入手，正品品质有保障，男女同款，情侣穿搭也是非常出彩的。而且如果你有穿过鬼冢虎他们家的鞋哈，就是鞋型设计的非常流畅，它会让你的脚显得修长，并且也没有那么大，上脚呢就是实打实的舒服感受哈，鞋型的这种利落修长，穿上呢就是显瘦，不会笨重臃肿，鞋底它是软硬适中，不管你是逛街遛弯啊、接娃赶路，还是说通勤上下班长时间走路，也不会闷酸，久穿不累脚的一双鞋。 而且非常的百搭哈，不管是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或者是裙子短裤，都毫不违和。随便一套衣服穿上它，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热门的配色全部是现货来的，每一款颜色都非常的耐看。你不用去纠结挑色啊，只要是有你的码，你就给我选它就对了。日常出门你随便踩上，就是哎，可以轻轻松松出门了。而且很多穿过人都说哈，这双鞋是属于那种越穿越合脚，越穿越有味道。它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设计，却能够陪伴无数个日常场景，属于穿个两三年你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所以花小钱拿下大牌经典，性价比是拉满了。今天35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鬼冢虎家的经典德训鞋。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段回归到音乐当中嘛，继续听到是来自于艾怡良的这一首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下个小时见。

0: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来吧，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在工业高架往黎明的方向还是有一小段的亮黄啊，排队缓行当中，大家稍安勿躁，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关注到就是东二环，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车多缓行，特别是从连攀高架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那目前呢是快不起来的时速，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加塞儿。再来看到的是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三环沿线啊，目前的通行时速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03，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2026福贸会开幕，4个首次看懂福贸会的含金量，小菌菇

撑起乡村致富伞。十家航司五家平台完成机票超售整改。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2026年服贸会正式开幕，本届服贸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此外，展会第一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140多个典型案例，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是近40%。第一次在多个专题展立设立了一个出海服务专区哈，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第一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等40余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第一次打造会展小镇，首钢园今年升级了，不光能探展，还能够看文艺展演，逛消费市集。福州市文旅职工短视频技能竞赛决赛在3方7项开赛，这是福州首次举办该类型文旅职工赛事，多名选手从选拔赛中突围晋级决赛。参赛选手深入3方7项、上下行等历史街区，用短视频记录古厝保护、非遗传承、古城烟火故事，作品结合网络传播特点，创意形式丰富，综合线上传播数据与评委打分评定奖项。那参赛选手覆盖讲解员、后厨、司机等文旅行业的多位一线岗位，那用镜头呢是讲述了闽都名城保护故事。第七届中国食用菌产业博览会罗源专场顺利举办，行业商客还有专家是齐聚开展产销对接。那作为袖珍菇之乡，罗源持续做强食用菌全产业链，着力攻克菌种自主培育难题，选育本土新品种，提升种植效益。当地搭建全域冷链网络，解决鲜菇保鲜销售难题，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同时探索棚上发电、棚下种菇、农光互补模式，带动村民就地就业。那罗源呢，将持续推动产业科技化、品牌化发展，以菌菇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北京消协发布消息，此前北京经济三地消协约谈的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已按期完成机票超售问题整改。调查发现，机票超售存在提示隐蔽、赔付规则不清等问题。消协组织约谈相关企业，设定整改期限。经过整改，购票环节超售提示改为必读确认，现场处置全程留痕。赔付标准明确，投诉台账可追溯。三地消协下一步将开展回头看，持续跟踪整改成效，维护旅客的出行权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精品好物就是要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鬼冢虎家的 Mexico 66德训鞋了。官网1050，现在359元起，奥莱仓直发，品质靠谱，男女同款。上脚呢是属于那种轻巧秀气的，走路久了也不遭罪。搭配裤子搭配裙子都非常好看，热门配色目前还是比较齐全的，很经典很耐穿，日常出行啊大家闭眼冲就可以了。这双鞋是越穿越合脚越穿越有味道的一双鞋子啊，大家直接回复的是好物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359元就可以入手专柜一双1050块钱的鬼冢虎 Maxi 66经典德训鞋了。不管你是逛街遛弯了，接娃赶路的，通勤上班呢，长时间走路，它真的不会容易闷酸呐，久穿不累脚的这么一双鞋子，上脚就是实打实的舒服感受，而且鞋型的线条利落修长，穿上那个视觉就是直接显脚瘦，不会笨重臃肿的。其实好的有品质的鞋子，你上脚那一刻你就已经感受到和你平时买的百来块的哈，或者是几十块的甚至是鞋子穿上脚的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关键

的问题是它的这种设计在它的这种鞋型穿上啊，也和你平时买的那种普通的鞋子那种脚感是不一样的啊，穿出来的这种这个塑形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位今

物质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吧，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刘惜君的这一首《时光慢旅》，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0120-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九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0: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作业本细心的批注，是迷茫时一句鼓励，犯错时一次包容。没有惊天动地。

0: 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很多人的梦想。
1: 其实教师节不用鲜花，也不用特别的祝福，能陪着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着他们眼里有光，勇敢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只是做了引路的人，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要去走。
2: 一朝暮幸语，寸寸念师恩，那些听过的道理，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0: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教师节快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探路者193号爆料说，远洋互通往古山大桥的方向啊，左边快车道有两车刮蹭，后方缓行当中。提醒一下，远洋互通往古山大桥的方向在左边快车道有两车刮蹭，后方缓行当中，提醒一下要注意避让了。也是感谢我们的193号探路者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更多路况通行情况呢，也是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的。

来，各位，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传正学堂创办160周年系列活动在蓉启动，灵活就业人员看病报销有保障，美国将于9月29号禁止进口加拿大乳制品、酒类和机动车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正学堂创办160周年系列活动发布会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举办。那活动同时，今年福建省船政文化交流协会成立10周年，系列活动跨越9月至12月，包含文化发布、校友雅集、产业峰会、公益徒步、周年庆典等多元板块，兼顾行业交流与大众参与。活动推出船政160周年专属视觉体系，用年轻化设计传播船政文化，同时发出倡议，号召社会各界共同支持船政文化传承，推动闽台海洋文化交流。2026中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厦门举行，福州高新区报送的科创金融相关案例入选了年度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这也是高新区连续3年斩获该项荣誉。本次大会是投洽会配套活动，征集收录全国多地开发区创新案例。作为国内首批国家级高新区，福州高新区依托毗邻大学城优势，打造多层次科创金融生态，推出多项特色金融产品，打通无形资产融资渠道。园区相关创新经验已经是纳入省级典型案例，在全省推广。面向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劳动者，完善医保参保政策。新政放宽参保户籍限制，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还探索居民医保年限折算，缴费方式更加灵活。那参加职工医保可以享受更高的报销待遇，生育保险，个人账户资金还可家庭共计。多地试点平台为骑手等从业者提供参保补贴，未来持续扩大普惠医保供给，优化跨地区医保转移接续，破解新业态劳动者看病就医难题。日前白宫发布通知，美方将在9月29日起限制进口加拿大部分酒类、机动车以及乳制品。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美方此前已经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随后出台对等的反制措施，对大量美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两国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相关贸易限制措施将对双方的经贸往来带来影响。

来吧，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万人肖像节的中秋返场活动哈，299块钱让你当主角。如果你是每逢过年聚会永远是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要么素面朝天，要么笑得拘谨，想挑一张发朋友圈都挑不出来的人，那么今年中秋不要再只当摄影师了，也让自己当一次主角吧。这一次呢，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就是给到了咱们频率的听友，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花一顿饭的钱你就可以体验了。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299块钱，它包含了2次妆造、2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还包括你的这个什么进门胸贴啦、美妆蛋啦、小时饮品，是一客一用，全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而且今年中秋还挺不一样的啊，你一下单呢，就会有抽中秋好运大奖的机会，摆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2027新年免费拍。所以各位直接回复的是拍照两个字，就只有100个名额啊。其实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啊，是我们的中秋返场嘛，因为在年初的时候也举办过一场，很多人踊跃报名，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上次如果你没有报名成功的，这一次就抓紧这个时间吧，回复的是拍照先锁名额，添加一下肖像顾问的微信，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而且因为是中秋临近了嘛，全新推出的是秋季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的从容和舒展，跟你平时拍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感、高级感直接在线。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然后他们明星跟拍一天就是5位数，普通人可能根本是没有机会约到的哈。那我们主持人其实已经有率先体验过，拍出来真的好看。高级的肖像照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假面感，而是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是非常讲究的。各位要是想看我们主持人已经拍过的肖像照，也是可以拍这个发送哈，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的。你会发现这次肖像照你拍完了，你会爱上肖像照，因为它是那种你越看越有味道、值得珍藏一辈子的照片。好吧，话不多说，直接回复的是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刘宇宁的这一首撞地球，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陆庄高架桥的双向有一些些的排队哈，提醒大家注意减速避让。再来看到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也是有一小段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稍安勿躁。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几座过江大桥，目前通行时速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也是可以放心通行。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有礼首次亮相投洽会，人社部等部门发布新一批新职业新工种，省市县三级林业专家抢救云水谣景区古榕，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第26届投洽会福州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上，福州城市伴手礼公共品牌福州有礼首次登场亮相，展台吸引众多商客商啊驻足洽谈，不少客商现场表达了合作意向，现场集中展示七大产品矩阵，涵盖非遗工艺、闽都美食、福茶福酒、潮流文创以及两岸特色商品。品牌以福文化为核心，整合本地老字号、十亿特色物产。今年推出的茉莉主题城市 IP 莫小丽已经开发了多款文创产品，深受年轻群体喜爱。

山景区陵园洞景交车停车场完成提升改造，并且投入使用，助力鼓山创建国家五 A 级景区。改造后的停车场专供景区的景交车停放，社会车辆禁止驶入，场地新增候车长廊，配备座椅，方便游客遮阳避雨休息，同步启用标准化售票亭，增设自助票务设备和闸机，提升检票通行效率。停车场实行单向通行，设置独立人行通道，实现人车分流，保障游客安全。景区也提示自驾游客可以选择周边多处停车场停放车辆。人社部等部门发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包含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同时调整更多更新了多项的职业信息。那本次发布的名单涵盖数字、绿色、现代服务多个领域，既服务产业升级，也满足群众生活服务需求。自2019年启动新职业发布工作以来，我国已经分多批累计发布了上百个新职业，适配经济社会新业态发展。受台风沙德尔强降雨影响，漳州云境南靖云水窑景区夫妻树其中一株古榕倒伏，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省市县三级林业专家会诊，确定全力救火，确保安全，兼顾景观的抢救思路。古榕体量巨大，大型吊车进场难度高，施工团队开辟了临时作业通道，同时采取保护措施，避免破坏古道原貌。专家对倒伏古榕做断枝根系消杀与防湿防护，那制定了分布扶正方案，目前呢古树存活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专家组同步排查景区其余古榕，并为另一株古榕制定了防护方案，完善极端天气古树应急保护机制。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今年永不过时的鬼冢虎 Mexico 66德训鞋，官网是原价1050，现在奥莱直购359元起就可以拿下了。我们都知道鬼冢虎的经典德训鞋就是那个标志性的虎爪条纹嘛，复古修长鞋型，上脚穿非常的显瘦，男女同款，情侣穿呢也是非常合适的。不管你是搭配牛仔裤还是半身裙、休闲裤，都是能够轻松搭配的，你的通勤、逛街、出游、日常各种场景全部都能够 hold 住。热门配色啊是全部现货，每个颜色颜值都很在线，不用去纠结选色了。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省去专柜的溢价，咱们花小钱入手了大牌经典款，闭眼入我觉得是不踩雷的哈。所以喜欢德训风的各位小伙伴，这一波福利千万不要错过。要知道专柜是卖1000块，今天你1000块可能都能拿走3双了。359元就能够拿下鬼冢虎的经典德训鞋。我觉得谁的鞋柜里面都要有一双鬼冢虎的经典德训鞋哈，它就是上脚实打实的舒服感受，然后不管是怎么搭配，或者是你已经有穿过他们家德训鞋，你就知道哈我在说什么了，就知道今天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了。回复了好物的包括我们的悠悠还有林文啊，如果你们就是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选择你们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哈，下单就可以了。我怕有一些大家可能更喜欢的，比如说什么绿色的那种配色哈，绿白配色的，就是会容易断码。有你的码数，然后有你喜欢的款式和颜色，你就直接购买就行了。359块钱就直接带走了正品保真的这个鬼冢虎 Mexico 66经典德训鞋。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我们的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这首非常经典的夜曲，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市慈善总会去年帮扶众多困难群众，渔业发展15规划公布，开学季孩子的身心困境如何去调节，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慈善总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复盘上一年度慈善工作，部署今年重点任务。过去一年，市慈善总会接收大量款户，投入救助资金，帮扶众多困难群众，持续开展春节慰问、乡村图书室建设、肿瘤患者救助、助残帮扶、退役军人帮扶等多项的公益项目。会议强调要严格管好善款，坚持信息公开，守住慈善的公信力。新一年福州慈善组织将深化党建引领，擦亮善暖闽都公益品牌，营造全民参与慈善的社会氛围。厦门市商务局近日发布中华老字号复合建议公示，那全市有17家复合建议全部为通过。本次复合落实国家五部门部署，打破终身制，实行动态管理，建立通过、附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级评价机制。17家企业全部纳入复合，公示期即日起至28日止，结束后厦门将报送商务部。目前厦门拥有中华老字号17家，福建老字号30家，厦门老字号127家，覆盖食品餐饮、制茶、医药、轻工工艺等多元赛道。市商务局表示，复合是常态化监管的重要手段。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渔业发展15规划，明确到2030年国内优质水产品供给实现明显提升，规划提出稳定渔业水域面积，持续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升设施渔业现代化水平，那推广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生态方面，持续改善长江水生生物生存状态，减缓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趋势，规划部署水产养殖提质升级，推动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实施渔船分级管理，推动渔业高质量绿色安全发展。开学后孩子注意力差。

某莫名身体不适，入睡困难，这是孩子的压力情绪通过身体发出的信号。北京儿童医院身心医学科的副主任李医生提醒，要学会与症状共存，不要过度紧盯身体的感受。家长反复追问还难受吗，反而会不断强化孩子的不适感。开学的第一个月，成绩可以先放一放，比起紧盯学习哈，让孩子放松和开心起来，才是缓解焦虑情绪更为妥当的办法。睡眠等问题也要同步溯源情绪，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你还在纠结是拍写真还是拍肖像照吗？如果你是追求意识的氛围感哈，追求那种网红的滤镜，那么可以去拍一下写真。但是呢，如果你是想要聚焦本人的神态和阅历，不要过度的去换脸，留住的呢是当下真实独有的气质，多年后回看依然很有分量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肖像照。万人肖像节中秋限定专场来袭，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落地，只需要299元就可以享受明星级的肖像拍摄了。299元的这个套餐呢，是包含了2次完整的妆造，可以收获2张大师精修成片，而且还附赠你专业的色彩诊断服务。这个诊断服务我觉得还是挺值回票价的啊，它可以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一个穿搭色调啊，你是冷白皮还是你是冷皮还是暖皮？你暖皮的话，你可能是穿米色的衣服。衣服更适合，冷皮那是穿那种冷白色的衣服更适合。对自己的穿搭色调呢，其实还是要去好好的研究一下的。其实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万人肖像节就已经征集过大家了，很多小伙伴都已经体验过了哈。来过的朋友都说哈，原本你面对镜头的时候那种紧张僵硬的感觉，摄影师其实都是会耐心的去引导你的表情姿态，不用刻意的摆拍，慢慢的你就放松下来了，就能够捕捉到那种松弛又高级的状态。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化妆师呢，也会贴合你的五官气质去做妆面，拒绝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线网红妆，拍出属于你的辨识度。你可以约上你的闺蜜、你的小姐妹啊，一起来拍，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肖像拍摄。而且在中秋下单呢，我们也可以参与抽奖哈，全部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奖品就包含精美的摆台啊，还有大闸蟹啊，中秋月饼礼盒啊，这个是海来之谜的精粹小样啊等等啊，还有机会怎么样呢？抽中2027新年风格免费拍摄，免费加秋券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次的活动也是只开放100个名额哈，属于咱们中秋限定福利，档期也是非常紧张，所以就是属于手慢无的节奏了。想想看，不用大几千的预算就可以体验明星同款拍摄，把此刻的状态定格留存。无论是你想要自我纪念啊，社交头像也好啊，还是当作送给自己的中秋礼物，都是非常合适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蔡淳佳的这一首自画像，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印象。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出现缓行的路段是连攀高架桥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国货路从西往东往六一路这个路口的方向，可以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您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3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向全球发出海鲜之约。三部门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古山八仙演绎汉服之美，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投洽会配套活动2026新闽菜发展招商推介会在厦门举办，活动围绕国际化、产业化、大众化方向展示新闽菜产业成果。近年福建闽菜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多地闽菜品牌走向全国，推介会上线新闽菜线上专区，推动地标菜品标准化，现场开

0: 开展多场产业招商，福州以海鲜经济为主题推介，展示完整海鲜产业链，并推出四大招商合作方向，面向海内外客商开放餐饮首店、预制菜生产、文旅融合等合作机遇。同期，八名美食嘉年华开展，汇集全省众多餐饮商户。 闵清县直机关工委举办人工智能机关党建应用专题讲座，众多基层党务工作人员到场学习，授课专家结合大量实操案例，拆解人工智能在党建工作中的多元应用场景，讲解文稿多媒体制作等 AI 工具实操方法，覆盖党建管理、党员教育、基层治理等四大应用模块。讲座理论结合实务，现场开展答疑交流。参训党务干部表示，本次学习补齐数字化 知识短板，后续将探索智慧党建落地场景，借助数字化手段减轻党务工作负担。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打击伪造、变造优待证相关违法行为。文明明确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界定相关违法行为法律适用标准。对于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行为，将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涉嫌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针对使用伪造优待证骗取交通、文旅等优抚优待的行为，同样依法处置。此次通知出台，将有 力保障优抚政策落地，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近日，一组在鼓山拍摄的八仙过海视频在网络走红。福州一群年轻人身着汉服，化身传说中的八仙，穿行于山林古道之间，以新颖有趣的方式展现汉服之美和国风魅力。有意思的是，鼓山本就有与八仙相关的景点和传说。 清代道光年间，福州市人魏节在整理古山十八景时，就将八仙岩洞仙人巨记列入其中，并题刻八仙岩作为纪念。关于八仙岩洞的传说，则始于元代。相传八仙曾在此欢聚共度中秋之夜，仙人巨记也有一段传说。相传蓝采和曾在此向灵桥禅师传授医术，随后化作清风离去，在罗汉台留下三个巨大的脚印，后人称之为仙人巨记。

好了，朋友们，上一次呢万人肖像全国巡拍的一个活动，不知道您参与了没有，又是否是错过了呢？如果错过的话呢，不用担心，因为这一次的中秋专属档期留给我们876的车友们了。平时呢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现在花一顿饭的钱就能体验了。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咱们中秋的福利价格是299块钱，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哦。进门一些个人用品，像胸贴啊、美妆蛋啊，都是一客一用，完全免费。小时饮品不用担心，也完全准备好，全免费，没有隐性的消费哦。如果大家想获得近几年以来的人生之照片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一家发现肖像。因为亮亮、熊亮和一涵我们三个人都体验过啊，特别是亮亮和一涵对于他拍女士肖像呢是非常满意的，拍出来真的很好看，摄影师也会引导你哈。像我们俩都属于那种极其不会摆表情摆动作的那种类型，所以说呢在摄影师的专业的引导之下，眼神也有了，也就出片了。如果你也想获得近几年以来最好看的 top one 的人生照片的话呢，您也可以试一试，299块钱两套妆造，然后呢能够留下两张漂亮的照片，那没有任何的消费，你不选，你不多选，他也不会强迫你的。所以呢，想要感受一下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了啊。注意，只要299就有两套妆造，能够留下两张照片。

0: 九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1: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作业本细心的批注，是迷茫时一句鼓励，犯错时一次包容。没有惊天动地，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很多人的梦想。
2: 其实教师节不用鲜花，也不用特别的祝福，能陪着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着他们眼里有光，勇敢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只是做了引路的人，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要去走。
0: 一朝暮幸雨，寸寸念师恩。那些听过的道理，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1: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
0: 教师节快乐。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伟街周边出让地块及水管道迁改完工。我国共有托位666万个，让更多家庭放心托安心托。2026福州马拉

静安区管委街片区集水管道迁改工程全部完工，片区两大安置房民生项目同步进场施工。管委街旧改是静安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地下管线错综复杂，集水管道迁改扫清土地开发障碍，施工团队多点同步作业，高效完成管线封堵迁改施工。两个住宅项目规划多栋高层住宅，配套商业和停车空间，项目建成后将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满足当地群众回迁安置需求。福建启动2026年度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并发布申报指南，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开放申报通道。申报主体需要工商状态正常，不存在经营异常、严重失信等情况，认定分为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类，分别对应品牌影响力、地方特色产品、老字号非遗、新业态经营等不同类型的商户。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可以 线上提报申报，货品主体可以享受信贷扶持、技能培训等多项政策红利。 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最新数据显示，国内托育机构托位供给规模稳步扩大，国家卫健委联合多部门持续完善惠普惠托育体系建设，鼓励托幼一体化、社区嵌入式托育等多元模式，推进托育相关立法， 多地试点探索普惠托育扶持政策，落实水电气价格、税费减免等扶持举措，降低机构运营成本。未来将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降低托运费用，解决家庭幼儿照护难题，构建生育友好社会。 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将于12月27号鸣枪开跑， 赛事报名通道今天20点正式开启， 赛事设置全程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采用预报名、抽签、缴费的报名机制，赛事设置参赛门槛，对年龄、过往参赛经历做出明确要求，保障跑友参赛安全。福州马拉松已经成为福州城市名片，每年吸引大量跑者参赛，选手可在奔跑途中领略城市风貌，感受城市活力。

朋友们，每一天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下方的输入宽内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好坏的好，物品的物。回复好物之后呢，每一周我们都会为您推荐四个产品作为当周的重点推荐。那这一周呢，您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后能看到什么呢？首先您会看到咱们的Olay 的水感光耀精华露，另外呢可以看到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以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时段为大家重点介绍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说到这个黑白绷带的价格哈，也是让普通的消费者啊比较了解或者第一次了解到高端护肤品价位的一个产品哈，尤其是黑绷带。记得当年啊，这个在我对面霜还停留在几百块钱的认知的时候啊，横空出世了3000多的面霜，它就是雅诗兰啊，不是雅诗兰黛哈，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来，我们今天这个作为送礼非常合适哈，分别是黑绷带白绷带两个人加起来的一个黑白绷带的一个礼盒装啊，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的一个正装礼盒装。平时这两件加起来哈，这个价格不得了了啊，这两件加起来要好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但是在我们这里两个加起来999块钱啊，在官网呢两瓶加起来6000块，而我们999块钱。黑绷带有效期到2028年8月，白绷带到明年9月啊，虽然说白绷带确实是临期产品了，但是呢架不住它划算啊，而且还有1年的使用期，还给大家安排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自用也好送。

人也好，都是倍儿有面的啊，送人，哎呦，说实话，有人能送我白绷带黑绷带的礼盒，我都要笑醒，对吧？对，我也只有做梦能享受这个待遇了。来吧，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原价快6000块的两瓶面霜，我们999精致礼盒包装让你带走。来回复关键词好物，你也可以拥有它。这个价位我建议大家不要犹豫，因为错过就真的是很不划算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通行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路段，我们看到的是福湾路往南二环方向这样的一个匝道哈，会有一个缓行，包括呢桥底下二环快速路在双湖互通这个匝道由西往东方向，此时也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3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海城路至袁弘大道全线通车。福建启动个体工商户名特优新认定。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海城路至袁弘大道实现全线通车，海福清主城区到袁弘功能区通行时间大幅缩短，区域交通承载能力显著提升。袁弘大道是福清三环重要组成部分，串联多个乡镇与产业片区。海城路作为两国双元门户主干路，改造后通行条件大幅改善，项目建设团队优先推送关键标段施工，同步推进剩余路段建设。这条通道打通福清东部片区互联互通脉络，助力福州新区、袁弘投资区与福清主城区融合发展。八名美食嘉年华罗源专场活动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卷羽鹈鹕公园举办，打造集宴席推介、海鲜夜宴、美食市集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场景。活动引入海鲜小火锅，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叠加多重消费补贴。全新地方宴席 IP 罗州宴将首次亮相，推出三大系列特色菜品，现场设置农特产品摊位，发放即时消费。

费券，三天活动搭配足球赛事转播、露天电影等配套内容，同时推出住宿优惠，邀请市民游客体验山海风味。福建启动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挖掘特色经营主体，激活个体经济活力。认定将商户划分为明特优新四类，分别对应品牌商户、地方特色经营者、非遗老字号从业者以及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经营者。存在失信、经营异常等情况的主体不能申报。部分重点群体创办商户可放宽认定条件，经营者可线上登录平台申报，货品主体将进行公示，优先获得信贷、培训等政策支持。最高检发布信息，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多起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办案重点聚焦依托网络软暴力实施的各类新型黑恶犯罪，包括裸聊敲诈、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等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依法坚持依法严惩，严把案件办理关口，持续加大对各类黑恶势力打击力度，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保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好了，朋友们，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中秋节想不想辛苦一年的自己来一些小小的犒劳呢？可以的，比如说给自己拍一个帅气的肖像照，漂亮的肖像照。来吧，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又来到咱们的福州喽，而且把中秋的专属档期给了我们876的车友们。平时拍商业广告啊，这家团队都是要收六位数起，可以说是大师的班底。但是呢，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花六位数去拍肖像照属实是没有必要哈。但是呢，现在我们花一顿饭也能体验到了，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咱们中秋的福利价格只要299块钱。这里面呢有两次的妆造和两张的精修成片，并且哦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你知道吗？在外面专业的色彩诊断本身也是要收费的。一些个人用品、胸贴、美妆蛋都是一客一用，小时饮品也为大家备上，全部免费，没有隐性的消费。如果你想为自己留下人生照片的话呢，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了。这个团队哈，捕捉神态、情绪、光影和构图都特别的讲究，越看越有味道的啊！我上次看的拍的那些都很满意啊，而且很多是不用精修就很美了。来吧，大家登录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拍照，你就能够看到上一波亮亮、熊亮还有一涵我们三个人体验拍出来的照片哈，成片大家都能看到，回复拍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一起看一看了。感兴趣的话呢，299块钱你也可以马上拥有同款，要记住它原价可是价值3999块钱的套餐哦。好，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吧，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

0: 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一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连江思维加能力双提升示范班开班。上海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新政来了，九月秋风起，国产水果扎堆上新，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连江县党员干部思维加能力双提升示范班在县委党校开班，培训立足当地发展部署，坚持实战导向，提升干部履职能力。开班式上，相关负责人围绕学习外地先进发展经验做动员，邀请专家讲授专题课程，培训采用线上自学叠加线下集中授课的模式，搭建理论学习实践转化一体化课程体系，帮助干部打破固有思维束缚。参训干部表示，将借鉴各地发展经验，投身连江现代化建设。第二十六届投洽会期间，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在厦门举办，民企出海综合服务岗线上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是福州海外发展综合服务体系重要成果，搭建起多端口线上服务矩阵，围绕投资、产品、服务出海设置多个服务栏目，开设对台贸易、中印尼两国双元特色专区，实现一站式政策查询、资源对接，线下实现服务岗同步完成设计，规划四大功能空间。下一步，福州国资集团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打造企业出海服务样板。近日，为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上海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

扩容保障范围，提高报销力度，切实减轻家庭生育经济负担。新政将于26年1月16年10月1号正式施行，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要环节，推出一系列普惠性减负型保障举措，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个人无自付。 秋风送爽，大批国产应景水果集中上市，四川会理云南蒙自软籽石榴无需兔子满口鲜甜，陕西大荔冬枣正值最佳赏味期， VC 含量出众，四川广元黄金梨、山东莱阳秋月梨汁水充沛，海南白沙榴莲蜜兼具菠萝蜜外形与榴莲的香气，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刚下树也非常脆嫩，存放之后呢转为 粉嫩口感，福建平和的蜜柚曾作为皇家贡品，果肉清甜化渣，以及云南石林的人参果，四川浦江的红心猕猴桃，还有新疆的葡萄都迎来了上市季节，从南到北瓜果飘香，尽显丰收喜悦，也彰显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实力。

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并且呢在我们的底部菜单栏输入框内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每天任何一个时间点您都可以回复这个关键词哈，每一周为大家挑选四款商城内的好物进行推荐。那今天为大家推荐什么呢？主推的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的一个套组，正装套组哈，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你知道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多少钱吗？这两个面霜，对，就两瓶面霜加起来接近6000块钱，黑绷带一瓶就是3000多块钱。对，这个世界呢就是这样，有一些高端昂贵的护肤品确实这么贵啊，很多男士们可能会有点惊讶，但是呢它确实也有效果。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呢？尤其是熟龄肌在使用之后会觉得自己的整个脸被绷起来了，状态回春了，这就是它最厉害的地方了，所以它也能卖到这么一个价位啊。啊，平时呢叫我们花6000块两瓶面霜哈，这一般人恐怕都不愿意去这样消费了，大部分的人哈可能都舍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一个07的清仓捡漏，这两瓶正装加起来多少呢？999块钱，而且还给您做好礼盒包装。黑绷带有效期到2028年8月，还有2年，白绷带到明年的9月。如果你是送给很熟悉的闺蜜也没有任何问题的，自己用就更合适了，不用关心这个效期的，因为肯定在此之前你肯定用完了。来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哈，赶快来抢购，记得添加福利官哈，每一单都还可以再减上5块钱。对呀，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能减5块咱就再减5块钱。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斑马音乐到这里咯，稍后呢2个小时的时间，从5点钟到7点钟是快乐回家的时间，会有我们的两位男性主持人熊亮和征南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大家下班的快乐时间。那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876的节目，不要走开哦，一会呢两位帅哥马上就会在我们这儿呢继续的陪伴各位了。当然路面上的情况也再次拜托给大家，有任何的情况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来告诉我们，提醒更多的车友。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先来看到的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这个点位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了。南二环的前高架现在双向通行时速也会相对较慢一些。游西洲大桥上桥处的位置，从白鹿岭高架过来的车辆呢，在这儿上桥汇流口的位置匝道上有一定的排队，各位在这儿保持耐心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9月9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9月9号，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世界投资报告。8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首映礼。该片以中国视角讲述世界故事，将好好吃饭这一中国人特有的平和和平观传递给观众。影片也是引起了现场欢笑与泪水交织，收获了广泛的赞誉。当地时间9月9号，法国总理宣布，法国政府将在2027年度预算当中下调针对大型企业征收的附加税。

0: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

0: 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8: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8: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8: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8: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8: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4: 快乐回家啦，
13: 我是熊亮熊总。
14: 各位好，我是郑满，
13: 有问题要问是不是？
14: 我真想问一下各位友，哎，我感觉我这个人呢，就不适合开车，我客车，那车到我手里边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容易受伤。
13: 是这样的，
14: 嗯，
13: 意思让你换车。是这辆车，就是说吧，这个买的太贵了。你看，一买了不到一年两年的时间，就亏了好多万，
14: 十几二十，
13: 是吧？然后呢，你又想说换个什么车啊？
14: 什么车我都不想换。我现在我觉得它就是挺好，它在我手里边，它还是一辆30万的车。但是我如果把它卖出去，它可能就只换下来两三部手机了，有可能
13: 啊，应该也就两三部。那我买，我买。四部怎么样？四部手机的钱我付了。
14: 四部顶配我也亏，五部顶配应该还能卖得到。
13: 四部的话，咱们去换一下，我给你买四部手机。
14: 一部顶配三，
13: 就昨天晚上，就今天凌晨一点钟发布的那个啊，我就给你买四部吧，顶配的
14: iPhone 都。我一直以为它叫 iPhone 度。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哈。昨天的时候，熊亮刚来就跟我分享的时候，哎呀，正南你看了吗？那个手机我真的有点想换，比十七就贵出来一两千块钱，然后我感觉哇，这个手机好高级哦。你是不是已经被种草了？
13: 是这样的，因为昨天的发布会呢，我是有看了

0: 至五六十，当它价格一公布的时候，从它开始介绍耳机那时候开始我就没有看，所以前面都有在看，了解了它的一些性能啊，包括它的一些拍照功能，包括 Siri 的一些运用等等的，我发现好像是那么回事啊，
1: 嗯，
0: 就它跟十七比的话，
1: 有很大的差别，
0: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进步，
1: 嗯，
0: 算是一个产品的迭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就十七跟十七之前，它可能是一个

0: 可以这么理解，对，
1: 一个意思。
0: 所以我觉得就对比了一下十七它的价格啊，
1: 嗯，
0: 同样的，比如说都是512的价格去对比的话，大概就贵个2000块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有一个迭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觉得我愿意加2000块钱去买18这样子。
1: 你还可以拿你的手机，然后直接去他的店里面，然后让他把你这部旧的给收掉。
0: 我不要收，我要两部手机，
1: 要
0: 搞得自己很忙的样子，业务很多。
1: 我今天我还给我另外一个手机号充了一个话费，我说我这个手机号我真的要去充话费吗？但是想想身边确实后面有很多人认识的都已经加了我这个手机号，然后我就想，哎，那算了，那就这样吧，那干脆两个手机号都留着，但是一个月又多出来70块钱月租，我就感觉，嗯，
0: 你不知道有一个叫做就是亲情卡吗？
1: 亲情卡怎么着？
0: 就是一样用你这一个套餐里边的内容，你不用交一分钱，
1: 嗯，然后我可以用这个号，
0: 是。
1: 可以这样吗？
0: 是的，
1: 那我这个
0: 两个号
1: 之后我试一下。
0: 就你有没有用这个你原来这个号去办了一个所谓的新的号？那这个新的号的话呢，跟你变成所谓的就是副卡，对，副卡这个概念的时候，它的流量啊，还有话费啊等等的套餐，你都不需要额外再交，
1: 都是一起绑定，
0: 一起绑定的，对。
1: 哦，那我回去我要去了解一下。
0: 你看，帮你每个月省70块钱，一年的话省个1000多块钱，咱们今天晚上那个就是自助牛肉啥的，是不是可以整一下了？
1: 熊亮，一个月省70块钱，一年我就省出来1000多，两年我就能省出来4000-5000，
0: 然后一年
1: 算，
0: 咱们一年一顿嘛也行哈。
1: 是这样啊，今天在节目开始呢，真的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问一下各位车友。我在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哎，昨天去朋友那边去聊天，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开车，金山突然间夸一下开始下大雨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我就在回来路上跑三环，有一个石子儿，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然后崩一下就把我那个前挡玻璃给我崩了一下。
0: 嗯。
1: 啊，但是它没有裂，它上面出了一个小坑。
0: 哦，
1: 就是出了一个小坑，你感觉这上面有一个小坑，你到底是应该去报保险？但是我这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我还能报保险吗？然后这个我有很多车友我在网上查，然后他们说是可以找路政，然后去协商，就是你路上有石子然后崩到我了，所以这个是可以找路政协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自打搜了我的前挡玻璃，然后有一个小坑之后，
0: 你要说前的时候停了一下，我说你有啊。
1: 前挡
0: 你还说啥？
1: 搜完了之后，抖音就开始给我拼命推700块钱，然后那个车窗前挡玻璃一个崩了一个小坑，然后它可以给你做一个玻璃修复
0: 啊。
1: 就这个玻璃修复，它真的靠谱吗？他别到时候他给我修的时候崩一下，好了，你那个不用修了，您可以换一块前挡了，我哪换得起啊？
0: 他修的话呢，不会把你弄坏，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有一定的。
1: 就是
0: 感觉觉得不够安全啊，
1: 对，我个人感觉是不够安全。还有一个就是修的时候，它万一修了之后跟没有修一个样子，或者说痕迹稍微淡了一些，但我要的不是痕迹淡，我要的是
0: 安全
1: 能不能消失。还有一个就是安全，
0: 是
1: 对。如果你修完之后就跟我说，哎，这个稍微淡了一点，那我自己其实也无所谓了。
0: 你有拍个照吗？你拍个照就发一下互动啊，让大家看一下，说不定呢有很多专业的朋友，他一看他就知道了，或者说有经历的话，
1: 还真没有，
0: 他们应该会。那这个问题问问大家吧，好不好？前挡玻璃被那个石子给蹦到了，然后呢出现了一个这个
1: 小坑，
0: 小坑就颜色也变了啊，变得有点那个，就玻璃感觉碎了的那种感觉，没有裂开，
1: 对，扎了点，然后就是没有那个裂开
0: 啊。有没有安全隐患？第二个，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找哪个部门相对比较合适一些啊？反正他就
1: 是
0: 不想自己花钱去弄，哎，怎么弄？
1: 我莫名其妙在路上开着好好的，然后突然间听到嘣一声，然后当时自己也没有注意，因为它崩的那个位置呢，我在前挡上看不到的，它刚好在那个雨刮器跟我的那个玻璃连接处，就那稍微偏下一点，我在开车的时候视线完全不受影响，但就是感觉这个玻璃上崩了一个坑，你就觉得心里边有点不舒服。
0: 你就崩了一个坑，刚才说的是四部手机顶配啊，咱们现在立马变三部了，好吧？三部我直接全款就收了，
1: 太过分了！一下你上来你就给我拿走了一部手机的钱。车呀，有的时候真的别买，就好好留着。就像熊亮说的那句话，开到报废，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方案。
0: 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更加实在的去生活，钱，这个虽然说大家兜里边都有哈，存款也都有，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呢，大家尽量的就能花咱们花，但是呢，有些钱该省的咱们也得省。咱们中国有一个传统美德叫勤俭，
1: 勤俭持家。
0: 哎，对。节约啊，对吧？这都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就不要被一些，我跟你说啊，有一些鸡汤啊，
1: 消费陷阱啊，
0: 对，它不就是鼓动你，让你不断的去。

0: 花钱
1: 往里头跳，
0: 提前消费。哎，这说到提前消费这个事儿啊，我真的从我懂事儿开始，或者说咱们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进入工作，然后开始互联网的发展，大家都可以说用什么就是贷款呐、啊，或者说分期啊，就提前消费这个事儿哈，我是基本上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还真没有干过，
1: 没有办过一次贷款，没有用过一次分期。
0: 对，我基本上不去用，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心里没底，我这个人属于那种啊，必须得要稳稳的，哎，稳稳的才幸福啊啊，所以呢，我就可能当然呢，这跟我的家庭是有一定关系的，像我一个人一个人，所以呢我挣的钱也够花，所以呢我会把这个钱啊去把它支配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妥一些些。
1: 是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要分期去买一款手机那段时间好像分期特别流行，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分期啊，然后在校园里面非常的盛行，身边好几个同学都是分期买了一个手机。后来我当时我想分期，然后正在我想分期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哎，最近我们那个卡里边有一个什么钱，你要不要换手机？我就收住了那个分期的心，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有一个好妈真好。
0: 对，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咱们这个新手机你也很喜欢那个所谓的折叠屏，对吧？多多多，对，这个的话要不要分期一下？
1: 这个不要，
0: 你可以分个期，我觉得。
1: 我觉得它这个折叠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折叠屏，我要的不是这种竖折，我要的是横折，就是可以打开。扩展屏，
0: 我懂。咱们不管是哪个品牌的哈，咱们就换呗，好不好？咱们分个期啊，
1: 年底看一下今年能不能有盈余，最后一算还亏3万，不干了。
0: 要么你就把车三部手机卖给我，然后呢，这个的话，你的钱我把折现给你也行。这样的话，你存款里面多了好几万呢。
1: 哎，回头车呀，我真的我要去先找一个人给我估估价，然后看一下我这车还剩多少。
0: 你估完之后，等你确定完要卖的时候更便宜了。
1: 你看你又不是经常刷抖音的，估价去哪里呢？我最近刚上。光着人
0: 然后呢，
1: 这个广告就来了。哎，但是啊，不知道你们各位对于买二手车有没有什么介意的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考虑二手车吗？
0: 不会，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
1: 即使这辆车，他跟你说这辆车就上个月刚刚买下来的，然后这个月遇到点变故，想要把车给卖掉。
0: 不买，
1: 一个月的车也不买，
0: 因为他会选择卖车的话，证明他就缺钱。就是说他如果说一个月两个月他就把车卖掉，一个是缺钱，对，第二个呢就是要么就有经济纠纷。
1: 你怎么着？你觉得他风水不好？
0: 咱们不能这么说啊，也不是玄学，就意思说我这个人是很注重那种就是能量的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家里边包括很多人说，上一些二手的平台里边去买一些东西啊，特别是家用之类的，我完全不可能接受，对，我无法接受家里的电器用二手，然后呢车是二手。手机的话呢，其实我现在是能接受的，
1: 能接受了，
0: 能接受，不是为了省点钱吗？不是，
1: 还没有到省大的的时候。
0: 对，
1: 我身边是有一个朋友，家里边确实那种不缺的那个状态，他就是什么呢？他刚出小米的时候买了一个小米，然后后来小米 Ultra 又出来，他又买了一个 Ultra， 每辆车平均大概就开3-4个月，然后他又直接卖掉了。
0: 如果说这个人，我买这个车，打个比方，你说个什么2个月啊、3个月，你把车卖了那种啊，除非他是我身边的朋友，我认识，
1: 根知底，
0: 非常了解，对这种的话呢，我觉得是没毛病
1: 的。他的车我觉得可以要。
0: 哎，如果比市场价低个10万左右，那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
1: 哎呦，有时候还真不止低10万，
0: 对吧？
1: 他买了一些相对好一点的车，上次买了一个110左右的，然后当时他卖的时候才那个收车的给他开了90，但是我看了一下市场价的话，他卖90，转手第二天那个卖车的给他挂出去105，
0: 对。但是呢，如果说是高价格的那种车，我就不会买个二手的，因为我既然会花得起钱去买这个这么高价的车，对吧？比如说110到90或100到90，我不差这10万块钱，
1: 我
0: 会选择
1: 新
0: 的，对对对对对。
1: 是，但是跟各位说一下啊，买卖二手车这个东西啊，里边水很深，猫腻很多，您必须要找对平台，同时呢，一定要买完了之后，不管哪个平台买的，自己要去做一下检测，因为最近呢，碰到这么一件事儿。9月9号的时候，杭州有一个崔先生，他在瓜子二手车上以25000块的价格买了一辆二手的马自达昂克赛拉。25000，这辆车其实哎，就是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就买来做一个代步。25000啊，磕了碰了也不心疼。当天他委托第三方检验的时候，就发现啊，车它的前纵梁存在变形、开裂等等的问题，也就意味着这个车它是一个事故车，而且事故还蛮大的。而二手车的销售检验报告中对此并未提及。他刚刚买完这辆车之后，
0: 这叫隐瞒事实，我觉得
1: 对，还没有过户啊，这辆

0: 我刚刚你开过来了，我就送到第三方去检验了，我还没有过户。于是他想要求这个瓜子二手车，你出具的这个检测报告啊，你怎么跟第三方检测报告有这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哎，你上面一个小小的喷漆你都告诉我有问题了，结果横梁裂开了，你没有检查出来，
1: 这个叫事实的隐瞒啊！我觉得这种的话，他是要负一些法律责任的。
0: 对此呢，瓜子也进行了一个售后的一个补偿方案啊，最终决定，那个崔先生啊，不好意思，这个事儿是我们的，补您1500块钱。
1: 我干嘛呢？我不，
0: 我
1: 就退了。
0: 你这1500块钱、啊，
1: 对，我就会退了。我说你就给我做一个处理，就是退回我原来的钱就行。
0: 对此呢，崔先生表示完全不接受他的这个解决方案，想要通过多种渠道来维权。他说这个车我是不会同意过户的，现在我就要退车退款。但是到目前为止，瓜子没有给出其他回应。
1: 说实话，关于崔先生的诉求，我跟他，如果我是崔先生的话，我也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我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我是被骗了，你知道吧？
0: 格局小了。
1: 嗯，我格局小了。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叫退一赔三。嗯，
1: 哎呀，咱们就不用了，现在挣钱都那么辛苦啊。
0: 不不不不，
1: 你这人
0: 这东西得较真儿。如果你真的是刻意隐瞒了这个事情，你比如说隐瞒了这辆车曾经出过事故，隐瞒了这辆车有火烧泡水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话，你完全可以依照法律途径然后去要求他退一赔三。
1: 是因为我这个人
0: 希望我啊，熊亮想清楚了。
1: 我懂
0: 啊，
1: 咱们是为钱会低头的人吗？不是，
0: 是
1: 我这个呢，我这人说实话啊，就是我这个人属于那种就比较合理，比较合理就行。但是呢，如果说真的要去让他就按这种方式去做，当然呢法律有一定的规定，如果他强行一你不回复不配合或者不解决，那这种的话我就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一些权益。但是如果他真的交流起来很顺畅或等等的，我觉得挣钱说实话也都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跟他说一声呢，这个不要做欺骗人的事情呢。你要骗你开了一个头骗了一次啊，你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他。从小我们都学过这个事情啊。
0: 其实你难为他也没有用，你跟他商量也没有用，最终决定权也不在他这个打工人手里。
1: 对
0: 啊，就是你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会变得非常的麻烦。
1: 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不爱买二手的，就所谓的像车这种是跟安全挂钩的更重要。
0: 嗯，
1: 对，
0: 很多
1: 你万一你真的不懂，你被骗了，你不知道，那你这位先生还懂，他就是找第三方检测。然后呢，也还算靠谱的。我万一他碰到一个不靠谱的第三方，打个比方，也没有把这个消息刚刚好也检测出来，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很夸张了？
0: 其实我到现在啊，我二手的手机我也不太能接受，因为身边有人做手机维修的一些朋友，以前经常听过一些事儿，你比如说啊，电池。从一个原装电池给你换了一个其他的电池，摄像头原装摄像头给你换了一个其他摄像头，这种东西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很难去区分。
1: 基本上就是没出问题没出毛病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懂。
0: 对，而且他给你说九九成新，他的九九成新跟咱们理解的那就跟全新差不多，但他上面其实已经很多刮痕了。他说九成新九九成新七成新，你自己不知道他到底算是几成新，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所以我可能手机方面我也不可能太接受二手，就是现在所有的二手消费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1: 但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在二手的交易平台里面，他自己是一个非常爱打扮很爱买衣服之类的一个女生，那女生你都知道啊，他们买衣服买的多穿的多，然后经常就有很多就不穿，他就放到二手平台里面去买卖。我跟你说啊，
0: 好卖啊，
1: 这交易，对，好卖，我倒是震惊，
0: 二手衣服还有人要啊，
1: 真的二手衣服他真的卖了非常多。
0: 那我要
1: 无法接受，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卖得很好。
0: 那我要把我以前西装挂出去啊，原来都是高定款的，都2000多呢，我现在我能卖200我就觉得很开心。
1: 那意思就是说要找一个能穿得了，你那时候也瘦哈，
0: 是
1: 啊，现在自己穿不了，你放那也是放着，还不如卖掉。
0: 那个衣服啊现在要卖的话，楼下有那个旧衣回收箱，6毛一斤
1: 舍不得，
0: 大概能卖1.2块。
1: 你可以试一下挂到二手平台里边去，说不定还真的有。我跟你说，
0: 所有二手我现在唯独接受的就是我关于宠物方面的一些用品，比如说我今天我要给
1: 你，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接受不了。
0: 哎呦，宠物二手用品真的省非常多。我原来想订一个超白的一个60的一个鱼缸，网上如果买的话需要花400块钱。然后那次我看到一个离我家就2个小区的距离，他说你自己来拿30。30，
1: 是
0: 我又开车回来自己顺道又把那个鱼缸拉回来了。
1: 这个就是生活习惯和生活认知。像我对二手这个平台的东西，我是本身我对二手这个事情我是很难去接受的，所以呢我根本就不会关注。

0: 所以我当时我那朋友把衣服能够在二手交易平台里面卖的那么好，我当时觉得惊呆了。
1: 我今天听完我也觉得惊呆了，
0: 是不是？而且还是
1: 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二手去买卖的吗？好奇怪啊，
0: 很多人啊。
1: 是，来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啊。南三环湾边互通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二手的一些物品，
0: 你是否可以接受，
1: 是否可以接受。还有没有知道这个前挡玻璃啊这个崩掉要怎么办的呀？赶紧来帮帮我呀。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3: 九月的阳光斜斜洒进教室，粉笔灰轻轻飘落，讲台上那个身影陪着一届又一届少年长大。
2: 是黑板上工整的板书，是作业本细心的批注，是迷茫时一句鼓励，犯错时一次包容。没有惊天动地，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起很多人的梦想。
4: 其实教师节不用鲜花，也不用特别的祝福，能陪着一届届孩子慢慢长大，看着他们眼里有光，勇敢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只是做了引路的人，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要去走。
3: 一朝暮幸语，寸寸念师恩，那些听过的道理，收到的善意，很久以后依然温暖前行的路。
2: 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教师节快乐！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

0: 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时间已经来到了17:3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先来听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打包不要饭给我们带过来一条路况信息。你好，
4: 三木门口杨桥西路往杨桥中路的方向有两辆车在中间车道追尾。
3: 杨桥西路往杨桥中路的方向啊，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就在山姆门口的这个位置，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同时也感谢咱们的热心听友打包不要饭。同时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缓行路段。首先来看到今天的北二环四二亭高架，现在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已经早早的开始出现了排队。东二环依旧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南二环齐安高架的双向这个点位时速已经降到了25公里之内了。游西洲大桥今天在上桥口的位置要往宝龙的方向，目前从普上大道过来的车辆匝道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微的缓行。罗州大桥今天从龙翔岛立交这一段过来的车辆就是环岛路过来的车辆，在汇流口的位置可能时速会相对偏慢一点。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行

0: 这里是
1: 876交通之声，
0: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今天嗓子不知道为啥，刚刚在3、2、1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清嗓子，清了5秒钟，感觉还没有清完。我的嗓子里面啥东西啊？这是？
3: 你是熬夜熬太多了？
6: 你好意思说我真的是？
3: 我昨晚上睡老早了。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上午没什么事儿，请了半天假，然后我在家里边要补一个懒觉。昨天晚上我不到1点钟我就在床上，而且我是睡着了，因为昨天真的很累，从早忙到晚，一直忙到12点，金山下完雨我才回去嘛，然后一直忙到12点，到家之后冲了个澡，往那儿一躺立马睡着。今儿早上11点钟闹钟响了叫我。
6: 对，因为昨天晚上你是加班嘛，所以呢早上你就可以不用来上班。
3: 我不能请半天假吧？正常我请了半天假，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啊。
6: 啊，没问题。
3: 就我在家里边，我真的11点钟闹钟把我叫醒的时候，我瞬间感觉哇，今天早上这个空气是清新的，感官是立体的，因为这真的是睡饱了才给到我的感觉。
6: 告诉大家啊，征南通过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是说，
3: 好久没有睡过饱觉了。
6: 他经常都下午才醒啊，天天请假，
3: 很久没有睡过饱觉了。
6: 睡饱了之后，跟各位说，我也有一个特别的感受。你没有印象？有一天我跟你说，我很早就醒过来，然后呢，发现整个世界都是清新的。
3: 是，
6: 真的，你睡饱了之后，你起床，你睁眼那一刻，你不觉得你是哇，我的天，好困。然后要硬撑着起床，而是你睁开眼睛之后那一下，你觉得你精神饱满，
3: 你感觉自己的五官都特别的敏感，
6: 五官都像放上放大镜一样的变大了。
3: 风吹草动在你耳朵边上，你感觉哇，我这是
6: 好清晰，
3: 我这是进入到下一个境界了吗？
6: 对，所以长期缺觉的人，
3: 哎，
6: 思维会变慢，
3: 是
6: 说话会变慢啊，等等，这个是真的。
3: 是
6: 啊，我以前也很久没有体验过什么叫睡饱，然后包括午觉，如果睡饱之后其实也是很好的，午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充电的方式。因为有很多家庭他属于那种家里有小孩，晚上呢要陪小孩写作业，检查作业完之后呢，真正有时间呢就是小孩睡觉之后的那一段时间。
3: 小孩睡觉之后你也快该睡觉了。
6: 对，因为小孩睡觉之后呢，大概那个时间点你就大概就1-2个小时最多了，2-3个小时都封顶了，已经是属于你自己的个人时间。
3: 对，洗个澡，洗洗衣服，东西一收拾好了，你也可以躺床上睡了，一天又没了。
6: 对，然后你想说心理压力来了，明天早上又要早起，孩子要上学、所以每天都属于这种。所以为什么说就是要午休啊？午休真的非常重要，很多人就午休，但是也会形成习惯的。
3: 中午补个10-20分钟是最好的，但凡超过半个小时，这个午休有可能会变累。
6: 对，
3: 就你只要睡得超过半个小时之后，你再醒来你就感觉啊，为什么我要醒过来，你真的要进入到那种深度睡眠，反而有时候午休也不是太舒服。
6: 我最近呢的午休，我觉得我闹钟我基本上都会定在1.5小时之后。
3: 好，
6: 我发现我在经常都是1个小时我会自然醒，然后状态还挺好的。所以呢我就哎呀，我的天，自然生物钟啊。
3: 没事，中午的时候还是可以多去给自己去补一个午觉啊。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我本来是打算在家里边给自己泡一个很好吃的泡面，哎，我一会儿我要推荐给你，芝士的火鸡面，哦，老好吃了。
6: 多少钱？
3: 不知道啊，在咱们那儿买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所以我要安利。
6: 怎么台里的、
3: 啊？对啊，我就觉得很好吃，所以我要安利给你。
6: 明天没开会，要开会我就试一下。
3: 很好吃，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就一起都刷了、
6: 啊、食堂里边的。
3: 对，然后后来今天中午我女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她说今天中午去哪儿吃。我在想为什么去哪儿吃，我就在家，刚把在家两个字打出来，我立马我就删掉了，我才意识到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她过节，
6: 教师节。
3: 然后我立马就说，哎呀宝贝，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很好吃的一个，
6: 然后食堂打包回去给他吃
3: 自助火锅。然后今天中午就带他一块去吃火锅去了。
6: 今天是9月10号啊，教师节，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祝所有的老师们辛苦啦，
3: 所有老师节日快乐。
6: 对，
3: 问一下各位，有没有记得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6: 我跟你讲哈、啊，
3: 老师这么说啊，我跟你讲啊，
6: 嗯，
3: 我们老师一般情况，我们班是男生比较多嘛，男孩子又皮，再加上我们几个都是有个性的那种，老师经常都在说，在办公室我就听到你们班在吵吵了，
6: 嗯，
3: 殊不知啊，我们老师办公室在另外一栋楼，以前一直以为真的声音这么大，后来才知道，老师你吹你就接着吹，你没有实事求是。
6: 哎，说真的是每一代人他老师说的一些话，大家记忆当中都会有不同。
3: 是，
6: 就像我的话，我说就老师他会跟我说哎。我跟你讲啊，
3: 嗯，
6: 他真的会跟我这么说，因为我跟老师的关系处的就真的是挺舒服的，我这个人啊、
3: 嗯、
6: 因为我本身就挺乖，所以呢老师对我的状态呢他也并不是说那种就是说老师跟学生会比较有那种就是嗯老师跟学生的样子，我们更多的可能会有多一些就情感类的，因为我小时候是在镇里面长大的、
3: 嗯、
6: 所以呢老师呢跟我爸妈哎关系也都挺熟的。哎，
3: 你如果是在一个小地方去读书的话，你会发现家长跟老师那关系啊，有的时候你过去一看
6: 就亲戚啊，
3: 这是老师吗、嗯、
6: 这不是我家姨吗？对，所以就还好。然后呢现在的小孩现在不知道他们对老师的印象会，比如老师的一些口头禅也好，或者说老师说的一些话，有哪一句话是最让你记忆犹新的，我们今天节目中也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你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老师说过的哪几句话是属于你特有的那个年代的记忆。
3: 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高二不是要分文理科吗、
6: 嗯、
3: 所以在高一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的一些东西你是不用去学的，到时候分科之后你就不会再接触它了、
6: 嗯、
3: 然后我那个班上大部分人最后都选了文科，所以理科都不怎么听，然后我们那个化学老师又是一个暴脾气，然后他讲一会儿他怕你听不懂，然后他就要去问嘛，就问台下的这一些朋友啊、问一下这些同学，哎，你这个会了没有，来会了你站起来答一下，但是每一次问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都默不作声，老师就会说，哎，你低头以为你就可以隐身了吗？就每次他都会说这句话，低头你就以为你可以隐身了吗？来站起来，点一个不会，点两个不会，点三个算了不点了，拉倒吧，下一节课、
6: Crazy 他说啊，他说他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这个很多人都会有这句话的一个记忆。
3: 我觉得这句没毛病，老师以后毕业的时候啊，你再回去老师都会说，哎呀你们这届当时很好啊，真的一届不如一届，我反正每次回去老师都这么说。
6: 这个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啊。
3: 对，
6: 他会这么说的话呢，证明希望说你们可以再猛一点点，可以考得再好一点，再认真一点，这样子。
3: 其实做老师也挺不容易的，说的太狠了吧，怕伤到你的自尊；嗯、说的轻了吧，又感觉好像对你
6: 没啥效果。
3: 对，皮不糙不痒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就感觉，哎呀，老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教呢？其实我个人对我所有的老师里边印象最深的，永远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
6: 嗯、
3: 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连带了我们三年，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老师。当时我不知道有没有跟熊亮讲过，就我们那儿有一片小竹林，然后那个竹林啊，那个竹子一年我老师过去薅一根，然后就做了一个那个打手掌的，就那个小、嗯、小这个叫什么戒尺
6: 啊、
3: 嗯，然后就每次没有写作业，好来吧，啪啪啪啪啪五下之后，你立马要记事儿了。
6: 说实话啊，就我们小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小学也好啊、初中也好，其实跟现在的孩子的经历完全不同。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真的非常严格，比如说你迟到了，那你就罚站在门口，
3: 会有
6: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呢包括你不会了你就得要背会了，背完之后才可以回家，
3: 嗯，
6: 就比如背课文啊。然后还有呢，比如说你考试或者说你真的就在学校干什么坏事，老师要就为了惩戒你，他就比如戒尺打手心、嗯、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好像这方面对对
3: 属于体罚了，
6: 所以每一个年代它就是有不同的一些记忆。就像我在学校的时候呢，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句话，就是各个老师都会说两个字，
3: 嗯，
6: 熊亮 你来回答一下。
3: 我还以为老师都会说两个字，下课。
6: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

0: 我呢是属于从小啊这个就颜值吧，老是很受老师喜欢，你知道吗？
1: 又来了。
0: 然后呢，又有很多的文艺方面的一些才华，又乖乖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不管是我成绩好的科目，还是成绩不好的科目，老师比如说在学校在课堂上面要提问学生说谁谁谁来回答一下的时候，就基本上十次里边应该会有三次都会提到我，所以我的中奖概率非常高。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名字真的很好，
0: 太好记了啊？
1: 然后你就很突出，然后就很容易被点。我之前
0: 然后颜值又高吗？老师一看就看到我好看。
1: 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女生。他是内向，他真的是平时都不再跟人说话的那么内向，但是他家长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又好写又好听又好记，叫张依依
0: 啊，张依依，
1: 就两条横线张依依。然后后面老师一看这个名字他就想点，完了之后那个女生呢就是长得又很白，每次一站起来啊那个脸色开始
0: 那这个
1: 部分就上来了。
0: 孩子的家长啊真的是很有先见之明啊，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在考试的时候写名字啊，哎呀
1: 张画两条
0: 行，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提到的是罗州大桥这个位置的进城方向，在辅道位置呢并入主道的这个位置之前
1: 有事故发生，
0: 有事故发生，
1: 并排刮擦，一个货车跟一个小车发生了一个刮擦的一个事故啊，这就是电道汇流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文明礼让。其实我个人感觉，
0: 别急，
1: 市区里边发生的事故，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礼让然后造成的。
0: 对，他觉得自己很牛，
1: 对，
0: 你就得让我。
1: 就这种追尾的呀，现在是越来越少见了，基本上见的都是要并道，另外一个不给并，俩人噔一下亲一块去了。
0: 是啊。这种真的怎么说呢，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人家都说了人生的剧本啊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看你如何去把剧本的方向按照你想要的方向去执行。打个比方，我今天看了一个内容，大概说的是说就是所谓的心念，你看又来了心念哈，就你心的方向会往哪个方向去想的时候，这个事件的发展方向就会往你这个方向去走。打个比方，我们要做个这个事情，做一个项目，我就想说这个事一定能成，
1: 是，
0: 然后呢你的心念就相对来说比较有力量，你会往让这个事成的方向去努力去做很多的一些辅助思考也罢，去执行也罢，会去做。但你觉得这个项目哎呀算了随便做吧也无所谓，反正估计也成不了，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
1: 那就一定成不了。
0: 这个心念起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行为，你都是属于放弃式的做法，是吧？很有道理的。
1: 它给你带来的那种磁场能量感觉就是，哎，慢慢的就摔下去了。
0: 所以呢，就是一时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就这个意思。
1: 是，也希望各位车友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咱们尽量养成一个习惯，只要打转向变道就要打转向灯，而且打转向灯能让的，咱们就让一下，证明它真的是要去变。它有的时候不是加塞儿，你说前面就是高架桥分岔口，那我必须要变道，那怎么办？那我肯定要去并进去的。
0: 这个时候就要找时机，然后呢，刚好后方的车大家也就比如说啊怎么样，就这个就相互的，很多东西啊都是相互的。
1: 昨天我碰到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司机，结果我们俩就差
0: 点相互让哈，
1: 差点闹出来。我在第二个车道，他在最左侧车道，他应该是要出高架了，然后他往我这边变道，他打了一个转向，我在想你打个转向我就让你呗，我那个车速还比较快，但是我放慢我就没有那么快能放慢嘛，然后我一放慢他也放慢，我们俩车并排着俩人打转向，都快停到那儿了，前面隔出来十来米，后来我往前开他也往前开了一步，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要并着我走吗还是想干嘛，然后后来我没办法一脚油门我冲出去了。
0: 这叫缘分啊，为啥咱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我们从电梯出来和电梯要有人进去的时候，我们在出来和进去如果在同时进行的时候就会遇到，哎，两个同事往左边走一下，哎，同事往右边走一下，
1: 对，
0: 经常会这样子啊，都在让嘛，
1: 但这样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0: 对，
1: 就是最起码保证你的行车安全了嘛，
0: 对，
1: 是吧，这十几米无非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啊，那当然你说你开这车 3.0T 这一脚大概5毛多钱
0: 所以开车的时候大家不要开这汽车，不要让情绪掌控你的方向盘，
1: 是
0: 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 啊
0: 好物和拍照都可以，两个，一个是拍照呢，这个是关于就是你想要拍照的，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团队的实力的啊，他的妆造做得特别好啊，特别是女生去拍照的时候感受特别明显，男生去的话呢妆不妆造啊其实也就还好，头发整整啊。
1: 这一次妆造帮各位做了一下升级哈，我们是299给各位两套妆造，两张照片您可以自由去选择
0: 精修的，
1: 是，而且呢这次都帮各位准备好了这些化妆了，您只要自己带着你喜欢的衣服过去，喜欢什么风格你可以尝试什么风格。有一些女生说，哎，我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还能尝试洛丽塔吗？可以，没有问题，放心的你就穿
0: 那个。

0: 常好看的。
1: 那个魔术之手啊，就把你打造成那个洛丽塔那种感觉的风格，那个造型给你整起来。
0: 对，你就是需要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样子啊。所以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帮各位安排好的这一套呢，适合做什么？首先适合自己不一样的装束去拍，第二很适合你去给家里边的长辈去安排一下，因为给长辈留下一套这个年纪的一个肖像照，有时候也真的拿出来都是回忆啊。
1: 你说到这个刚刚说的他们的妆造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点的话呢，跟大家提一下，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做得挺好这个服务啊。
0: 嗯，
1: 他进门之后，如果女生的话呢，她有什么胸贴呀、啊，还有美妆蛋，还有小时饮品，都是一客一用的。意思说，你一个人，我只用这一套，这个用完我就扔了，
0: 那肯定的，
1: 再换一个。
0: 嗯，
1: 但是很多就是所谓的影楼也好，或者现在拍照的地方啊，它其实就是化妆师，他就粉扑啥，他是全部都在用，
0: 重复在
1: 对，然后差不多他再扔掉，是属于这种的。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比较的干净啊。
0: 美妆蛋能一个人一个用，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挺专业的。
1: 你说。白了，那便宜一点的，你都两三块钱一个美妆蛋。
0: 对、
1: 你贵一点的话，那十几二十块都要的。
0: 嗯，
1: 这个都是成本啊。所以呢，各位想体验一下万人肖像节的299块钱的体验套组的朋友，可以回一下拍照，去了解一下关于拍照方面的一些内容。
0: 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休闲鞋。那这款休闲鞋呢，有两个不同的材质，一个皮质面料的，就是用皮革面料翻毛的啊。我大概喜欢叫它这么叫。大家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1: 啊，能明白，你说啥我们都懂，
0: 翻毛的。然后另外一种呢是这种帆布料的哈，两种不同的材质，多种颜色，多种款式可以进行选择，35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这双鞋了。
1: 而且呢有不同的颜色和配色，这个真的是看个人。当你不懂怎么选，这个是铁定的规律，当你不懂怎么选的时候，
0: 白色永远是白
1: 对，黑色、白色、灰色啊、米色啊之类的啊，它是比较百搭的。
0: 休闲鞋不要穿黑色，休闲鞋穿黑色容易穿出来一种那种豆豆鞋小脚裤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它的视觉给人感觉会比较小。
0: 对、
1: 所以呢你那个脚会变得很小。
0: 休闲鞋本来就很小了。
1: 嗯，你在那个视觉缩小一下，那就觉得好像确实啊挺小。
0: 对，你一般情况下什么鞋子适合穿黑色？老爹鞋你穿一个黑色我觉得是好看的。
1: 嗯，
0: 然后或者像椰子那样的就那种旅行鞋，然后那我觉得也是好看的。
1: 对，板鞋之类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对，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树叶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

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咱们先来说事故消息，东三环化工互通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在最左侧的快车道，各位提前避让。还有呢，罗州大桥进市区的方向，辅道现在要并入主道的那一段，也就是从环岛路过来的车辆，现在要往三环方向，有两车并排刮擦，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各位在这儿，咱们也提前选择变更车道。市区内呢，现在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北二环今天排的稍微有点长，金鸡山隧道内开始出现缓行，前方一直排到了龙腰高架的上桥处。这会儿东二环的话看起来比平时稍好走一些吧，但是还是有队伍相对较慢。第一处呢是在这会儿的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下匝道的位置，往东太和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连盘高架要往五里坪的方向，时速也相对较慢。后方鳌峰大桥上桥处现在通行时速大概也在30公里左右。南二环目前看到的是前安高架的双向，北园高架的汇流口的位置。三环除了刚才提到的园中互通那个事故之外呢，其余路段都在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实施。9号，财政部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墨西哥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6%，高于7月份的3.12%，为5个月来首次回升；环比上涨0.2%，高于7月的0.03%。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

0: 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我是钟南。刚才熊亮跟我说，哎，钟南走啊，去运动啊。我说运动不了一点，但是熊亮，你要真想运动，有一个事儿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这个事儿你要敢去，我敬你是一条真汉。
11: 要花钱不？
12: 要花钱。
11: 有礼物不？
12: 有。
11: 要花钱就不去了，有礼物行。
12: 可以吃自助，你不是老想吃饭吗？来，这个能吃自助。是这样的，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将于12月27号鸣枪开跑，报名通道呢就在今天晚上8点正式开启，一直截止到19号的17点为止，共持续10天。你报一个马拉松，一路上你跑到一补给站你就哐哐你就炫，再跑下一个补给站哐哐你就炫，你要最后能把那个奖牌，那个完赛记录的那个奖牌给我拿回来，那我真的我敬你是一条汉。
11: 你这人要求也太高了。
12: 我这要求怎么高了？
11: 你让我参加就参加吧，你让我要报名参加，我是要做多久的心理建设吗？还说拿个奖回来我再请你。
12: 有啥心理建设啊？跑完就跑完，跑不完就跑不完吗？
11: 有本事你先报个名我试试。
12: 你别说，我回去之后我找我那块奖牌拍给你，我真的跑过一次福马，而且我完赛了，就在我刚毕业那两年。你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真的，我有
11: 那瘦哈、啊，
12: 我有奖牌。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是跑的那个台江万达那边那条路，但是那

0: 是哪一年我给忘记了，我回头我再去搜一下，应该
1: 挺
0: 好。
1: 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咱们的高子姐姐，
0: 嗯，
1: 有参加。
0: 跑完了，
1: 他说重在参与，然后我看到他朋友圈之后，我觉得重在参与中感觉其实挺好的。
0: 两公里回来了，
1: 对，他不一定说我要怎么样，但是呢，只要去感受一下，人生本身就是在于体验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跟高子姐姐就约好了，我说那明年咱们一起报名。
0: 嗯。
1: 高子姐姐啊，哎呦，这事记了一年呢。然后呢，去年就也有报名开始。

0: 可以报名了。
1: 我觉得这个不恐怖啊，高子姐姐那个发朋友圈的频率啊，她居然还能再精准的找到那一条，那她真的等了很久。
0: 高子姐是一个非常爱记录生活的人，所以呢，她不管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啊，她记忆力又很好，
1: 一年365天等有400个朋友圈。
0: 她基本上呢，就她发生过身边的人和事，只要一提及，她都能够说出一二出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佩服她，
1: 厉害
0: 啊！她这个要做啥职业比较合适呢？
1: 这个
0: 啊，做律师，不是啊，
1: 做秘书。
0: 啊，做秘书，对，
1: 真的，他能把所有领导的行程全部都记下来，然后都给你安排的好好的，我觉得高
0: 非常适合
1: 这个岗位
0: 啊、嗯。所以呢，记忆力你看又好，
1: 所以我们口头上给他调到秘书处了，怎么一下就搞这个？但是马拉松这个事儿啊，咱们要因人而异。如果你是这种不怎么样去做长跑的人，千万不要报名。
0: 他是这样的，这个马拉松它有很多种，它有比如说是
1: 健康
0: 半马、健康跑，还有什么什么，对，它有很多种那种。啊，所以但是如果我真的要参加的话呢，那我一定是要奔着全程去的，所以何奈啊，我
1: 要跑全马呀，兄弟啊，
0: 对，
1: 就来今天在这儿，
0: 这个牛是得要吹出去一下先，然后呢，重点在后面。再给我2年时间准备一下。
1: 快乐跑还是可以参加一下的，5公里嘛，其实5公里。
0: 但是好早起哦。
1: 一般人也能坚持，不会，你的5公里你可以稍晚一点到，人家先跑。
0: 你知道我之前前一段时间也有说坚持早上跑步这个事情，然后坚持了几天之后呢，因为碍于我朋友，背信弃义，
1: 背信弃义，
0: 就
1: 自己没坚持就自己没坚持，碍于朋友背信弃义。
0: 因为我们都约好的，一起相互鼓励之类的。他第一天完之后呢，他就给我放弃这个事情，所以我还坚持了好几天，最后我也没有坚持下来，我就跑3公里每天，我觉得不行。
1: 我觉得第一天就能放弃的这种叫有自知之明，这种不可耻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真的许下了一个你自己根本达不成的一个目标，完了之后你说哎，我要去坚持，然后后来第一天发现不行，那这个你可以去放弃，
0: 这个叫及时止损。
1: 对，及时止损。但是有的他是这种三天两头的，今天又跑了明天又不行了，那我觉得这种是不可取。
0: 对，所以呢我当年就当时跑的时候早起晨跑就是3公里，我觉得都好辛苦，而且我中间呢就是慢跑，基本上没带停就是了，但是呢真的非常非常累，你还说五公里，所以呢去参加这种类似马拉松的一些跑步，不管是短的长的半马还全马之类的，就是真的要有一段时间的身体的适应期，不然的话真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你必须得是坚持每天在5公里左右，每天运动量在1个小时以上的人，你再去跑这个马拉松的全马，它才可能是比较不能说像
0: 适应，
1: 对，比较适应，
0: 他身体能够适应得了。咱们比赛结果没有那么重要，重点是要去参与一下，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生活嘛。
1: 5公里如果都跑不下来的话，那要有一个2公里算了。2公里有的人不到7分钟跑完了，你是这没什么
0: 那不行
1: 的意义。
0: 你像我晨跑那个3公里的，我都跑了25分钟。
1: 3公里25分钟。
0: 25分钟。
1: 那你这个速度，我个人感觉稍稍有点慢。
0: 对，慢，因为。循序渐进嘛，不能太给予身体上的压力。
1: 那天看到网上
0: 容易放弃啊。
1: 那天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在吹我马拉松我都可以破3，我说我听完了之后我就呵呵一笑，我就滑出去了。
0: 我们问一下大家啊，之前前些年大家有报名参加过马拉松福马吗？有没有参加过？然后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每年福马最亮眼的就是卖鱼丸的呀，肉燕的呀，然后在那儿支一个爱心摊，然后让大家都来品尝一下咱们的鱼丸肉燕。我觉得这个真的挺让人觉得心里边开心的，一路跑一路吃的那种感觉。但是奈何呀，我一般情况下
0: 哪敢一路跑一路吃，你这
1: 能跑到第二个补给点，就我现在这种样子能跑到第二个补给点，我就很佩服我自己了。
0: 周南，你敢不敢？
1: 不敢。怎么了？我不敢。
0: 我说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你不敢，算了吧，那改天吧。
1: 人要大声说不，今晚我也不去，今晚有事儿。
0: 周南，你敢不敢？现在敢不敢？
1: 你先说事儿。
0: 就想问说，哎，周南你在吗？你先说事儿，我先不回答你到底在不在。我在不在，看你跟我说啥事儿。像我之前不在。
1: 是，但是今天呢，其实除了福马和开赛之外，刚才也在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啊，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于曾经读书时候的那些记忆。因为今天是刚好教师节，你像 Crazy 他就说了，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啊，是小学1到3年级，那个班主任是他小叔
0: 啊。
1: 哎呦，那这个事儿确实有点想起来有点恐怖。
0: 然后4到5年级的时候呢，班主任是他爸的同学。
1: 哦
0: 啊，初中的时候呢。

0: 班主任是他的堂姐
1: 哦，
0: 高中英语老师是他一个表阿姨啊，
1: 那你
0: 挺好的，你这是？
1: 哎呀，你这在
0: 教育世家，
1: 在学校的一举一动啊，
0: 全的父母都知道。
1: 暗恋个小女同学，
0: 哎呀，那立马的，你爸妈都知道，挺好的。
1: 是，但是我其实跟你经历是差不多的，因为我爸妈都是师范毕业。我刚才还在这跟熊亮看，我爸晒了一个朋友圈。80几年，然后师范毕业的，他那个毕业证，我就是从小到大，然后读的所有的书，那个学校里边一定就有我爸的同学。
0: 来报书名，语文、数学、英语、美术。
1: 小学的时候是我爸的同学，是那个什么教导主任，然后就在那个学校里边去读。初中的时候也是一个教导主任，然后我去那个学校读。高中时候班主任、语文老师是我爸的同学，然后后来。到了分班之后，那个化学老师，我爸是学化学的，然后就又是他的同学，
0: 所以呢就有一个标签，周南是关系户关系户，从小到大哎都关系户
1: 这个事儿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没怎么有这种方式。
0: 但是我跟你说，在小地方的话，它这种概率性很高，因为地方小，
1: 对，
0: 所以呢
1: 大家
0: 学校老师
1: 都
0: 认识，对，基本上呢你随便找找，大家都说现在互联网时代啊，你只要认识一个人，你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认识多少人，类似这种的。
1: 他说如果你要想认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不管在哪一个角落，哪怕你说爱斯基摩人就这种与世隔绝的这种状态，你基本上是在13个人到14个人之间传递，你就能找到和他熟悉的，
0: 是吧？
1: 比如说我现在在福州，我想找一个哪一个老板，我先找到熊亮，熊亮你认识吗？熊亮说哎，我好像有一个朋友认识，我就可以通过3-4层关系我就可以找到。
0: 是，就非常简单啊，就像是之前有说你想要挣100万其实也不难，100万呢你每一个人你挣他1000块钱、那你只要有个1000个人你就能够挣到100万了。
1: 想的太容易了，我还之前做过一个梦呢，我说每个人给我1块钱我都有13亿
0: 对，
1: 来想想这1块钱我平均收一张1块钱需要1秒钟，这13亿我估计收不完，我人都没了
0: 然后呢你想一想啊，这个所以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你用一些数学的理论去看待身边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把它数字化哦，会觉得很简单。
1: 是，所以各位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聊聊啊，对你最印象深刻的一个老师，或者你在学校的时候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可以来说。
0: 说到老师的话呢，我这一定要在节目中说一下，就我印象当中，就我当时我对每一任老师都很有印象，只是说有一位老师，我跟他上过专业课，就一节课给他多少钱？当时我们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考的是声乐专业嘛，
1: 对，艺考。
0: 然后呢，艺考的时候来福州上学，然后来福州去找老师辅导一下，因为要考试前的一个就所谓的突击赛，然后调整一下我的声线状态之类的。那个老师呢，是我爸的班主任的同学，类似这种关系
1: 啊，
0: 然后呢就介绍他，当时是师范的老师。
1: 我还以为咱叔叔现在也在学声乐呢，我说老声乐了，你们咋声乐世家？
0: 龚老师
1: 啊，
0: 我去他家，因为他了解到我的家庭一些情况的时候，第一个在钱上面，我们一节课多少钱，他已经给我打了5折
1: 哦。
0: 第二个是我当时去他家上课，然后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就真的眼泪真的就飙下来的那种。我一到他家的时候，门一打开之后，他说你吃早饭了吗？我说还没呢，他就拿出了一碗那个豆浆，再加2个鸡蛋给我，而且还是剥好的，我的天！因为你想想这个。我跟他没有什么交集，只是去在那上课而已。
1: 对，
0: 然后呢，他就对我这么好，这个老师，我觉得我一直记得他。
1: 对，其实这你本来去他家去上课，这就是一个利益交换嘛，对吧？
0: 对，我们花钱去学习嘛，
1: 对，
0: 很正常。
1: 但是他现在真的愿意去全心带你，然后给你准备早餐，这点真的对于所有人来说
0: 很难，
1: 难能可贵的。
0: 对，所以我记一辈子。然后就当年就是在那边上了也没有几节课，上个3节还5节课之类的，然后就开始考试了。对，所以呢。这龚老师我就觉得哇，我的天，就记一辈子这个事情。只要讲到说老师的印象的时候，我第一个冒出来就是这种温暖的感觉。
1: 我今天中午我给我所有的专业老师都问了一声教师节快乐，虽然不一定每次都能碰得到吧，但是只要这些专业老师，你比如说他们在福州有一些事情啊，然后学生有一些什么毕业设计啊需要你去帮忙的时候，你真的你要全心全意去帮忙。然后老师都说哎呀，你这个毕业之后你变得真好。我说不是我变了，是我以前也很好，只不过以前很多同学都很好。
0: 毕竟进入社会啊，也懂得人情世故了哈。
1: 你就觉得就是你现在吃饭的这个家伙事儿是人家教的，
0: 对，
1: 这种你现在挣到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他们有一定的。

0: 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们来找我，我就必须要去全力去回报。
1: 对，本身人与人的交往当中，他就是要懂得什么叫恩，什么叫回报，这样才能够有来有回嘛。
0: 但是
1: 说了，
0: 一定要去分清什么叫做情分，什么叫做本分，千万不要就是一直不为的索取。
1: 谁让你觉得本分拿出来讲了？谁让你把本分拿出来讲了？是谁啊？我想听一下。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很多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一层关系给搞清楚了。像老师他去教你的话，虽然说老师也挣工资，但是你真的挣到的每一分钱是他慢慢的一点一点把他所了解的这个知识，他所了解的行业的内容，然后全部传授给你，所以你出来之后挣到了钱，那你对老师肯定是应该去回馈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领导他不一定会这么想，他会想，哎，我给你开工资了，实际上员工的付出他才会有回报啊。
1: 你说的是谁啊？
0: 我没有说，我怎么都没有说。你要知道，领导挣的每分钱，这是员工努力给你赚到的。
1: 你又开始瞎说了，胡说八道。没有，我们就借由这个事，简单的就跟大家发表一下一些个人观点啊。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人，如果你是一个人做事情的话，你不可能大成功。
0: 是，
1: 但是你做事，你就想要成功且做大，它必须要有一个"众"字。
0: 是，
1: 众呢怎么写啊？三个人在一起，就是很多人一起干一件事，它才能够成功。
0: 嗯，
1: 对吧？
0: 所以就有了那句话了嘛，三个和尚没水吃了。
1: 众人拾柴火焰高，你看，你这个叫
0: 好了。各位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
1: 又让人家花钱，
0: 今天那个德训鞋不是花钱，这双鞋子我跟你说就最后两天的时间了，下一次在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
1: 对，
0: 这一双德训鞋上次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他们家的鬼冢虎的那个德训
1: 鞋，
0: 然后这次呢就给大家推荐他们家的一个休闲鞋，下一次能不能返场这都另说了。这双休闲鞋呢给到各位两种不同的材质，多种的颜色可以去挑选，尺码目前还齐全，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赶紧来看一下了。
1: 平时卖的话，他们官旗店的价格，官网的话要1050块钱。咱们基本上呢就3点多折吧，只要35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这个，而且男女同款，尺码呢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啊，所以呢看个人，像鞋子这个东西啊，真的是看喜好，就有些东西鞋子它真的很好，但是它的形象设计呢，我就不喜欢，哎，所以我就不会买。但是呢，有些鞋子我就喜欢这种款式。所以呢，如果你刚好喜欢这个德训啊、那个鬼冢虎他们家的休闲鞋，去看一下，回一下好物去看，它的颜值如果是你喜欢的话呢，这个价格你就不用考虑了。咱们价格是老低了，359块钱。
0: 是，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08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08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08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08外观以海洋美学 2.0 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08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08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08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08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5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两种电池。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

0: 详情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西二环目前看到路庄高架双向的上桥处呢，现在都有缓行状态出现。那北二环依旧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斗门高架和四二亭高架，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东二环从五里亭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缓行。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可能要比平时都会慢出来一些了。现在的南二环从白虎亭立交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双湖互通。福安路现在要上南二环，后方队尾呢也是甩到了台语和公园的位置，前高架双向排队，有走南二环的今天可能通行时速会更慢一些。三环今天主要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从排下地铁站，也就是黄山这一块哈，现在要往罗州互通的方向，原因是因为在罗州互通这边匝道汇流处的位置呢时速相对较慢一点，后方呢这一段的排队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过了这一段就可以正常通行，其余三环都在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0: 这里是
11: 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1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1 2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郑楠。
2: 不知道大家听我们的声音状态啊，就是很明显的、虽然说我那个情绪很高亢很饱满，但是能够听出那种声音的那种撕裂感。
3: 就到这个小节的时候啊，人就已经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了。
2: 还真是，
3: 今天没有吃饭，我甚至我没有吃饭，我饿了我只能喝水，水还是戒的。我真的今天很可怜啊。
2: 重点是你没吃饭你也没事儿，你那么多脂肪可以消化呢。
3: 你过分了
2: 啊想错了，不好意思啊，就是你那么多脂肪可以转化呢。
3: 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你不能说人家脸大，人家这不叫脸大，
2: 这面子大。
3: 不是面子大，
2: 叫脑细胞足够多。
3: 面部又称面容，所以我这叫宽容。我是一个很宽容的人。我瞬间我就感觉，哎，这个形容真的很贴切。我这有时候人蛮宽容。
2: 所以啊，就之前有一个词叫情绪价值，也是这两年非常火的。
3: 对。
2: 然后最近呢，又开始多了一个词叫精神价值。
3: 精神价值。
2: 对，我觉得比情绪价值更高。然后我就特地去了解了一下情绪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一些区别。他说的是情绪价值，打个比方，那句话，比如我给你情绪价值说，哇，我周南你好厉害哦，你会的这么多，太厉害了，
3: 这叫情绪价值。这个叫
2: 情绪价值。好，我同样要表达说你很厉害这个事情，我换一种表达，我说周南你真的太厉害了，你应该之前吃了很多苦吧。
3: 哇，
2: 我的天，有没有
3: 有点你可以触到他心里边共鸣的那种感觉。
2: 对，这个叫精神价值。以后要出去谈事情的时候请用上精神价值，咱们更高级一点。
3: 天哪，越来越会聊天了呢。
2: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你现在很厉害，那你知道就能够站到巅峰的人，或者说你的人生很所谓的成功的，在别人眼里成功的人，他一定在之前也是吃了很多的苦。
3: 对，
2: 而这些苦别人不会拿出来跟你分享，但是他自己知道，当一个人说你很厉害，同时又能够理解共情你之前吃过的苦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思想好有高度啊，你更愿意去分享很多。
3: 但我好害怕，我跟我身边朋友说，哦，你好厉害，你现在一定吃，你曾经应该吃过很多苦吧？他们会说
2: 你在笑话他。
3: 对，他们一定会说吃过苦吗？没有啊。
2: 啊，那证明你们俩关系本身就没有走很近。
3: 不
2: 他不想跟你分享了。
3: 你身边没有那种真的非常非常运气好的人吗？就走的每一步他都精准的踩在了点上。
2: 你说的是我吗？
3: 但是其实也算是，
2: 我算是比较，说实话我算比较顺利的一个，到现在目前为止我的人生轨迹算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呢，虽然说很顺利，但是我从小也吃了很多苦啊。这种苦你就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说。我们也
3: 比如说早上吃不了早饭去老师家里吃啊。这一种叫苦吗？
2: 这个叫甜。
3: 是，就有的
2: 人
3: 他确实是天生没有吃过什么苦，你没有办法，他可能就是非常运气好。
2: 但是我跟你说，他一定都有一些，打个比方，他哪怕在我们的眼里说没有吃苦，但是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他也一定有一些小问题要去解决的，这个可能他会觉得是苦。
3: 就是他吃过最大的苦就是下雨没打伞
2: 啊。对，就类似这么表达。我们没伞就没伞吧，不是正常吗？
3: 对
2: 下雨的话
3: 他来说，哎呀完了我没有打伞。
2: 对，就所以每个人人生不一样。
3: 是
2: 啊，心态太重要了啊。开车也是一个道理的，你看我们来关注一下，你看又有这个路况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3: 东三环魁梧大桥现在要往魁吉隧道的方向有事故发生，西三环在浦上大道要往菊园洲胡同的位置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还有呢，工业路宁化路口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工业路宝龙公交站西往东的方向也有事故发生。
2: 一般有事故发生的话就开车不太用心，对吧？然后呢，这就是心态的问题。我们刚刚前面还聊到说车现在我们更多看到的很多是刮擦之类的，追尾相对来说会少一点点，就最近的一些看到的一些路面上的情况啊。那刮擦多数是因为 你不让我不让你嘛，
3: 嗯，
2: 心气儿高嘛，所以呢你才会出现这种问题。你说你让一下不就没这个事发生了吗？
3: 是陈木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啊、说憋了好几天了，问一下平常这个点儿早就开始在卖一些那个车展门票了，为什么今年没动静、嗯、是这样，我们今年把所有车展的一些稍微有点这个价格优势的东西都帮各位拿出来给各位做成特惠车了，
2: 所以大家可以回一下特惠，如果想了解车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或者说想买想换车想买车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随时你都可以回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里边有一些车型款式、
3: 嗯、
2: 品牌啊，价格都是非常非常低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3: 现在新能源车已经不是以前那种销售模式了，我先去 4S 店，然后约一下试驾、嗯、然后有一个这个试驾的这个工作人员，一个销售经理坐在你身边，然后带你去开一下，他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都是全国统一价了。你比如说我这个车的定价是多少、嗯、那他出来他销售经理没有一分钱的优惠，
2: 他非常透明，现在
3: 对很透明的市场、
2: 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
3: 畅行876就是想把这些福利全部都让给你们，让你们了解到真真正正车、嗯、它的实惠的点在哪里。
2: 打个比方啊，你回了特惠之后看到我们里边的一些车型，你刚好相中了某一款，
3: 嗯，
2: 行，你就这一款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
3: 嗯、
2: 了解清楚，然后你再去 4S 店同样的款式和配置你去了解看价格你就知道了，我们能够优惠多少，让你惊喜朋友。
3: 畅行876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支持各位你去全渠道去比价的、嗯、你来看一下我们给到你的价格还有他们真正的一个自己的售价、
2: 嗯、
3: 我们就是能把这个实惠让给更多的车友，这才是应该去作为一个媒体要做的事情。
2: 是，所以呢我们会在我们的最大限度当中去帮大家去省点钱啊，既然你都要花了、嗯、那在咱们这花的话呢也行，可以了解，欢迎了解，欢迎对比，好不好？
3: 是，
2: 这个是特惠这个关键词。那还有另外一个好物，像我们今天这个休闲鞋，就是鬼冢虎他们家的，这个品牌一说出来你就知道了，平时卖1000多块钱、
3: 嗯、
2: 咱们呢你回到关键词去看一下是不是你喜欢的款式，有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尺码是不是你能穿得了的，比如45码那咱们就没有，咱们最长也只有44码、哎、如果你33码那咱们也没有，咱们最长最短的话36码，
3: 就是35码可以穿得到36码的鞋子
2: 是吧，
3: 对，你就稍微垫一个垫子然后它又刚好36码，你得这样，
2: 嗯，也行，
3: 对，别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家都买35码鞋子
2: 所以你经常里面在鞋子里面加增高鞋垫，然后
3: 我又穿35码。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人在说了、嗯，他说有人不会 get 这种精神价值，反而会让人觉得，哎，你这个人好装哦。
2: 所以说你们的维度没有在一起，像这种维度调频没有在一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是接收不到对方的善意的。
3: 同样一句话，嗯、同样的说话的表达方式，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分人。像我跟熊亮，我们说同样一句话的话，那领导会听出来不同的意思。熊亮说，哎呦，领导你一定吃了很多苦。我说，哎呦。领导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领导理解完全就会是两种感觉，
2: 那不是领导理解不一样，是因为你是程良 我是熊亮
3: 突然间说话方式变了，我会觉得嗯
2: 有问题，
3: 这儿有坑在等我、
2: 对，
3: 所以做自己就好，能 get 到就 get 到， get 不到的话那我觉得就当一个事情来听就好了。
2: 人家说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真的很讲究的是缘分，
3: 是
2: 当你们两个人在同一频率上的时候，在同一调频的时候呢，你很能够有同理心，感知到对方的善意或者是恶意，
3: 嗯，
2: 但是如果你能够感知，因为没完全没有同频的人，
3: 是
2: 如果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让你特别舒服，感觉跟你很同频，那一定是有一方他调整了自己的频率，跟着你的节奏走、嗯、
3: 难道不是如果你在跟他聊天你感觉很舒服的话，那一定是
2: 对方
3: 的
2: 调了频率，调整了频率，对，
3: 不是对方调了频率，是对方的这个
2: 他有求于你，对
3: 对方的情商真的要比你高很多
2: 他其实真的说的就是说有一方他是调整了频率的、
3: 嗯、
2: 打个比方，周南你跟我关系不好、
3: 嗯、
2: 你觉得你会为我去调整我的频率吗？你一定不会，
3: 肯定不会啊。
2: 对，那
3: 如果迁就你，
2: 我们两个关系很好、
3: 嗯、
2: 那我们会相互的调整频率，
3: 是，
2: 那如果你很喜欢我，那你就会调整你的频率来附和我的频率，对吧？所以你基本上都喜欢我的，我知道。
3: 人生何必这么复杂？有的时候就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去相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
2: 但是话是这么说，但如果你真的只做自己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可能会失去了很多。
3: 嗯、
2: 因为做自己，你虽然说你做了自己很开心，
3: 嗯，
2: 但是你不一定是全对的。
3: 对。
2: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适时的调整自己的所有状态，人生就不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去所谓的产生不变，
3: 嗯
2: 啊，变与不变之间要自由切换。
3: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佩服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完全可以做自己，
2: 嗯，
3: 就是我只要做自己，身边人对我所有东西我都 不屑于顾的那种。
2: 你不说是我吗？嗯
3: 啊，熊亮，熊亮是。

0: 这种，然后还有一种是他真的很会包装自己的人。
1: 嗯，我也是啊。
0: 每一点上，不，你跟我一个朋友比起来，真的差好多，
1: 是吧？
0: 对，我一个
1: 朋友，他是变色龙。
0: 他是这样的啊，他自己，啊，
1: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我认识吗？
0: 他做了一家公司，嗯，然后没事的话，他负责拍一些东西。嗯，然后呢，他去拍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嗯，但是他说我就在这儿做监制，然后做监制，然后我随随便便提点意见，最后这个片子出来之后，他就是导演，反而他还做出名了，然后就会有人主动去找他去合作，然后找他合作，他说哎呀我最近很忙啊，要不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副导演，然后副导演过去他又挂了一个主导演的名头。我说怎么可以有这样做事情的人，好厉害，
1: 这个叫中间商挣差价，
0: 聪明，但是所有的名都被他赚走了。
1: 但说实话哦，像这种人的话，他特别适合商业上的一些摸爬滚打，然后呢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从你刚刚所表述这个点上来说的话，
0: 你去跟他做朋友，你
1: 他处于创业初期，
0: 嗯，
1: 对，或者说初期往后走一点，还一定是没有到中期。如果到中期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这样的一个维度。
0: 到他可能到不了中期，但中期是有他的，真的没有，没有会太多。
1: 对，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也遇到类似这样的人，嗯，但是呢，我们会属于不拆穿，但是我会选择少接触，嗯。但是真的有利益上的东西的时候呢，那没关系，咱们就讲钱就好了。
0: 我知道他不在福州，所以我敢在福州台。
1: 哎呀，你这个都把他叫做朋友了，你说我这一朋友，
0: 这也没办法，你。
1: 毕竟要挣钱，
0: 不叫朋友也不行
1: 啊！就认要我说，我认识的一个人，
0: 认识的一个人，
1: 对，我会经常我把朋友和认识的人，我会分得很清楚，
0: 割得很清楚。
1: 对，所以我不经常有没有说，大家如果是老朋友听节目的话，你会发现说，我说哎，我朋友，嗯，或者说我认识的一个人，
0: 嗯，
1: 对，我会分得很清楚。
0: 哦，你是这样表达？我一般情况下我说哦，这是我一个朋友，然后那可能就是关系一般
1: 一般。
0: 但如果关系好的话，这我哥们儿。
1: 好，没有边界感哦。
0: 我说这我哥们儿，
1: 哥们儿啊，
0: 哥们儿。如果是真的关系非常好的哥们儿，嗯，然后处了好长时间，就我发小，
1: 嗯，
0: 我会这样说。啊，我有的时候我出去介绍同事的时候，我不会叫同事，我会说，嗯，哎，熊亮，熊亮，我知道，这我发小同事，
1: 嗯，
0: 这我同事发小，
1: 嗯，
0: 因为真的就是你刚刚入职的时候，然后到现在一共十年了，这就是同事发小。
1: 嗯，对，
0: 对我可能会这样去介绍，
1: 我会这么介绍，就是
0: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就感觉好生分啊。
1: 因为本身我对这个人就不认可，所以呢，我也没有必要去，我也不会带他到我的朋友圈当中。那如果说大家在一个局里面没办法的时候，就点头一下，我一定不会介绍。所以我基本会介绍就是这个好朋友，
0: 嗯，
1: 好朋友就关系很好的朋友，
0: 嗯，
1: 啊，就一般关系的，就啊都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认识的人，
0: 嗯，
1: 对，
0: 你会叫好朋友，这就是极限了吗？
1: 极限啊，
0: 不是，
1: 那还有什么？
0: 我最大的极限，这我干儿子。
1: 我再往上走，我再往上走的话就是爱人了。
0: 再往上走，这我干儿子。
1: 所以每个人的边界感确实不太一样，有些人比较广，像我的话呢，会特别区分的。就我这个人有点不太好哈，
0: 嗯，
1: 就非黑即白，没有所谓的中间地带这种。
0: 就这样就是不太好了吗？还有什么
1: 不
0: 太好的拿出来说一下？
1: 好的就是。就像周南这样的
0: 啊，
1: 都叫朋友。啊，那别人没有对你，别人对你没有很了解的情况下说，哇，这个人朋友好多。
0: 嗯，
1: 对，啊，像我就给人感觉就是
0: 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一个朋友真的，
1: 对啊，
0: 然后别人就会觉得你朋友好多
1: 很多，然后呢都没有什么质量。为节目效果，你不要太认真，真的。我为节目效果啊，
0: 哦，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啊。哪个朋友啊？好像我也认识啊，这样一下就拆穿了。
1: 因为你一分享出来的朋友都是类似这种信息的，那是不是都是你朋友质量不高？像我分享出来的朋友，你看都是好东西。
0: 那，哦，我朋友质量高的，我也跟你说啊，
1: 嗯，就一两次嘛，
0: 也不会。我真的身边有一些朋友，哇，就我刚才在跟你说的他们那种思路啊，嗯，他们那种理事的方式啊，我就觉得，嗯，哇，
1: 值得学习。
0: 不是值得学习，可能我这辈子我都不一定能学会。我对我自己很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学会他们那种处事方式。
1: 你现在还没有老，活到老学到老，老了再说这句话好不好？
0: 所以有一个词叫什么？
1: 又押韵了，
0: 老奸巨猾，意思吗？
1: 姜还是老的辣，
0: 就是你自己要去接触，你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总结出来自己的相处方式。
1: 生活当中你要去碰壁，
0: 嗯，
1: 要去撞南墙，
0: 嗯，
1: 因为只有碰壁和南墙才是最好的老师，
0: 嗯。
1: 他才会教会你真的如何去正视自己的一些错误和观点，必须去认清，这样子
0: 要靠事儿来教人，
1: 对，
0: 而不能靠人来教人。人来教人，这叫多管闲事，这叫狗拿耗子。嗯，
1: 对，
0: 但如果事儿教人的话，哎呦，这个事儿，哎呀，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0: 啊，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哈。
1: 他这话不是瞎说，你要在一定的情境上说。你没事，人家刚好很开心，你吃了很多苦吧？人家说你有病。来看一下啊，咱们
2: 好多车友都回过来特惠这个关键词了。我们特惠这个关键词您回完了之后，这些车是我们能够给到大家至少是6000块钱以上的一个优惠幅度。
1: 对，
2: 您自己去看一下，如果有意向的话，你可以花200块钱下一个定金。那这个定金呢，到时候您如果说，哎，我不想买这辆车了，200块钱是可以退给您的，是没有问题的。给到各位的价格，您可以直接去了解。当然，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车型啊，我就特别喜欢这辆车，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幅度的优惠，你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我们去帮您聊这个价格。毕竟媒体它有自己的渠道在，
1: 是包括呢咱们节目当中的好物啊，大家想买鞋子的可以关注一下，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鬼冢虎他们家的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各种颜色的配色，然后呢尺码都很全啊，男女同款，大家看一下，平时有运动休闲想刚刚好想添置一双鞋子的朋友啊，这个价格还是蛮合适的，359块钱到手。
2: 是，我昨天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就穿了一双那个酒红色的那个鞋子，
1: 好看，
2: 然后配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哇，我瞬间感觉蓝和红真的很搭。
1: 对啊，
2: 很好看，就上面一个休闲 T， 然后一条蓝色牛仔裤，然后直接搭一双红色的鞋子，我的天，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撞色，我觉得好好看。
1: 有上去要微信吗？
2: 开什么玩笑，跟女朋友一起出去的
1: 啊、那眼睛盯着人家看了，这个女朋友生气
2: 了。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看一下这个配色挺好看的，然后我会让她去就是找一下其他风格的一些穿衣感觉。
1: 好了，我要是你女朋友要跟你生气了，你质疑我的审美。
2: 她不会，她跟我回了一句，你帮我偷偷拍一下。
1: 好了，在这个欢笑声当中啊，咱们今天节目也就要告一段落了。然后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减速缓行，慢一点点，安全第一位。我是熊亮，熊总，
2: 我是钟南
1: 啊，那咱们就明天见啦，
2: 见啦。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作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

0: 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启帆，他想点播朴树的《平凡之路》。启帆把这首点歌祝福送给即将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弟，前路漫漫，会遇见全新的风景，也难免经历坎坷，愿你勇敢奔赴理想，守住本心，不论走多远都活得坦荡自在。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启帆点播的朴树《平凡之路》。
3: 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来看到呢，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依然缓慢通行，到了黎明高架这附近呢就恢复到3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了。东二环的交通压力这会儿集中在了鳌峰大桥双向的上桥处以及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南二环北园高架开始出现排队，前方过了双湖互通好走一些。福湾路上南二环的话，大概还是需要三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的，其余路段呢基本上都已经到平稳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

0: 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百天地，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
5: 二百
1: 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2000多平方公里的洪泽湖，烟波浩渺，渔家世代以船为家，逐水而居，把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安放在碧波之上，把一生一世的婚约书写进帆影之中，孕育出一项独特的水上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今天的浪漫中国，让我们一起收听淮安交通文艺广播记者采写的《大湖为媒，同舟共度》，洪泽湖渔家婚俗，爱的回响。洪泽湖渔民临水而居，依湖而生，奉行水陆不通婚，渔农不联姻。从说媒定亲到迎亲拜堂，从喜宴闹舱到归宁回船，所有的婚嫁仪式都在船上完成。新娘赵丽丽身穿喜服，将在亲人的见证下踏进婚姻的殿堂。新娘，
2: 水上婚礼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留住传统之美，也留住我们最特别的回忆。
3: 碧水连天，洪泽湖，渔歌阵阵，贺新婚。今天我们相聚大美洪泽湖畔，见证一场传承百年的渔家非遗水上婚礼。
1: 这项流传百年的婚俗，如今是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传统的渔家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件合同书，类似于现在的结婚登记。男方送上泗水鲤、莲心肉、活鲤鱼、喜酒、喜果，每一份聘礼都饱含诚意。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4: 洪泽湖渔家婚嫁呢，是在渔民的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有的以湖为场、以船为屋的婚嫁习俗。泗水鲤在各个历史时代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它的内容也在发生了变化。最早的时候呢，都是以四种水里面的这个水产，那么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了以后呢，它里面会增加了一些猪肉啊、鸡啊这些陆地上的一些东西。
1: 婚礼前一天，铺喜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寓意婚姻幸福。

0: 福早生贵子。全福喜婆一边铺床一边说着吉祥话，一场婚事的喜气就此铺开。
1: 铺床有铺床令，上庄的要上庄令，他都有喜婆专门做这些事情。
2: 撒把手撒把力，天丁天福好吉利。
3: 好，
2: 撒把华盛撒把糖，夫妻恩爱福寿长。
3: 好，
2: 今年喜结同心好，来年喜抱小儿郎。
3: 好，
2: 满床果子满床香，儿孙代代做栋梁。
3: 好，
0: 拂晓时分，灯笼映水，古月清扬，水上婚典即将启幕，披红挂彩的喜船准时起航。新郎，
4: 我们俩都是渔家子弟，从小就生活在洪泽湖边上。我大学毕业后呢，回到家乡从事这个水产养殖，他呢做水产品的带货直播。现在我们的事业啊做得红红火火，同时呢，我俩因为大湖而结缘，所以呢就想办一场特别的水上婚礼，渔船为轿，湖水为媒，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5: 洪泽湖水浪悠悠，红绸高挂喜船头，竹篙一。
0: 新郎登船催妆，新娘的亲友们照例要闹一闹喜，讨的是彩头，沾的是喜气。过喜船是洪泽湖渔家婚礼的重要一环，在鞭炮声的催促下，新娘红伞遮顶走出自家的船舱，迈向下一站幸福。
5: 喜船起航，一路顺风，迎亲接福。
0: 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非遗传承人石有营。
1: 这个结婚上床，那个分左右，不能走左门，走右门，右门属于下手，下手进门呢，往左去呢，就步步高升的意思。
5: 一拜湖光日夜长，风调雨顺鱼满仓。二拜高堂，
0: 新人依次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以大湖为证，定下一生一世的名分。
5: 同舟共度好时光，良辰结良缘，美酒敬同心，
0: 饮下合卺酒，许下白首不离的誓言，从此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这是水乡最深情的浪漫。
5: 永相随，李成，鸳鸯成双，地久天长。
0: 家里继承，两心相悦，这桩喜事也到了最有滋味、最有仪式感的环节。两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最淳朴、最地道的渔家宴，这便是渔家最热闹、最重视的双打鱼。双方亲家共执鲤鱼，象征两家和睦同心，年年有余。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6: 洪泽湖渔家婚嫁习俗，它的表面上是两个年轻人的相结合，本质上是两家人的一个结合。渔民呢，他呢在生产劳动过程当中呢，就非常注重于两家人的互帮互助，所以呢，两家人的结合就相当于两家人以后就一起打鱼了。所以呢，把这个晚上面双方亲家见面的过程称之为叫双打鱼。
0: 从提心定帖到水上成婚，从全福铺床到喜话祈福，洪泽湖渔家婚俗的每一个环节都印着水乡的生活底色。从连家船漂泊湖面到岸上住乐享安稳，洪泽湖渔民的生活早已旧貌换新颜。如今在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水上婚礼不仅成为景区的亮点，更是湖区渔民代代相传的文化图腾。自红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旅游推广和招商服务局副局长李星星：
7: 其实我们把省级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引入景区，最核心的初衷呢，

0: 就是想让藏在环湖渔家的传统民俗真正的活起来，以河为媒，以水为证的这样的水乡意境，传递和美共生的生态婚恋观。
1: 一湖碧水藏古韵，一席婚俗成千年。如今古老的渔家婚俗以另一种方式扬帆，让每一个驻足的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现在各位买新能源车最纠结的就是选纯电还是插电混动，两款车型的适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先说说纯电动车，全程靠电池电机驱动，结构简单，零油耗，行驶超级安静，起步平顺，提速快，日常市区代步成本极低，几毛钱就能跑1公里，而且几乎不需要保养，没有发动机积碳、机油更换这些麻烦，用车体验清爽。缺点也很直观，就是依赖充电桩，高速长途冬季低温会有续航缩水，跑长途多的话会有里程焦虑。插电混动车型就是可油可电，既有电池电机，又保留了燃油发动机，日常市区通勤可以纯电行驶，省钱安静，跑长途没电了可以直接用油，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完全没有里程焦虑，适配所有路况和出行场景。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既有电机又有发动机，后期保养项目更多，成本更高，车身自重更大，纯电续航普遍不长，长期高速用油行驶经济性不如纯电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平衡。在我的心里，真正心智健康成熟的人都活在平衡的状态。平衡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自由。真正健康的人都能够做到三步，这三步就是不极端、不控制、不逃避。但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在生活中是很容易走极端的。极端是因为要拼尽全力地去掩盖内心的不安，逃避是因为一面对就感觉焦虑和恐惧。但如果你经常用极端、控制、逃避这样的方式，只会让你短时间内感觉好一点，长期下来会不断消耗。

0: 消耗你的幸福感和能量。一生都这样活着，其实离真正的健康很遥远。那究竟什么是我们刚才说的平衡状态呢？我打几个比方，它就像是一种柔韧的力量，它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但同时也可以允许不确定的存在。面对一些问题，既可以掌控，也可以放手。在做事的时候，既能积极的行动，也能允许自己休息。在一段关系中，可以不黏不躲，既有边界，也有流动。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平衡它不是不努力，而是能松能紧，能进能退，能够做到同时拿得起和放得下。平衡它也不是中庸无为，而是当你的内心稳住了，才有富裕的能量去选择什么时候主动，什么时候放下。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焦虑的想要控制别人，常常陷入一些极端的情绪，非黑即白，经常的拖延去回避一些重要的人和事，那就说明我们内在当下缺乏一种平衡力。那么如何走向平衡呢？你可以觉察一下自己很容易在哪些方面走极端，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想要控制的动机是什么，因为这个背后很可能藏着你的恐惧。一点一点的开始练习去面对一些不确定性，给自己一点空间，慢慢的身心一致。在这种紧张和不确定的时候，先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心理的成熟会跟你身体的放松同时发生，慢慢的达成身心一致。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多一些自由，少一些控制。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做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3: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作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嘻哈，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语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海狮零八之前已经公布预售价区间，海狮零八 DMI 为23到26万元，海狮零八 EV 为25到28万元。海狮零八外观以海洋美学2.0为设计内核，前脸配备官方命名的寒冰之眼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 LED 光源。同时，海狮零八还拥有20英寸、21英寸两款轮圈样式，配备悬浮轮毂盖，轮圈转动时 ，logo 标识始终保持静止。此外，海狮零八还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海狮零八车内提供5座6座布局，有白色和紫色两款内饰配色。细节上采用海豹零八同款贝母饰板点缀，车辆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7.3英寸中控屏和内嵌式仪表屏。车辆二排提供21.4英寸高清后排吸顶屏，支持90到110度5档调节，同时还提供25扬声器，并搭配杜比全景声，提升整体娱乐体验。动力方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提供单电机与双电机版本。续航方面， 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和300公里，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纯电版车型提供3款动力配置，分别提供92度和115度2种电池， C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作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型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旋律轻柔治愈，以泡沫作意象描摹脑海里的梦幻与心绪。他用温柔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失意与和解娓娓道来，传递出接纳破碎与自我释怀的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一笑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我有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全。

0: 微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

瑶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不知不觉怎么就熬了个通宵，光透过窗帘已经快要破晓，许久未见我们依旧过早，可每次告别却总忘记来个拥抱。不懂这算不算是君子之交，最疲烂的关系和最放心的依靠，酒过三巡在一起吃了夜宵，写下报复肆意的幼稚和喧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

0: 条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

0: 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开始。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表白，看人啊，走了。

北京时间4点整。 九月，树叶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诗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抓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号。 动动手指抄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3: Zebra Music，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

0: 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

0: 府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觉得明明一天好像什么都没干，但就是身心疲惫，经常感觉脑子生锈，遇到问题也不愿意想？这不是因为我们懒，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目标想完成，但就是因为精力不济，没有办法行动。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每天保持精力充沛，好像永远都不会累呢？因为他们都懂得接下来的这四条办法。第一，主动休息，交替工作。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这是违背大脑天性的，会导致你的精神疲倦，身体亮起红灯，效率反而达不到预期。正确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休息，转换思绪，恢复精力，再继续集中精力工作，也就是小步快跑，少量多次的策略。组织心理学家约翰特鲁贾克斯也认为，大脑每工作一个小时至少要休息10到15分钟，并且休息的时候不要看邮件，不要思考工作，而是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第二，正确休息。休息不代表不动脑子，如果你完全放松脑子或者发呆刷手机，漫无目的感会让你陷入无聊烦躁。更好的休息方式是去做一些跟日常工作不同的事情，激活大脑不同的运转模式，比如打开一本常读的书，回忆内容接着看下去，或者打开看到一半的纪录片继续看，顺手可以做点笔记锻炼。

0: 思考，还可以补充知识。第三，掌握黄金时间。如果我们在白天可以通过交替工作和动脑休息，使精力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那么晚上我们能做点什么呢？这里建议投入精力，动脑动手，去探索一些日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学习一门手艺技能，接触一个新领域，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等等。你可以从中获得创造的幸福感和乐趣，滋养你的精神，为白天的动脑工作做好能量和动力储备。最后，设定边界。缺乏边界意识的人很容易在工作中承担过多的外部压力，从而导致自己疲于奔命，一直在忙着解决别人需要我做的事。在这里永远要记住两件事，首先，事情是做不完的，你应该在做事的过程中追求平衡、舒适和可持续。其次，别人的事情是别人的课题，不是你的，不需要过度担责，什么事情都包揽，学会婉拒或者用好团队的人力资源。希望本期的这四个保持精力的好办法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去面对学习、工作和生活。今日话题，当你觉得累了，你习惯怎样恢复自己的精力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早晨的7:0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8: 你的声音不错呀，已经恢复了。
7: 那可能是因为吃梨吃的吧。
8: 啊，对，这个秋燥的。

0: 节气多喝水，然后呢，咱多吃一点这种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朴秘书，你看他嗓子是坏得快，好得更快。
1: 哎，不是。昨天呢就是买了什么秋梨膏啊，然后还买了就是润喉糖，也还买了就是那个就是银耳和梨泡在一块的那种又自发泡
0: 甜品，
1: 对对对，吃完之后的确就感觉好像清爽了很多。
0: 对，就这个季节呢，在秋天，大家也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当然，对于这个和人说秋燥，其实福州还行，就北方好多时候这个秋燥更明显。那除了这个多喝水，或者说我们吃梨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比如就是少一点干咳？
1: 这方面我有经验，我就是特意啊，就这因为秋燥的事儿啊，我查了不老少资料啊。
0: 哎呀，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起码让我们不要每天早起来这样。
1: 除了刚才我说的像多吃一些梨啊、水果蔬菜以外，其实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
0: 比如呢，
1: 也就是说长在地上的那些食材。
0: 哦，地里的宝藏。
1: 对，
0: 能够举一两个例子吗？我现在想不出来。
1: 你比如说藕，吃藕炒
0: 啊，这个藕啊藕补人是不是？秋藕。
1: 对，这个莲藕呢，它虽然说性寒，但是能滋阴清热啊，润燥止咳。
0: 明白了，那就大家现在不是愿意吃炖罐吗？里面有藕片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藕片
1: 还有山药也可以。
0: 莲藕炖排骨，
1: 土豆也行啊。
0: 哦，这
1: 南瓜
0: 可以
1: 啊。就是在地里长的这些啊，就是相对来讲在秋天吃是比较向大家推荐的。
0: 明白了，那大家这段时间呢，对于这个秋燥，咱可以除了多喝水之外，咱也吃点藕。
1: 这些吃法呢，其实昨天我看了一下营养学的一些建议 就是煎炒烹炸哪一类最健康呢？蒸是最健康的。
0: 那当然，就有的时候咱们说有的不是可以凉拌吗？你给它蒸熟，就煮熟了之后给它凉拌，但凉拌呢就别加辣椒油，但凡加进去啊，你这一会儿燥一会儿润的。
1: 早上起来我一般比如说吃那个鸡蛋啊，我都觉得太干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就喜欢抹点酱。今天早上起来抹的是老北京炸酱面酱。
0: 哦，你如果说不辣的酱，它只是增加咸淡味儿，这还行。但如果说稍微辣一点的酱，你早上起来你就不舒服了。
1: 昨天吃的是双椒酱。
0: 就咱就说咱不吃这酱咱下不了饭儿。
1: 不吃这个酱，我觉得有鸡蛋我咽不下去。
0: 哦，明白，因为它一点味儿没有。
1: 啊，太干了。
0: 但其实哈，我就是我在想，我们其实应该多去忍受一些少油少盐的东西，虽然它不太好吃。包括做饭一样，汤就特别淡，有时候哎呀我加一勺老干妈辣酱是不是，但那个它就咸了和辣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样去给它尽量的像你刚才说蒸的是不是，咱也可以蒸土豆啊，蒸玉米啊，蒸什么的。蒸完了以后，然后你说白煮蛋。白煮蛋倒是增加蛋白质，有些孩子们啊每天早上吃一个，但不能只吃这个，只吃这个他之前不也说吗，
1: 营养也不够，
0: 对，对于消化也会有一定的问题。咱可以配点别的，你可以配点什么
1: 小米粥，
0: 粥也行，麦片也行，
1: 银耳也
0: 可以，然后鸡蛋，哪怕你吃个馒头呢，然后牛奶啊什么的，咱们就合理的有营养的搭配起来。
1: 哎呀，吃着吃着就饱了，就是过剩过量了
0: 啊。那也不会，但这个白煮蛋啊真的是可以吃，尤其是孩子们啊。
1: 早上起来
0: 你早上你想啊，那么多节课呢，你不得这个吃饱了才能有精力听吗？
1: 说到这孩子们上课的事儿啊，因为我昨天看到不是昨天，应该是前天，央视新闻的微信公众号有发布一篇这个新闻报道，说全国很多一些省份的学校呢，因为他中午是不回家的，
0: 对，
1: 然后只有我们福建或者福州部分的学校可能他这中午要接几趟嘛，北方有很多学校中午是留在学校休息，所以他给孩子们换了可以午睡的课桌椅，就是可以实现135度的半躺。
0: 明白了，就可以把那个椅子中午的时候吃完饭咱就稍微的平躺一下。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尤其有一些南方的家长特别羡慕，说哎，我们学校什么时候也能够就是把这个课桌椅给它换成那种可以睡觉的。它其实睡觉有分两种，一种就是原地不动，还有一种呢是带轱辘的，带轮子把车，就是不是把车，把桌椅往前推，在教室最后一排，它可以把床抽出来。
0: 这个适合有些学校本身就是留在学校的，那
1: 或者教室比较大的。
0: 对对，你像很多的咱们说中午也接的，那这种反而可能还会增加麻烦。
1: 对，
0: 你说上午或者下课的时候你把它展开，这个可能就这10分钟真的是不太合适，所以呢这个得分学校。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孩子们的这个上课的条件越来越好了，你看有的学校有装空调，有的学校然后这个电子化的教学设备，
0: 对对对，
1: 再加上有一些课桌椅也升级改造，是吧，孩子
0: 现在课桌椅都挺好的，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种就是木质的。当然就是在开学前呢，你看小红书上也有一批大家说 有的就是 IP 那个地址、就你看那个学校都是非常现代化的桌椅、就比我们现在有的学校看到的要好。然后还有一些部分学校它可能还是那种老式的木质的就是桌椅。
1: 是的，所以

0: 也和地区教育资源啊，包括经济的一些这个发展都有一些关系。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去一些好的学校，或者说教育资源更发达、更好一点的地方？他可能不仅是老师、学生环境，还有教学硬件条件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孩子、
0: 本身是吧？
1: 没什么所谓的什么好学校啊、不好的学校，
0: 嗯、
1: 尤其是比如说都在同一个城市，有时候那个学校、那个学校，那为什么大家特别关注的是比如说你可能校长换了，或者说怎么样，它都是流动的嘛，现在。然后包括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看孩子。你说再怎么这个特别好的学校，在学习相对落后的孩子也有。你说再怎么相对不那么就我们印象中特别觉得知名的学校，但是他也有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0: 我上学的时候，家里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当时我妈呀、让我去相对来讲在本地可以选择一个择校的这个机会。家里很多亲戚说，这个如果要是去另外那个学校的话呢，其实可能本身条件可能像我这样的学习能力很强。强的呀，
1: 哎呀，
0: 更好一点。但是啊，他就说，如果要是对口的一些学校什么的，他说也有考的哈三中的，哈尔滨第三中学嘛，对不对？
1: 那个特别牛的一个学校，大家可以去了解。90%几的孩子都是985，那个是很牛的。
0: 按照百姓之间的说法、
1: 对，
0: 就是这个最差应该是哈工大。
1: 哎，对，就大家开玩笑的这种嘛。
0: 对，
1: 你要说到这个的话哈，我还真的不得不说，你像我当时在营口市上小学，我那个学校是全营口市最差的学校，就是一般运动会排在最后的，他一般文化一般的，体育也不咋地呀、所以我们都是在倒数第一嘛。所以我那个因为当时是住平房，就是在最西头的那一边、然后后来
0: 这不也把你培养成才了吗？
1: 听我往外讲啊，等到那个我上中学，我就搬家了嘛，搬到了市中间的地方，然后我中学不就跟着换了嘛、换了一个比较相对重点的中学。然后这中学3年下来呢，咱就说，因为我原来那个同桌啊，在小学学习没有我好，然后他去了就对口，相对就跟那个小学比较匹配的中学。那肯定没有我去那中学好嘛、但人家中考比我考得好，
0: 你看
1: 这也不说明，
0: 还是看孩子，
1: 当然看孩子，因为你想小学我比他好一点、那中学相对你说我那学校比他好，我不是应该更好吗？结果没用，人家中考比我考得好，就人家去了一高，我去了二高。就我就想说，就有的时候真的那个学校你说怎么样吧，最最关键的就是你的家庭的氛围、家风和家里的教育以及父母对孩子的影响，
0: 这我觉得是多方面的。
1: 对，
0: 这不仅是学校的老师环境、同学，然后家庭的教育、还有孩子本身，
1: 就是家庭教育占的比重会更大一点。
0: 当然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家就是孩子挺努力刻苦的、或者是有的爸妈呀平时做生意、对孩子、管的时间也不多、那有的孩子人家自驱力就很强，对不对？
1: 也分孩子，是
0: 吧？对呀、那有的孩子、家长在后面屁股追着他写作业，还完不成呢。
1: 对，所以就是自己家庭的氛围和孩子本身其实占了大头、剩下的一些学校的环境是一定的辅助、当然也很重要。
0: 对，
1: 但是我就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啊，我就觉得孩子就是正常画片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倒没有那些说非得怎么怎么样，对我在我看来，好像在我身上体现的一点也不必要。
0: 说明你跟天骄老师交流的太少了。
1: 我不能跟他交流，你跟他交流说不了几句话你就开始焦虑。他是焦虑制造机。就是如果说你想知道关于比如说将来孩子上学了、你说这个咨询，你想咨询一下比如说孩子上学这些事儿，我建议你不要跟天骄老师交流。
0: 为什么呢？
1: 去跟伟伟老师交流。你跟伟伟老师交流，
0: 他俩是两个
1: 极端，
0: 两个教育理念。
1: 你跟伟伟老师交流或者跟怡理老师交流，你会很开心以及很美好，生活非常美好。
0: 那怡理老师是归到哪边的？是天骄的还是伟伟那边的？
1: 伟伟那边的、就
0: 他俩
1: 都是很佛系，以及很孩子能努力就努力，努力不了的话咱们就
0: 顺其自然，
1: 考到哪儿咱就上哪儿，就是很正常的。
0: 你也是这一派的、
1: 对，就我现在也偏向他俩这一派。
0: 所以你们三个玩得特别好吗？
1: 就你跟怡老师或伟伟老师多交流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生活挺美好，没必要自己制造那么多的焦虑，就爱咋咋地，能接受一切。好，你但凡跟天骄老师吃一顿饭，你就开始焦虑了。
0: 你下次跟夏天老师多交流一下，他其实
1: 他也焦虑，
0: 他也很焦虑。
1: 我跟你说，夏天老师和天骄老师啊，你跟他们俩聊的时候，不要去聊孩子的教育，你就聊吃喝玩乐，不能聊别的啊。聊别的你就开始焦虑了。
0: 不能聊孩子，一聊孩子之后他会焦虑啊。
1: 对，所以现在有的时候跟天骄老师出去玩，我们就说吃喝玩乐，介绍这个那个。他但凡说到孩子，
0: 打岔，
1: 学校，等停啊，这个问题咱俩就不要交流了。而且我又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影响的人、有的时候别人说什么我觉得说挺对，然后换一个人说说的也挺对。
0: 你这怎么还是没有自己的主见了，
1: 墙头草是不是，
0: 对不对？我这么一说你就那么听、他那么一说你又开始就
1: 我有的时候太容易感同身受了，就从你的立场，我特别理解你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说我又觉得他说的也对，
0: 哎呀，
1: 没主见呢你看。

0: 成不了大事儿，你说说。嗯，刚才说到了
1: 聊成啥大事儿？
0: 说到孩子的问题，我们来说说在湖北武汉最近呢有一个学校上热搜了 啊。当然后来教育当地的教育部门也发布一些最后的通报
1: 啊。你说，
0: 我们来看一下，在9月10号，就是昨天，湖北武汉某学校2年级的家长反映说。他们学校啊有这个订奶的这种要求，就是没有订奶的孩子嫌疑可能会遭到了班主任的区别对待
1: 啊，
0: 涉嫌可能会遭到班主任区别对待。
1: 不是，这都2026年了，这怎么关于这个，这不都自愿的吗？
0: 那他是怎么来区别对待？

0: 个视频说、嗯、第三节课后学生集体饮用学生奶、
1: 嗯、
0: 视频当中20多名的学生坐在课桌椅喝奶、
1: 嗯、
0: 另外有15名的孩子站在教室的后排、
1: 嗯、
0: 拿着水杯喝水。
1: 哦，那有的家长就觉得说，那凭什么订奶的可以坐着喝，然后不订奶的咱就得站着喝，
0: 嗯，
1: 喝水。
0: 是。
1: 那后来呢，这个事儿也是反映给了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0: 嗯。
1: 那工作人员回应说，老师的本意是告诉家长，就是所有订奶的也能发给孩子了，那孩子们水杯都放在后面，所以就是去后面喝水，坐下来喝奶。但是没想到这个发过来之后呢，这个当然影响很大，学校领导也对这个班主任进行了批评教育、
0: 嗯、
1: 觉得这个做法呀会让人造成误解。
0: 是，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我在小红书上刷到的、
0: 嗯、
1: 小红书上刷有一个家长也是求助帖，那个他想问的是，就是他家的孩子因为也是小学2年级、因为忘记带红领巾而导致班级被扣分，流动红旗没了、老师很生气说明天你别来上学了、孩子回家就哭啊，说到底能不能上学、然后老师说就作为惩罚你别来上学了、老师其实没这个权利，对不对？
0: 老师只是说个气话。
1: 然后这个家长就说他想就是把这个事儿反馈给当地区教育局、然后又怕自己的电话被老师，当然这个肯定会被知道，因为就你们家孩子被赶回去了嘛。那你说这个事儿，肯定你不管有没有这电话号码的，是不是都知道你的事儿、
0: 嗯？
1: 然后这个家长呢，他不是那种说我投诉老师什么不让孩子上学，他不是，他是这么说的、
0: 嗯，
1: 说学校为什么因为一个孩子那是把全班的荣誉都给剥夺了？他反话说，
0: 嗯、
1: 他说你都剥夺了，那不是造成了全班那么多孩子都被我们家孩子拖累吗？那老师以此不让我们家孩子上学，我觉得做法是对的，就不应该上学。反正就这种正话反说嘛、
0: 嗯，
1: 然后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
0: 你是如何看待这事的呢？
1: 就我是觉得说，就的确，就咱说流动红旗，其实大家挺在乎这个荣誉。那全班同学，咱们其实都是在努力争取。那偶尔小学2年级嘛，小孩当然可能会犯错，比如说小孩了，咱们大人有时候也犯错。咱们能不能有一些别的方式？就哪怕他的小红旗，就班里不有比分吗？你给他分减掉，或者说咱们跟家长沟通一下，或者咱书包里永远备一个红领巾，不就完了吗？但你不能说你有什么权利让孩子不上学呢？
0: 嗯，
1: 你没权利啊。
0: 首先第一个哈、班集体当中的这个流动红旗肯定是一个班集体共同
1: 荣誉
0: 的象征。
1: 对对对，
0: 那虽然说是因为一个孩子的这个红领巾没有带、然后导致整个班集体的荣誉没了、这因为你也是班集体当中的一员、是吧，所以说你本身这个自己没有带红领巾、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造成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结果首先是要明确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老师可能说你明天别来上学了、他可能也是针对这个事儿，就是
1: 气话，
0: 一个气话，
1: 别来了，
0: 批评孩子、就像有的时候那个有的时候父母跟孩子讲话生气啊，对，现在你就是你作业别写了，你写不完的话你就这样吧、但你说有他可能是气是这么说的，气话是这么说的，
1: 他并不是说不让你来，
0: 他本心不是这样做的、对吧。那你说你第二天你
1: 真不来，
0: 你开心的拿那个就是到了学校，老师不可能说哎你怎么今天又来了呢、对吧。如果老师真的让你这么做了、那你这个家长是可以来去反馈给学校、或者是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的。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有点太过，
1: 都是双方欠沟通。就现在好多时候咱其实可以有些弹性、
0: 嗯、
1: 就如果觉得说这老师做的不对，咱也可以先沟通，也不要就是好像有点什么事儿咱就教育局咱就1、2、3、4、5、当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说
0: 这老师压力多大呀，
1: 但那也有可能有一个问题，就你跟老师沟通完，你万一有些老师的道德水准稍微差一点、他跟你小孩穿小鞋、也有这样的存在嘛。
0: 对，
1: 那很多家长就怕出现这个问题。但如果像刚才那个，就你们家一个孩子，你不管投诉到哪儿都知道是你呀、但如果说一批孩子有问题，你说你匿名投诉，那他不知道是谁呀、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因为孩子可能平时他的确这个红领巾没有带、或者说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什么作业没有带、笔没有带、或者是老师要求东西都没有带、这本来是孩子的一个不好的这个习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小孩没记住，
0: 他没记住、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事可以引导孩子、你让他下一次啊，咱们自己的物品要提前晚上收整整理好。
1: 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呢，就是会把这个事儿转嫁给，尤其是低年级的，转嫁给家长，在群里发、提醒家长记得带。然后呢，有的你像刚才那个小孩他没有带着红领巾，这个老师也是相对于问责家长、觉得说为什么不给孩子多备一条或什么的。然后呢，家长也觉得有的时候是给小孩一点教训，但是你这个教训是不是你也得分这个度哈？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既然他能拿到互联网上去探讨啊，说明一个是家长的确心理上。

0: 可能觉得也想不明白这个事儿。
1: 嗯，
0: 第二个呢，也想听听一些其他家长的一些心声和想法。
1: 对对对，当然其实也能理解，就是像那就个别的还好，就如果说有一些群体性的，大家觉得不太合理的事儿，你如果自己跟老师讲的话，你其实很怕这老师心里有芥蒂，所以才想着说匿名去投诉。
0: 在我看来，这都不是事儿。
1: 那因为是你们家还没有切身体会的是你家孩子，对对对，因为咱们说别人都特别理性，
0: 或者说可能也许老师的语气或者现场的环境啊，咱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1: 对对，
0: 咱只能说表面文字看完了这个事儿以后，自己通过
1: 一些，因为这个是家长的这一面之词嘛，咱也不知道实际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然后微信平台上咱这朋友再给他匿名啊，他说如果真的有这个意见啊，是打12345管用还是教育局管用？怎么说呢，你12345是可以匿名的，
0: 嗯，
1: 教育局这不知道啊，
0: 没打过
1: 咱不知道教育局这个能不能匿名，但如果说要是真的觉得不太合理，或者说不好意思跟老师沟通，又怕这个学校有这个会不会有芥蒂的话，你打12345的时候你可以匿名。
0: 那你像他这个问题，假如说他真的想要去投诉，他投诉的理由是什么？说老师没有权利
1: 让孩子不上学，就对啊，因为老师说你明天不别来了，孩子回家就哭嘛，那你投诉的理由可能就是老师不让孩子上学嘛。但是这个就像刚才咱俩分析的，老师可能就是气话，该来还是来呀。所以有的时候吧，这双方也没有必要就一下子把这个拉锯啊，咱就说没有任何弹性了。咱家长哪怕咱稍微就忍一下，给老师说，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我从今天开始啊，你看我给他背了一条，然后就稍微的家长咱们说点软话，可能这事儿就平稳落地了，是不是？好多时候就是可能就看双方，一个在生气，如果另外一个更气，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一个在生气，另外一个冷静一点，那可能那个生气那方他也冷静了。
0: 哎呀，
1: 当然说别人都是好说啊，轮到自己的时候可能也会上头。
0: 刚才你说这老师说就是，也许他说的是气话哈，但我如果换作在工作环境和场景当中，如果领导说明天你别来了。
1: 啊，真的吗？领导给我放假了，那早班谁上？
0: 最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1: 哎，来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案件呢。和刚才你说老师那事儿，只是环境不一样，语气不一样，和内容不一样了。他的主管啊，就是这个王先生。他2021年的时候呢，在一家公司工作，一个月2320块钱。双方的合同呢，已经续签到了2027年。2025年的时候呢，5月份啊，王先生通过微信向他们的主管来申请休年假。主管说明天你被开除了啊。
1: 为什么是明天开除，不是今天开除？不是
0: 今天的活没干完是吧？
1: 不是，咱们要了解这一点啊。首先前提是他们的合同是2027年到期，
0: 对，
1: 2025年说被开除了。第二呢，就是他申请年假，他在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规定年假是几天？因为你如果年假5天，你说你请10天呢，肯定不给你请嘛。
0: 那也不至于被开除吧？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这个得什么原因？
0: 你可以驳回他的假期，说你修正你正常的休假天数。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不能说我人家也没有说非要休，那你为什么要开除人家呢？
1: 那这个我想知道他是。
0: 结果第二天，王先生觉得越想越生气，那就到人事部门办理了离职。离职的这个同事呢，给他拿了一张离职单，上面要求写离职的原因，就是说因个人原因离职。那王先生呢，觉得看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1: 我没有想离职。
0: 我
1: 主管让我离职的。
0: 哎，对，那你要想让我走可以，那我得把这句话就是我们的主管说我被开除了，我得这么来写，我不能说因为我个人，我们自己没有要离职的这个诉求啊。
1: 我这好好的，
0: 然后呢，他拒绝签字了，当天就申请了劳动仲裁，主张违法解除这个赔偿金和未休年假的工资啊。公司呢，事后又发微信说，你再不上班，我就给你按照旷工处理。
1: 哦，会不会这个主管他也是一时气话说你明天被开除了？
0: 哎，
1: 对，他可能首先他没有权利。
0: 对，
1: 第二就像说我说你稍微说一个软话，你说哈那我不请啦，或者说哈哈领导别气我不请啦，你稍微过渡一下，一般人都会给个台阶咱就下了呗。
0: 对呀，因为你看后来人事又发微信说你再不上班就按旷工来处理了，是这意思对不对？
1: 那就说明他是还可以继续上班。
0: 对，就说明当时人家领导可能也是给你回复的是一句小小的气话。
1: 对，就分人啊，有的大部分人我觉得你给个适当的台阶大家都能下，当然也有少部分就是有一些给脸不要脸的人可能也有。
0: 那我们来看这事后续的进展怎么回事呢？这个王先生知道了这事之后呢，他仍然没有同意返岗。仍然不
1: 生气了。
0: 生气啊，
1: 王先生说你是情绪，我也有情绪
0: 啊。然后呢继续提起了仲裁，那于是呢他就这个起诉到了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那法院这么来认为的，说

0: 虽然说主管哈没有直接开除权限，但是公司人事也没有澄清，也没有要求王先生返岗，而反而处理这个离职的一些事宜，让王先生相信自己已经被辞退了。后来呢，公司也停发了他的工资，电话挽留也是在收到了仲裁通知以后，才开始表达说，那你要不要回来上班，或者说这都是之后的事了。
1: 那最后判定的是
0: 判定的是公司要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和未休年假工资
1: 就还是要给人家的，就首先咱按合同走，那你没有这个无缘无故的把人辞退的，那当然这个结果双方也没有上诉。但通过这些事儿哈，我突然想说，好多时候吧，人和人之间，就你适当的，你觉得稍微的矮一下，其实对方就像我说的，就好多你给个台阶，大家也都能就下了。你比如说我在前天晚上在一个停车场，我吃完饭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停车场的那个就是不是那个扫码收费吗，那个标志等到就是到入口的地方才有，然后我把车还停在了那个边上，就旁边如果有已经交完的他可以过的，我在那扫了半天，他就是有各种弹跳在那弄，然后有个保安就过来了，他一开始的那个大哥很生气，就是那种很特别横，然后我就摇车窗给他晃晃手机，我说我还没交钱呢，我开不走啊。然后他可能看我笑笑的，以及跟他开个玩笑，他就说，哦，那什么，然后我这会儿刚好我这边就交完了，准备要抬杆的时候，他就说啊，那慢走啊。其实他刚才可能看我在那，他一第一反应是生气的，但你想他如果那个语气，我也跟他说你喊什么喊什么，那不就打起来了吗？吵起来了吗？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我这钱没交啊什么的，然后他看我还笑笑的，他就啊，那慢点开啊，就其实人都是相互的，就他可能当下的那个语气，不一定是对你表达多么的不满，他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情绪，但你如果你情绪相对你给他稳住了，他其实也会变好。就如果大家试一下，但是如果说你给个台阶，他还是不下，那你再吵。
0: 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可能更做人呐、要更，你说更是棱角多一点呢，还是说更圆润多一点？
1: 不是，我是觉得好多事儿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我发现我不是第一次遇到了。我之前在咱们就是省府路那停车场，你早上过来的时候不是有那种网约车停在门口吗？他停在了你入口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摇车窗，我说那个您把车我要进去了，然后那个他呱说一大堆话，就是本地话我也听不懂，然后我就说早安呐、就是你不要去接，就是以硬碰硬，或者说他很不开心，然后你跟他俩去就是好像硬要吵，那这一定会吵架。但我想说我稍微说早安呐、就你换一个方式，然后他就一下不吭声了，然后把车就挪走了。就好多时候我觉得你稍微就是软一点，或者你稍微的把这个情形和善一点，就对方接受到你的善意，他也会转善。
0: 这可能和人的性格有关吧，就像刚才我说的，有的人可能性格比较刚烈一点，对吧？
1: 或者对我来讲，我也不觉得我有多么的难受，就我觉得这个结局是好的就行，我就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可不行，我可忍不了，这个可能得看性格，我能忍。不是，就在我看来，有一些尤其是你不认识的人，如果说你认识这个人，他的确做了让你利益受损的事儿，那你该生气就生气，咱也不能说一味的忍让。但你像我，尤其是像刚才说那两个大哥，你不认识他们，他们可能你不知道刚才经历了什么，以及
0: 那不就退让者
1: 对幸福者退让吗？我就是这么想的，就尤其是不认识的人，其实没有必要跟他们去吵架，除非是他真的比如说撞你车了，踩你鞋了或怎么样，你有一定的利益受损。
0: 老师他打我。
1: 那肯定不行，打人要报110啊，这不行。但
0: 他骂我，
1: 你相对还没什么，他没有真的用脏话骂你，我觉得都不算侮辱。就你比如说你打个让开，就怎么还不开，就是这种在我看来，就你稍微化解一下情绪能化解，但如果他上来骂脏话，那肯定也不行嘛。也没真的谁上来就骂脏话，
0: 修行
1: 也不至于啊，
0: 好好来修行。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 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

0: 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小心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三环沿线大家是可以放心出行的，感觉西三环、东三环目前路段都可以正常的车速。二环沿线当中呢，东二环是从岳峰高架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大概20左右的车速缓慢通行。北二环呢，一个是在龙腰高架下桥的地方往省体方向通行慢，还有一段就是各位下了秦亭高架桥之后，在省体门口排队一路准备往五四路的方向，车辆会聚集的比较多。西二环陆庄高架双向车多缓行，那工业高架和黎明高架是一路往北的方向，感觉这个车速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往南的方向，大概大家到了黎明高架，再往游修大桥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国家大桥目前来看，鳌峰大桥目前是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下桥的地方有排队，还有就是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也是接近下桥的地方车速变缓。工业路一路往国货路的方向目前来看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巫山西路从工业路口开始一直到南门兜这一路巫山西路、巫山立交桥，然后巫山路一路到南门兜，可能这个车辆都会比较拥挤，各位也留心一下旁边的巫山路上的非机动车以及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7年前的即兴 demo， 历经重新编曲打磨正式发行。歌曲以一桩生活化的细碎窘境，用松弛诙谐的表达消解情绪重压，唱出平凡日常里真实的内心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0: 多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

0: 果，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从星辰出发的第一刻起，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0: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2: 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朋友们，这个刚才聊到了生活当中那些沟沟坎坎的事儿啊，
3: 沟沟坎坎还行，还都别人的事儿，
2: 对，都别人的事儿。我问一下王董啊，你平时喜欢喝椰子水吗？
3: 还行吧。我没觉得它有多好喝啊，我倒是每天都喝咖啡呀。
2: 喝咖啡你也要小心了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先说一下椰子水的事儿，因为杭州市中医院最近接诊了一名患者，他呢就是在喝椰子水的途中啊，过程当中在给领导汇报工作，结果一下晕厥了。
3: 啊，不是，是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会让我觉得不是喝椰子水的锅呀。
2: 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3: 给领导汇报工作怎么晕厥了。
2: 我们看一下前因后果啊。
3: 对，
2: 这位姑娘呢，26岁了。从事互联网工作，体重68公斤，身高1米62。3个月以前，他的体检报告提示说他这个肾功能啊中度受损，医生说你得控制一下体重了。
3: 那这个得引起重视哈，因为一般像肾功能受损的话，一旦严重了，他可能会还挺麻烦的，也挺危险啊。
2: 稍早之前呢，他和同学有一次聚会，同学告诉他说，你是一个网红的这种瘦身偏方吧，就是经常喝椰子水，这类属于高钾水，就是钾嘛。
3: 我听过这个说法，我懂了。之前有一次我们不是去那个咱们单位那个食堂去买那个水嘛，当时天骄老师跟我说，来喝椰子水减肥。
2: 按照他同学的说法，说的是无需运动节食，3天就能瘦2-3斤
3: 啊，这个我是不信的啊。
2: 然后呢，这位姑娘就立刻买了很多的椰子水来尝试想减肥，她就把这工位上的一些水和饮料全都换成了椰子水。
3: 那不行啊，就咱说白开水才是最健康的。
2: 它的量能达到1天1000毫升。
3: 1升了啊。
2: 对，1000毫升。
3: 就只喝这个呀。
2: 只喝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水。短短3天，她的体重下降了。
3: 真下降了。
2: 下降了1.1千克。
3: 那还真下降了2斤。
2: 然后呢，有一天下午她就给领导汇报工作，突然一下嘴唇发麻，心慌，胸闷。然后指尖啊还有点不太灵活。
3: 那是椰子水的锅，还是说给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紧张了？
2: 来看一下看一下医生医生怎么来说哈。首先医生给他来进行这个全力救治的过程当中好在就是脱离生命危险了。说最大的锅是他的椰子水的问题。
3: 高钾，又不能那么多喝。
2: 对，
3: 你可以偶尔喝，但是你说把它当水喝那是不行，任何东西都不能当水喝，只有水可以当水喝。
2: 为什么它这个椰子水不能多喝呢？首先，这个椰子水里100毫升就有200毫克的钾。
3: 这个、人不能太高了。
2: 然后，肾功能如果正常的，你喝这个，哪怕喝多那么一次两次啊，它能给你代谢和排出去。
3: 明白了。
2: 但是呢，这位姑娘本身有这个肾损伤。那么
3: 你加重了肾脏的负担，
2: 对，所以就导致叫重度高钾血症。
3: 明白，就因为我之前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是身体缺钾，医生还给他开这类的激素的药，就会导致吃完了会变胖嘛。那有一些人，咱说缺钾，咱就按医生的去补，但咱也不能补过了。你像这位朋友，他就是本身吃多了，然后肾脏代谢不了，而导致一个晕厥。那就任何事情咱得适度。还有就是减肥这件事儿啊。真的得付出一定的劳累，或者说真的自律，你真的才能瘦下去。
2: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就是你像这个什么饮料啊，无糖的呀，什么零糖的、零卡的，固然可能这些就看起来很健康，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代替日常的饮用水。
3: 对对对对对，就咱可以喝一杯再喝正常的饮用水。那来吧，朴秘书，你刚才说喝咖啡也得小心。那
2: 喝咖啡呀，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喝咖啡，因为他说那难道喝的是生椰拿铁吗？王董，你不喝生椰拿铁？
3: 我不喝生椰拿铁，我要么就美式，要不就正常拿铁。
2: 我喝生椰拿铁，
3: 太甜了。你那喝的是饮料，那是咖啡饮料。
2: 就是关于那个对，那你说有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咖啡，没有人给他细分说你喝的是美式。
3: 不，咱办公室有分啊，咱办公室咱们就是喝美式办公室啊，美式或挂耳啊，喝的老健康了。我偶尔还会倒个100毫升的牛奶。因为我在家，
2: 那你不就是生椰拿铁了吗？
3: 没有牛奶
2: 啊，
3: 我又没有加椰子，因为牛奶就正常的。我有的时候是会，要不就自己家做挂耳喝，要不就是大家可以试一下，就家里的挂耳，你加50毫升的 鲜奶，不要加多，50毫升，它刚好可以稍微柔和一点口感，然后呢也不甜，就还可以。
2: 我最近开始觉得瑞幸有一款那个叫泰奶还挺好喝的，
3: 太甜了。
2: 泰国新加坡那个
3: 就不光是、
2: 是甜，真的很甜，
3: 当然很甜。就这泰奶啊，咱不光说什么品牌的，它都是本身甜度爆表的。
2: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既然说到了生椰拿铁哈、还有一个叫菠萝拿铁，
3: 那个你喝的叫咖啡饮料，
2: 那个也是很甜的。
3: 是，那你喝不了咱办公室的那个手冲啊？
2: 我闻，我闻都闻不了。
3: 闻它是挺香的，咱办公室那个手冲你一喝你绝对喝不下，因为就是纯纯的
2: 纯苦
3: 热美式。对，然后呢，就是你刚才说就是喝咖啡的这个问题，你如果天天喝咖啡饮料它其实也不好、
2: 是的，
3: 但如果你喝正常的咖啡，就是我说的美式也好拿铁也好，一天一到两杯是没有问题的。
2: 你像刚才包括陈凯也说到了、就是太甜了，关于生椰拿铁这个东西啊、就是的确如果你
3: 那你相当于天天喝奶茶了。
2: 对呀、然后
3: 糖分太高，
2: 哪怕你把那糖给它减到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像那个叫菠萝生椰、它里面真的很甜，它里面把菠萝片去掉了。
3: 我跟你说哈、就人到接近中年的时候啊，还是要控糖。
2: 谁到中年啊？我现在是属于青年
3: 啊，38岁不是中年吗？
2: 我28，
3: 心情好就行，爱多大多大，那长得跟孙子一样老年轻了。
2: 老师他骂人，先听老师他骂人，我跟你说、这个月工资必须给他扣下去。
3: 说啥了？你说扣就扣，你的权力挺大呀。
2: 我跟刚才那个、
3: 老师说是这样，一般领导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搭档之间呢，就应该是荣辱与共啊、扣他也扣你。你就会给自己找事吗？
2: 扣我，老师扣我，我愿意。
3: 就那种罚款，就是那个什么自罚800，别人得损伤1000的那种，
2: 对对对，
3: 是不是？
2: 我看到他扣了，我扣了，我愿意。
3: 就是，即便我过得不好，别人也别想好，是不是那种？啊，我死不死无所谓，你必须死。
2: 哎，你必须得，我给你拉下来。
3: 开个玩笑啊。有的时候啊，就是人有的时候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对不对？我昨天看到一个说法，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去水边走走，不是很跳啊，就是去河边、水边、大海边，或者说河流，就你流动的心情，
2: 就是有哗啦哗啦的地方，
3: 就是让你的心情、心率啊，各种的什么血压呀，可能你在那儿看水面10到30分钟，心情就会有回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但这个会让人误解。如果说，但是心情得分几级啊，如果只是轻度的，你有这样的抑郁的情绪啊，或者说心情不好，咱去水边呢开阔一下。但如果本身已经有抑郁症了，就不要去了啊。去医院。
2: 你说刚才你让这个心率啊、血压，包括皮质醇，这皮质醇过高，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有研究过，真的会影响你的睡眠状态和你整个的精神的状态。
3: 皮质醇，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你怎么知道它能过高呢？
2: 皮质醇就如果你压力过大，你的皮质醇有可能也会。
3: 对，因为我知道这东西不好，那就是你怎么知道它高了呢？
2: 喝咖啡呀。
3: 你就编吧你。
2: 没有，和咖啡没关系啊。就是皮质醇这个事儿，它和压力有关。
3: 跟压力有关。
2: 就是你的皮质醇或者说
3: 压力大。
2: 有的时候你包括为什么我们说晚上尽量减少运动呢？因为晚上不都属于一个相对来讲平缓的状态吗？但如果你习惯了哈，你白天睡觉，晚上就是运动，那你习惯了。我说的是大部分的，咱们按照正常作息来算，晚上如果运动的话，你的皮质醇水平就会升高。它是属于激素类的一种。
3: 晚上可以静静的看会儿书，学点习。
2: 那人家困了。
3: 孩子们晚上不就都在学习吗？写作业呀、
2: 对、所以这个皮质醇呢，听起来感觉好像离我们挺遥远，其实就在你的身体里，不知不觉慢慢就生出来
3: 了。就一压力大的时候，它就会有。
2: 对，
3: 但人的这个压力哈、真的，你像我们现在，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说的一段话，他说咱们现在每个人其实，在物质这方面想挺享受的，都挺舒服的。你比如说你，你每天想吃饭了，可以不用做，叫个外卖，随便就心情不好，咱喝杯奶茶，上下电梯的时候，你可以刷手机，什么都能了解到。哎，但是心理压力大和焦虑啊。
2: 你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吧？的确是好了，就吃喝不愁了。但是人的欲望无止境啊。
3: 就还是那句话，就我们的

0: 物质条件跟上了，但是我们的精神和你自己的条件，就有的时候你精神太超前了、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满足不了你精神的欲望。就是我们，因为你想现在大家顶级富豪的生活你在手机上能刷到，或者有一些比你好的人的一些生活，
1: 我还真刷的比较少。
0: 对，你不管他是摆拍还是怎么样，你见识过就是一旦你物质条件好的更好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再看自己的一个生活，那你会觉得你的精神和你实际其实是匹配不上的，你的精神遥遥领先呢，是不是？
1: 哎呀妈呀，
0: 你有的时候，你像我有时候特别愿意看很多就是装修啊那种，那你也换不了房子、所以就如果说你一直过度的这个沉迷或怎么的，哎，然后回到了自己家，或回就我只其中一个单一的方面啊、就经济条件其实跟不上我的精神的欲望，所以就会焦虑啊，压力大呀。
1: 最近这两天自从给我推苹果手机
0: 15,999是不是、
1: 我后来
0: 能买我三部手机。
1: 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说实在不行、还是要用那个遥遥领先吧。
0: 那个19,999
1: 干啥呀？现在这都是
0: 这手机现在都越来越贵哈、
1: 一整不整吧，就是1万多2万了。
0: 那你不要买那么贵的呀，是不是？就你看到有那么贵的，然后再5000的你就不香了。我之前不是看一个说法吗？说现在大家都套手机壳，那人家手机设计出来的给你的手感一定不是手机壳那种塑料硅胶的手感。那为什么大家都套手机壳？就怕它坏了，你在换的时候心疼，对不对？那他就说，如果你的手机你不套手机壳，相对摔一下不心疼，那才是最适合你的价位。这话说太扎心了。1000块钱我就觉得掉了，就挺心疼。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你任何一个手机出来之后，它的手感一定比你手机壳的手感要好吧？而且人家那个当时设计的那个品质和你手机壳的硅胶和塑料是两回事儿。那我们都套手机壳，都贴膜，其实享受到的都不是最好的一个科技感。
1: 我现在还好，哎呀，我现在还考虑膜吗？我现在考虑机器啊，先买回来再说吧。你看昨天苹果首款的折叠手机 iPhone，那个应该是怎么说呀？叫杜欧是不是？
0: 我没看呢，问一下大家伙来教教我们。
1: 他们这个名到底叫 DUO 还是杜欧啊？它怎么读啊？
0: 你为什么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不查一下再说呢？
1: 不是，因为我发现互联网有些博主读法也不一样，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谁读的是准确，因为毕竟是个舶来品嘛。
0: 你不是听一下刚才那个不是那个 Tim 他又给他员工发吗？
1: 哎呀妈呀，
0: 他发出来的视频是怎么说的？
1: 他就说这个
0: 员工一人一台，
1: 他就说这个折叠手机，他没有说是。
0: 那你就说折叠手机呀，露什么怯？你不说大家也不知道你不会。我不会呀，好多时候我为什么没有说这个新闻？
1: 你关键是
0: 我不知道怎么读，我就不念了。
1: 你关键是架不住有听友会问的。
0: 不是，你等8点以后，你广告期间查一下怎么读，你再说呀。
1: 完了再理他们，是不是？
0: 不是，你这样就有点不负责任了。你不懂，然后你把它读出来。
1: 我没有，我因为它是个英文的这个拼写，所以你读两个，在我看来都准确。
0: 那你是看来，那你听一下 Tim 怎么读的。
1: Tim 啊，
0: 它有折叠手机嘛？那你就说苹果折叠手机。
1: 那个折叠手机现在什么呢？主要是15,000起啊。然后呢，最近有黄牛价格高达已经是达到了99,900。
0: 不买，
1: 炒到了这个价格。
0: 说刚开始都是这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我们以为，比如说苹果推出新机，那它是不是老款机型应该降价才对呀？但是跟我想的相反，就新机推出来之后，它所有的老款手机都跟着涨价。
1: 来，我们说说涨多少？像 iPhone 17 256G 的已经是涨了230。
0: 哎。
1: 白色的涨幅更为明显。那么由6233上涨到了6595。
0: 为啥呢？
1: 第二个呢，512这个版本也同步上涨，涨幅150到230之间不等。那你说咱买一个 iPhone Air 吧， Air 的256，这个由5957上涨到6277，涨了320。
0: 一个月前买了，我当时一个月前买的时候我就在纠结，我说要不要等到它新机推出来再买，就当时也有纠结过，还好没等啊。不是说我预判到了它涨，而是我当时等不及了，
1: 手机就立马就要换了。
0: 等不及了，对对对。到这么看来的话，有的时候不是说等一等或等新机它就一定会降价，它这个也不一定哈。
1: 我这么一看的话，我现在这些手机我真的还能用。
0: 当然能用啊，咱们你这手机也能够再占个3-5年。不是，就有的时候你得看内存，就你对于很多人来讲，比如说256和512，它可能中间就差了1-2000块钱呢，同样一款，是不是？那如果说你能够及时上传到云端，及时导到你的 U 盘，那咱就可以省这1-2000块钱。但是有的人不愿意省，你愿意买 1T 的，那咱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有一些东西，咱就说你分在哪个平台买，你在专柜买，鬼冢虎的鞋它就贵。你比如说跟着我们福州广电优选买。

0: 买鬼冢虎的鞋，它就是便宜一些。在渠道不一样，我们也没有中间商。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想觉得说，哎，那咱也看看一些休闲鞋，或者说很潮流的鞋穿上去，您都可以回复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朴秘书原来有一双鬼冢虎的鞋，前几年还挺潮流的，
1: 是的，
0: 遥遥领先，提前先买了。
1: 哎，买的提前买了20来年了都。
0: 它有两种款式的，就有那种纯皮革的，那种就是一擦它就很干净，还有就是大家有的很喜欢那种帆布版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而且它的这个号码也都挺齐全的，是不是？从36的到44的它都有，就相当于也是男女同款。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回复好物，因为本周的好物啊，其他几件美妆卖爆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鞋还有存量，大家感兴趣的您回复好物可以看得到。
1: 是的，有效购买的您直接回复好物就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苹果昨天发布的那个手机啊，感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大家的一些留言。大部分的观点
0: 一致，老师们怎么说的，
1: 他们都说这个正确的念法应该是念作叫多奥、
0: 咱就说折叠手机不就完了吗？苹果折叠不就这一款吗？
1: 就这一款、你去店里买你就是看这一款，
0: 对对对对，
1: 它也没有什么像什么17、18、19、20那种。
0: 我昨天看到很多博主来发这一款，只能说折叠屏的，就是的确刚开始哇好漂亮，但是但凡是折叠的它肯定会厚一点，或者说它可能会，
1: 它这薄啊，
0: 重一点，
1: 它这薄，
0: 那也比 Air 厚吧，是吧？
1: 那你看参数啊，我不确定了，
0: 它肯定比 Air 厚一点，
1: 你不知道的你不要说。
0: Air 目前是我手上摸过的最薄的手机了。
1: 那是那时候它这个没出来嘛？
0: 它再怎么折叠，它也是双个折叠。
1: 你的意思是扣起来，然后
0: 扣起来，当然
1: 我说的是打开
0: 啊、打开它可能也不如 Air。Air 它就是牺牲了它的散热功能来让它追求极致的薄嘛。那当然，大家在就是看各种手机的时候，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或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
1: 我
0: 跟风跟不了，
1: 对，我现在啥也跟不上啊，上炕都费劲的，你说
0: 好好走路吧，但好好走路的一双好鞋，对不对？所以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关于鬼冢虎的鞋是正品吗？正品保真啊。
1: 然后那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关于消费这个事儿哈，就是其实除了手机，最近这9月份真的是各个品牌都在卯足了劲儿，能够在市场上想争得一份市场份额。还有一个东西也涨价了。
0: 啥呀？
1: 哎，不是涨价啊，是叫卷入价格战了，叫降价啊。降价。
0: 降价可以。
1: 小电驴。
0: 降价。
1: 小电驴。
0: 就是电动
1: 自行车，
0: 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比如说举个例子，说有一些品牌啊，以前卖3499，现在直降700，只卖2700了。
0: 那什么原因他们降价呢？
1: 就是促销活动，降价原因就是和某品牌打价格战。
0: 挺好，对吧？他们商家是不，他们之间打价格战，受惠的咱是消费者。
1: 实际上呢，在经历一季度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过渡初期以后，很多车企啊，从618开启了新一轮的价格竞争战。常规的车型降幅在400到800不等。部分的车型为了提高销量，还推出了一口价的活动。
0: 明白。但电动车呢，我对它有心理阴影啊。
1: 你像目前我们了解到了一下，像雅迪、九号、爱玛、小牛等6家这个电动两轮车的上市公司，在2026年的半年报都出现了集体下滑。
0: 明白，就有一些城市它、
1: 生意不好做了。
0: 对，就但是有一些城市它挺适合骑电动车，就是兜兜风啊，哪儿都不远，走一走其实更方便哈。咱只要是按那个安全性，咱佩戴好安全头盔，然后咱们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就挺好。
1: 说到这个交通事故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 Mr. Sunny 提醒各位说，在现在的湖东路隧道出来以后，往54路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各位注意小心慢行。刚才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事故，我看一下，这个
0: 刚才被回复好
1: 大小姐啊，这个大小姐上岛之前说的，在龙腰高架那个地方有2车发生了碰撞。感谢大家的留言哈，因为有时候消息一多就被顶上去了。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说就是每天上班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说现在不要久坐，是不是？每天坐在那儿时间久了，可能腰受不了。但是有一项研究显示啊，说其实上班最累的姿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有一些我们说柜台的销售他可能就得站着，但如果说就有一项研究呢，它是国际工业 工业人机工程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他们是让十几个人分别坐着站着，然后或者说用坐立两用椅半坐半站这三种姿势各持续多长多长时间、然后再测他们下肢的肿胀舒适度和疲劳感。结果就发现呢，其实一直站着的是疲劳感最重的，就下半身最难受的，尤其是脚。坐着的呢是最舒服的，疲劳感是最轻的。但是呢咱只是说当下啊，可能长久的你久坐对你的身体也不太好。
1: 对，咱就说这个两者对比的情况
0: 下。没错。然后呢就说一会儿站一会儿坐，可能就介于两者之间。那我们一般来说什么叫久站？你连续站超过一小时就叫久站。就你长时间站着，如果说你不活动，你如果走路的话这个不一样啊，你走路起码是活动起来了嘛，长时间站着不走，你的肌肉活动不足，它可能就会你的血管啊发生一定的变化，就是下肢啊各种的淤积啊，而导致什么静脉内的压力等等。所以它可能你要么就稍微走一走，你要么就不要一直只干站着。那对于有些职业，你比如说老师他讲课、他可能那一个小时他得站着。
1: 对呀、
0: 对于很多以前我们说交警站岗、他可能一站也得站好几个小时。
1: 包括柜台上、
0: 对
1: 售货人员、是吧，他也可能有工作上的要求、要站着。
0: 所以有的工作如果说你一直在久坐，那你就稍微站起来一会儿。那一直在久站，那你稍微的动一动，就你的腿抬一抬动一动，不要一直在那儿不动。
1: 对。
0: 但咱这么说呢，有一些咱说岗位他可能就得久站不动的。也挺心疼哈。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回到家以后泡个脚按摩一下、就让你全身放松一下。当然这个东西呢、也得是劳逸结合。
0: 对对对。
1: 有的岗位可能你就说一站站全天的这种、说是或者到了周末的时候、咱就好好的、包括晚上回家以后啊，可以把你的脚就是给它抬高，让你的那个下肢的血液啊回流一点点。这对你身体来讲也是有好处的。
0: 对。
1: 有很多的小方法，上网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0: 而且现在呢就好多就是比如说很多病人就了解到的，比如说你在医院有的因为生病那久躺不是很怕那个血栓吗？
1: 对，
0: 它会有那种机器，就是在你身上滋震，就让你的就是好像感觉到肌肉是在有一定的运动的。所以它现在就是咱说医疗这种机器啊，越来越先进啊。
1: 你别说那个医院了，就家里的床啊，现在都可以升起来。
0: 升来干嘛呢？
1: 前两天我不是跟你说我大舅生病了吗？然后呢，这个我哥他就给他买了一个升降床，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要喂饭、要起身，他不是你需要人周着吗？
0: 对，
1: 他有点像病床，但比病床要更智能一点。然后他那个是睡床啊，他就可以直接呜一下就起来
0: 升起来，这还可以躺坐起来玩手机呢。
1: 你是往这方面想的？
0: 对。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缓行的一些路段啊，先说一说古山大桥。古山大桥呢，我们通过这个高空的全景眼看到，流量是有点偏大的，然后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但是没有发现有事故的发生，所以整个就是流量有点偏大。这是从南二环往国货互通的位置速度有一些些的放缓。过江大桥方面要提醒各位的是，现在的游西路大桥和